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文章强调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15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越方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蒙方用好双边合作、中蒙俄、上海合作组织三大发展引擎，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之路。 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强调，上合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中国愿同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合作共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尼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聚焦电网、公路、口岸、航空等合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号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二十集，海盗与猎女，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嘉庆十年，啸聚南海的各路海寇举行了一场联盟大会，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海盗大会，活动在广东、海南到越南、菲律宾一带的各帮派首领集集一船，在一番豪饮狂歌之后，签订了长达七张纸的联盟公约。各帮派分为七个旗，其中以红、黄、青、蓝、黑五旗力量较强，被称为五色帮。联盟对各旗的船艇进行编号登记，划定各旗的势力范围、活动区域，并对打劫行为做出明文规定。在各旗中，势力最大的是正一的红旗帮和乌十二的蓝旗帮。乌十二是琼州海峡对岸的海康人，原名麦有金，生于雷州乌石村，在家中排行第二，故名乌十二。哥哥名叫麦有贵，乌十大，弟弟名叫麦有吉，乌十三。从名字上看，应该是穷苦人家出身。据民国海康县志所述，麦家的祖墓离乌石港大约一里路，行人经过时足音会咚咚作响，似乎地下中空，其实是因为墓门对面的海岸堆满了乌黑嶙峋的怪石，激荡起潮水的声音。弟兄三人心硬如石，哥哥乌石大更是以歹毒著称。乾隆六十年，麦氏弟兄聚众造反，高举抗清旗帜，在雷州、海南、越南之间的水域活动，行敲诈勒索之事，在狗头军师黄鹤的谋划下，一年之内就拥有了两三百艘船，部众七八千人，和南海上一些帮派一样，出了名的乌十二受安南西山政权的拉拢，任十二受安南西山政权的拉拢，任西山朝国王阮惠为主公，成为其军队中的水师将领，纵横于北部湾海域，因协助安南王攻打农奈国有功，先后被授予宁海副将军和青海大将军的称号。阮惠统一南北越之后，开始觊觎中国两广领土，企图当古南越国的赵佗。他向两广总督福康安递交文书，提出申明故疆的要求。福康安以两国疆界早已确立为由，加以兼具，愤愤难平的阮惠

转而谋求武力方式，并暗地里扶持华南地区的帮会，包括天地会、白莲教和南海海盗。有了安南这个后方，乌十二进可攻，退可守，清兵连年追讨都奈何不了他。全盛时期，乌十二拥有船舶1000多艘，人马号称数万。该帮的蓝旗歌歌词更是牛气冲天，蓝旗飘飘，好汉任招，海上天子不怕清朝。嘉庆七年，越南西山王朝灭亡，失去依靠的中国海盗只好返回华南沿海。由于势力范围不清，各帮派之间开始摩擦走火，屡屡发生血腥事件，于是便有了嘉庆十年的结盟。乌十二的蓝旗帮在联盟中地位仅次于红旗帮，涠洲岛是他盘踞的老巢，海南岛则是切割给他的一块肥肉。红旗帮的帮主原来是来自台湾的郑一，在嘉庆十二年十月的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中，郑老大来不及归港，便葬身海底。他的老婆被帮众称为龙嫂的石香菇继承了他的位置，这就是在世界海盗史上名闻遐迩的郑一嫂。出身新会旦家女的她，在当上寡妇的同时，也登上了帮主的地位。她以不同凡响的魄力颁布了新的帮规，凡擅自专权或者违背上级命令者，斩无赦。在她的铁面整治下，红旗帮纪律严明，作风勇狠，常常在颓势之下反败为胜，规模不断壮大。该帮以香港大屿山为基地，活动在珠江口与琼州海峡之间的水域。他们最早冲击海南的记录是嘉庆二年的夏天，打劫铺前青兰二港，践踏周边的村庄。但红旗帮的收入更多的依靠收取商家的保护费，打劫海上过往的官商船只，绑架商人等途径。一位名叫格拉斯普尔的英商曾经不幸成为红旗帮的肉票，最终以7654西班牙银元赎身，这可是一个高价。但也正是他赎身之后出版的回忆录，使郑一嫂闻名天下。虽然有严明的帮规，但要让数万如狼似虎的盗贼听命于自己，还得有心腹之人来驾驭。对于郑一嫂来说，这个人就是张宝仔。张宝仔出身江门渔家，也是一名旦家子弟。15岁那年，一群海盗打劫他家乡的渔港，长相俊朗可爱的宝仔被贼人抓去。当他被带到帮主郑一跟前时，这个恶名远扬的匪首竟然对他绽开慈祥的笑容，并把他留在身边听候使唤。接下来还被郑一夫妇认作养子加以栽培，教他练习武功招数。年龄与他相差8岁、风韵迷人的龙嫂对他更加关爱有加，不时给他送上好吃的。义父死时，宝仔已经练就一身本领，不仅头脑聪慧，而且勇武过人，在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开始郑一嫂只是分一大队人马让他指挥，每次行动他总是带着众人在前面冲锋，一旦有人畏退，他便手起刀落，毫不留情地加以斩杀，搜刮来的财物也悉数上缴，手里不留一分。经过一番考察，龙嫂看好这个帅气的义子，将整个帮的队伍交他统领。于是帮派中宝仔与龙嫂之间形成了一前一后、一阴一阳的领导核心。带着帮众在前面怒吼厮杀的宝仔，对运筹帷幄的龙嫂言听计从，不敢有丝毫怠慢。不知从哪一个夜晚开始，这对名义上的母子演变成实际上的夫妻，母爱与情爱交集在一起，可谓是亲上加亲了。那时候在海上谋生的人几乎没有不信神的，海盗们在漂浮不定的洋面生活，干着出生入死的危险勾当，随时都可能有灭顶之灾，说不定哪天就死于刀下或淹没在水里。他们的内心渴望归靠的海岸、停泊的港湾，因此各帮派都有自己供奉的神旗。和众多海上作业的渔民一样，红旗帮信仰的是三婆。当上头目之后，宝仔专门请来一个道士随侍在自己身边，每次他和郑一嫂商量好策略之后，便提前悄悄告诉道士再举行公开会议，让大小头目发表意见，然后请道士上

凶狠背后的柔慈。有一件事情足以证明他人格的魅力。一个姓刘的番禺人，父亲到安南去做生意，一年一次往返。嘉庆初年，刘父在半道上遭到海寇抢劫，慌忙跳入水中得以逃生。但丧了钱财又受了惊吓的刘父回家不久就病死了。刘某以为海贼中最强的是张宝仔，一定是他干的，于是怀着杀父之仇，专门请梁工制作一把尖刀，磨得锋利无比，还敷上了毒药，怀揣着来投红旗帮入伙。每次聚会他总是尽可能靠近宝仔身边。有一天宝仔看他脸色有异，便突然命人将其摁住，从衣服里搜出那把寒光逼人的利刃来。宝仔问，你到底想干什么？刘某回答道，我就是要杀死你。宝仔说，你我素无仇怨，为何要杀？刘某这才说出缘由来。宝仔婉转问起刘父遇劫的时间地点，最后告诉他，那个时间我人在香港，杀你父亲的人应该是雷州的乌十二。于是令左右给他松绑，

红旗帮鼎盛时期拥有大小近千艘船，部众号称七八万人，有自己的造船厂、舰队装备、洋枪洋炮，其中有几千斤的大炮，每颗炮弹重达十几斤，配备的快卸船快速机动，火力充足，非官军水师所能追赶。清政府多次派兵征剿，最终都以损兵折将告终。虎门副将林国良在开州兵败被俘。此外，红旗帮还给葡萄牙人的舰队以沉重的打击，把澳门围困得快要断粮。1809年，红旗帮还在珠江上俘获英国殖民者的舰船，杀死了几十名英国士兵。尽管已经做成江湖老大，但郑一嫂、张宝仔并不像乌十二那样抱有政治企图，也不愿与官兵正面硬碰，拿手下兄弟的性命去开玩笑。随着年龄增长，二人对海上流寇的生活有了厌倦，向往起岸上安稳的日子，榕树底下的那片阴凉。张宝仔，榕树底下的那片阴凉。张宝仔原本良民，走上匪道完全是因为被人挟持逼上梁山，违背良心的事做多了，自己也觉得受不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和龙嫂就像宋江那样，开始探寻回归主流社会的机遇。当年擒获虎门副将林国良时，他并不是有意杀害这个70岁的老人，只是这位刚烈的将军怒

敦促早日弃暗投明，重新做人。张百灵的这一招果然奏效，因为海上无商船可取，数万弟兄的生计成了问题。郑一嫂、张宝仔他们不得不冒险深入内河，行偷盗打劫之事。内河行船不便，容易受到来自水路二路的围追堵截。这一年五月，张宝仔率领船队到新会、开平、香山、东莞、南海、番禺、顺德等县抢掠，一路受到官军的穷追猛打，人员船只多有损伤，不得不转入香港大屿山基地。十一月，船队踪迹暴露，被广东水师和澳门葡萄牙海军合围。情急之下，张宝仔派人潜水而出，向郭婆带的黑旗帮和乌石二的蓝旗帮求援。与张宝仔素有积怨的郭婆带按兵不动，摇着扇子等着看好戏。乌石二则率蓝旗帮一部向珠江口万山群岛附近佯攻官军水师，策应他的行动。当时正好水面刮起东南风，有人提议以巨舰堵截红旗帮出逃水道，并立即发起火攻。多谋寡断的水师提督孙权谋在船上来回踱步，一再犹豫不决，给了郑一嫂、张宝仔突围的机会。待舰船维修竣工之后，张宝仔燃香问卜于三婆神，挑了一个日落黄昏的时辰，扬帆鼓噪，顺风破围而出，数百舟势如山倒，还将广东水师追出几里远，才从容列阵向东驰去，并在广州湾海面与乌石二会师。水师提督孙权谋因此被张百灵逮捕问罪。因在赤痢角之战中坐山观虎斗，黑旗帮首领郭婆带害怕张宝仔前来寻仇，便于十二月向官军投诚缴械，获得老大的赏钱。这件事情让郑一嫂与张宝仔看到了柳暗花明的出路。此时与他们关系非同一般的澳门医生带来了总督张百灵劝降的使者，夫妇二人合计之后表示同意，但狡黠的郑一嫂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督府大人必须亲自前来，他们方可俯首听命；二是允许他们贩卖食盐作为今后的生计。对于郑一嫂提出的条件，总督府人员颇有顾虑，但张百灵当即应允。投诚之后，张宝仔被授予守备之职，戴红顶花翎，成为清王朝的三品武官，终于漂白了自己作为强盗的身世，可以告慰列祖列宗。为此他改名为张宝，与改称石香菇的郑一嫂正式结为夫妻。因为清代女性不能授官，石香菇被封为诰命夫人。接受招安之后的张宝仔成为张百灵手中的一把利剑，跟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反过来屠杀曾经与自己结盟的匪帮。先是在七星洋俘虏黄旗帮的李宗朝部，后在放鸡洋歼灭青旗帮的船队，最后轮到了蓝旗帮的乌石二。他曾经代表官府不止一次向乌石二发出招抚的劝告，并传达了张百灵许以不死的承诺，但性情刚狠的乌石二心中一直想着海上天子不怕清朝的歌声，决意将一条死路走到尽头。嘉庆十五年，蓝旗帮的主力船队被官军水师阻截于海南岛西部的儋州洋面，在张宝仔的引诱下，乌石二驰往雷州半岛的双溪港，在这里他陷入了张百灵预设的水陆重围，暗船枪炮火力一同向他的船队倾泻。混战中，张宝仔看到乌石二的身影，便迅速驱船靠近，纵身跃上甲板，大喝一声：“张宝来了！”接连血认了几个小匪后，他冲到乌十二面前高声训斥：“吾数劝汝降，汝何不我听？今复何言？”一度横扫北部湾的海上天子顿时惊慌错愕，手中的大刀竟砰地掉了下来。至此，除了青旗帮的李尚卿带着残余远逃吕宋岛外，喧嚣多时的南海海盗集团就基本被肃清了。就像张百灵在给皇帝的

奏折中说，全省洋面一律荡平。乌十二入狱之后断饮绝食，以示抗争到底。由于一生在海南岛上作恶多端，血债累累，他与手下七个头目被押解到海口市处以极刑，行刑过程如同庖丁解牛，狗头军师黄鹤等119个骨干也被砍头弃尸。嘉庆24年，张宝被提升为福建闽安副将，驻守澎湖。孤寂的日子，他想起自己的义父郑一，当年就是追随天地会首领林爽文在台湾举旗抗清的。几十年过去，身为义子的他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差不多是这个时候，监察御史林则徐在一份奏折中意味深长地提到了勿忘台湾政事。张宝载自此便没有再升迁。两年后得不到上方信任与同僚尊重的他郁郁病死于任上，年仅39岁。郑一嫂带着家小以及埋藏多年的财宝回到广东南海，过着富足而平静的生活。但20年后，他的一纸诉状让人们再度想起这个曾经在南海上叱咤风云的女匪囚。道光20年，正忙于虎门硝烟的林则徐总督看到了一份诉状，有个叫张石氏的老妇人以诰命夫人自卫，称自家曾于嘉庆15年将28200白银交给13行一个富商，托其办理代购房屋事宜，但时至今日尚无落实，要求该商家退还款项。经过一番调查摸底，林则徐发现这个张石氏可不简单，竟是嘉庆年间令人闻风丧胆的郑一嫂，于是起了憎恶之心。他以案情已过30年，证据不清为由，不欲受理张石氏的申诉，还向朝廷上奏请求剥夺其诰命夫人的封号。原因是这个妇人原本是郑一之妻，后来改嫁张宝载，早已名节俱亏，且命妇夫王再嫁，按律上应拟罪追夺，张石氏竟然请封诰命夫人属于冒混行为，而且有伤风化。作为一代匪囚，其荼毒生灵之事至今仍流传于街头巷尾，令人痛心彻骨。不仅讨不回来半厘钱，还被褫夺了昔日的荣光，这着实让见过大世面的郑一嫂深感挫败。4年之后，他以69岁的年龄入土，在香港、虎门等地，张宝载和郑一嫂的传奇故事广为人知，被改编成各种戏剧影视。但中国以外的地方，人们只知道有一个郑一嫂。在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小说中，郑一嫂她的暴行令人闻风丧胆。当然，这是文学戏剧化的描写。实际上，作为水上人家的女儿，郑一嫂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权主义者。她以明文的律条禁止部众侮辱良家妇女、打劫贫苦百姓，同情之心恻隐于怀，算是一个有道之道。

0: 新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

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新阅读的各位听众，我是邓一光，大家好。邓一光南方短小说是我到南方生活，到南海边生活十几年后所有的短小说的一个结集。他的整个写作时间是十二三年，全部的小说都在里面。从这个跨度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南方，尤其是环珠江三角洲，人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变迁，各种人尤其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生命活力，以及他们的向往，在这套书里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小雨，20到27度，上海阴，23到30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22到30度，成都阴，21到30度，厦门暴雨转中雨。

0: 24到26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6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大雨，24到31度，阳光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阴，24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2度，河内阴，27到34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另一起废后事件发生在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热恋比他大19岁的贵妃万贞儿，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万贵妃仗着宪宗宠爱，不把皇后吴氏放在眼中，吴皇后非常的生气，斥责他无礼。可万贵妃非但不知收敛，还对皇后恶语相讥，一次惹得吴后兴起，命工人将她拖倒在地上，亲自取过杖来打了她几下。万贵妃大怒，找宪宗皇帝大吵大闹，宪宗便去见太后，说吴皇后举动轻佻，不守礼法，不堪居六宫之首，定要废去。周太后劝阻说，册后才一月便要废去，岂不惹人笑话？宪宗皇帝坚持要废，周太后溺爱儿子，只得由他。于是一道废后诏书下达，命吴氏退居别宫。但即便如此，万贵妃也因年长且出身微贱，无法当上皇后。郑贵妃自宠冠后宫以来，多有将其比作是成化万贵妃者。大明朝为了他的一己思念，在国本之争上空耗了16年光阴。在众人心目中，她就是一个以美色蛊惑皇帝、意图夺嫡的坏女子。这样的人怎么适合当母仪天下的皇后呢？沈德福已经提醒，立即说，
4: 哦，这点我完全没有想过。不错，冯世博是礼部尚书，只要他反对，郑贵妃绝对不可能当上皇后。
3: 于宝宝说，
5: 所以啊，郑贵妃绝对是想搬掉这块绊脚石的。
3: 富春说，
4: 宝宝说的极是，上次听冉驸马大致说了冯尚书进宫的情形后，我就觉得整件事情不对劲儿。按理来说，皇帝应该是在外廷便殿召见冯尚书的，即便是在内廷，也应该选慈圣太后所居的慈宁宫，毕竟是皇孙大婚，太后则是后宫之主，这才符合礼制。可皇帝却偏偏选在了自己的寝宫启祥宫，而且也没有等太后到来，就先自行召见了冯尚书。
3: 于宝宝说，
5: 我敢说啊，召冯尚书入宫一定是郑贵妃的主意，她以商议儿子婚礼为名，其实呢早打算借机毒杀冯尚书了。太后事先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后来得到消息才临时赶到启祥宫的。
3: 富春说，
4: 郑贵妃仗着皇帝的宠爱，苦心经营10来年，势力不算小，兄弟伯侄均在朝中任职，他如果早有心对付冯尚书，应该会有更好的路子，不会选在紫禁城中下手吧。
3: 于宝宝说，
5: 这就是你的天真了，天下还有什么地方比紫禁城更适合下毒的呢？

0: 算有人起疑，牵扯皇宫也绝对没有人敢追究啊。你如此，小沈如此，王明氏如此，冯夫人也是如此，这不就是最好的逃脱罪名的方法吗？富春说，
1: 不错不错，如果是派刺客行刺之类，事后必然有人追查，即使掩盖痕迹，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终究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可有深宫事密，外人不得而知，也不敢多想。
0: 这一番议论，沈德福也觉得冯琦入宫见驾不合理智的矛盾点极多，尤其是当今皇帝世母极孝，既然事关福王的婚事，又是在内廷召见大臣，不可能不等到慈圣太后到场就先行商议，很可能就如于宝宝所言，李太后事先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那么皇帝召见冯琦的动机就相当可疑了。既然是以福王婚议为由召冯琦入宫，皇帝怎么会事先不告知太后？既然皇帝没有告知太后，只言片语，是不是表示他召见冯琦另有缘由？这缘由是不是跟郑贵妃的目的一致？按于宝宝所推测，皇帝卷入毒杀案的可能性极小，那么就当万历对此全然不知情，那么他在启祥宫召见冯琦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沈德福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富春说，
1: 小沈比我们想的更为周到，不错，皇帝一定是为了别的事才召见冯尚书进宫的，福王婚事只是一个幌子，只是要掩人耳目，只有如此才能够解释为何召见地点不在慈宁宫，以及慈圣太后半道才来。
0: 于宝宝说，会不会皇上召冯尚书入宫就是要商议改立皇后之事啊？这件事虽然是不能够让太后知道的，结果冯尚书还是当面拒绝，郑贵妃气急败坏之下决意下毒害死他的。
2: 富春说，
1: 冯宝宝的推测合情合理，而且符合整个经过情形。冉驸马说过，冯尚书辞出宫后在半路上被太监追上，声称皇上有刺石，这刺石很可能就是郑贵妃的主意。哎，宝宝，你实在是太聪明了。
0: 冯宝宝不无得意地说，一是聪明，二是啊敢想。正说着，门外有人打门高声叫道，
1: 傅公子在吗？
0: 傅春急忙起身出去应门，在门槛边跟人说了几句话，打发那人走后即进来告道，
1: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0: 沈德福颇害怕一个人和于宝宝待在一起，忙问道，
1: 哎，你要去哪儿啊？要不我陪你去。
0: 傅春说，
1: 不用了，我去会个朋友，一会儿就回来。
0: 于宝宝冷笑说，
1: 人家要去勾栏胡同会老相好，你跟去干嘛呀？
0: 哦，我倒是忘记了，那里啊也住着一位沈公子的红颜知己呢。沈德福红了脸讪讪说，
1: 你胡说什么？
0: 又想起来苗自成的事，忙叫老仆去送钱。于宝宝听说究竟，忙叫住老仆说，
1: 这叫春光，好生可恶，我帮你想个法子治治他。
0: 沈忙叫住老仆说，
1: 这叫春光，好生可恶，我帮你想个法子治治他。
0: 沈德福很是意外说，
1: 你有法子？
0: 随即摇摇头说，
1: 这叫春光是京师的老油子，还是不要招惹这种地痞的好。
0: 于宝宝说，
1: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姑息养奸

0: 不知道于宝宝古灵精怪，虽然顽劣大胆，不以功名为意，但也确实有几分机智，便说：
1: 那好，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给自己惹祸。
0: 于宝宝说：
2: 嗯，是程浩啊，你要怎么谢我啊？
0: 沈德福说：
1: 你要我怎么谢都可以。
0: 于宝宝说：
2: 好，那咱们一言没定，你先去郭子健找苗自成，让他呀告诉角生光，三日后在国子监大门前交易，一手交银子，一手交诗集。
0: 沈德福说：
1: 那你要去哪里啊？
0: 于宝宝说：
2: 我呀去找道具啊。
1: 你也说了，角生光是老油子老地痞，要对付这种人呢，没道具怎么行呢？
0: 虽然推测出了冯琦遇害真相，但还是等于没有真相。众人既不可能到皇宫取证，也不可能凭借推测指控郑贵妃毒杀当朝重臣。大约冯琦早就猜到真相，但除了不了了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所以他只在毒发前赶去棋盘街饮最爱的茶汤，派人到浙江会馆索要牡丹亭还魂记戏本，无非是想毫无遗憾地安安静静地死去。只是想到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此死于宫廷阴谋中，沈德福还是觉得不寒而栗。他先去了一趟国子监，按于宝宝交代告知苗自成三日后与角生光交易，回来时顺便去了铁狮子胡同礼部尚书府，正好遇到王明氏领着一名巧匠来开万玉山房的暗格。之前本来推测暗格的钥匙在冯琦侍妾夏潇湘身上，下诏狱时被搜身的禁婆截留，但王明氏到锦衣卫处追寻钥匙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肯承认自己拿过一柄钥匙。王明氏无奈，只得如实禀报冯夫人江敏。江敏见夏潇湘变得痴痴傻傻，病情一时难以好转，便让王明氏带锁匠来，打算强行打开暗格。来过好几波锁匠都来了，看了看便连连摇头，不得已江敏悬赏出了重金。今日来的这姓白的工匠就是闻讯主动赶来的，白工匠还不到30年纪，在锁匠这一行当里可谓是相当的年轻了。本来王明氏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但那白工匠钻到桌子底下，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捣鼓了几下，只听见咔嚓一声脆响，锁居然开了。王明氏大喜过望，忙将白工匠从桌子底下拉出来。那白工匠也是喜不自胜，抓耳挠腮，大约因为可以得到一笔赏金而激动。王明氏说：
3: 你放心，我答应你的钱一定会照给你，将来有什么为难之处，尽管来锦衣卫官署找我。
0: 命仆人带他到前院找管家领钱，又命人请蒋敏来。
3: 官署找我。
0: 命仆人带他到前院找管家领钱，又命人请蒋敏来。还是打算告辞。蒋敏说：
4: 你这孩子又不是外人。

着抽屉，生怕里面会有什么东西飞出来。但令人失望的是，那抽屉里面除了铺着一小块绿色丝绒锦缎外，空无一物。这正是江敏最担心的，喃喃说：沈贤侄，会不会是当日那窃贼已然打开了暗格，取走了里面的东西啊？沈德福死死瞪日，那窃贼已然打开了暗格，取走了里面的东西啊？沈德福死死瞪着那抽屉，也不应答。王明士叫道：沈兄。沈德福回过神来说：王兄，借你牙牌一用。王明士不明所以，仍然依言解下了腰间的牙牌递了过去。他佩戴的是五官牙牌，长方形，上边为圆弧状。沈德福仔细看过，再将牙牌小心翼翼地伸入抽屉，比了比，摇头说：不对，王兄，你手下校尉呢？他们身上可有牙牌？王明士便到门前向一名校尉要了一块锦衣卫东司房旗

0: 还曾经向王兄你所看过。王明士说，
1: 不错，不过我答应他的身份，倒是我向陈长公索要时他拒绝给我，我有些奇怪，毕竟那牙牌是证物，冯尚书是当事人，所看也是正常的。
0: 江敏还是第一次听到过这事，问老爷为什么要看那块牙牌呀？王明士说，
1: 冯尚书
0: 他与冯琦素来疏远，背后总习惯称呼官职，见姨母脸色不快，才忙改口说，
1: 姨父没有说，而且他让我不要将这件事告诉旁人，我也是后来受沈兄托付打听88号牙牌原主人校尉杨山之事，觉得太过巧合，才将这件事告诉了沈兄和父兄。
0: 江敏说，也许是行刺发生后，老爷发现书房的牙牌不见了，又听说刺客身上搜到一块牙牌，他怀疑是同一块，所以才想索看的。沈德福说，
2: 伯母推断的极有道理，

0: 志说，姨母放心，我会设法暗中调查，不会让陈长工知道。江敏叹道，本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老爷将牙牌收藏得如此隐秘，必有缘故，偏偏又被人窃去，万一被有心人大家利用，祸及冯氏全家，我可就万死莫赎了。王明士说，
1: 是，姨母放心，明氏必将竭尽所能查清楚这件事。
2: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出来冯府，王明士说，
1: 如今我和沈兄是站在同一岸边了。
0: 沈德福假装不懂问道，
1: 王兄这话作何解？
0: 王明士说，
1: 沈兄不是一直怀疑刻着万历十七年造的假牙牌巧合的诡异吗？我也有这种感觉。
0: 沈德福说，
1: 那好，麻烦王兄从东厂取出那块假牙牌，我们一起好好探究探究。
0: 王明士摇摇头说，
1: 那块牙牌一定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陈长工那般忌讳不会再对我多费唇舌，多解释那么一番话。
0: 沈德福说，
1: 莫非王兄怀疑冯世伯书房中被盗走的就是真的编号88号的牙牌？
0: 王明士说，
1: 牙牌是不是88号我不能肯定，但我想它一定是真的。
0: 沈德福说，
1: 不错，冯世伯是礼部尚书，最熟悉礼制，牙牌的形状、大小、刻字再清楚不过了，他是绝对不会将一块假牙牌收藏得如此隐秘的。
0: 王明士说，
1: 沈兄先回去，我设法去追查窃贼这条线，一有线索我就来藤花别馆找你。
0: 沈德福忙说，

0: 转念想到在薛素素面前提起雪素不妥，便改口说，听说国子监那名死去的贡生于玉家就是金坛人。薛素素说，
1: 哦，是那名被故礼部尚书冯琦杖死的贡生吗？我听过他的名字，不知道沈公子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0: 沈德福心中其实不大赞成朝廷公然迫害李治，其实焚毁其著作，于玉家也不过是当面指斥了冯琦几句，因此被杖死实在是冤枉。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冯琦生平最大的罪过，但他既是冯琦的后生晚辈，不便公然反对，只说
2: 这个于同学罪不至死，但冯尚书也是秉公行事。
0: 薛素素默然脸色大变，腰肢一扭，径直进房去了，任凭沈德福干等在那里。还是齐景云过来说，
1: 沈公子别怪素素预备离开京师，毕竟这里是他生活多年之地，又是孤身一人返乡，前途未卜，心情啊难免消素不佳。
0: 沈德福听到孤身一人返乡一句，不知怎的心口一热，竟脱口说道，

0: 于宝宝出门后便雇了辆车子，径直往宣武门外赵氏真宅邸赶来。按照他的想法，要对付角生光这种人，径直往宣武门外赵氏真宅邸赶来。按照他的想法，要对付角生光这种人，当然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弄个什么来栽赃陷害他。正好冯府万玉山房两桩盗窃案都还是无头悬案，其中一件已经可以确认，那翻找卷轴的窃贼是为中书舍人赵世珍的火器图而来，那么他只要弄一张哪怕是半张火器图，就足以陷害角生光下诏狱。于宝宝当然也没有打算要害人，只不过要以此来威胁那姓蒋的，要令其胆战心惊，以后再也不敢靠讹诈人为生。他心中盘算的极美，余下的难题就是如何说服赵世珍，脑子过了无数个主意，虽然没有把握，但少不得要试上一试。车子刚过琉璃厂，便听见前面一声巨响，马匹受了惊吓，往旁一歪，多亏车夫老道及时圈住了马头。于宝宝说：“
1: 出了什么事啊？”
0: 渔夫说：“
1: 前面动静不小啊，听声音啊，很像是神机冲。”
0: 到底是京师人见多识广，居然能从声响中听出来是火冲。顿了顿又说：“
1: 哎，会不会是王工厂出了事？可王工厂在内城，方向不对呀。”
0: 于宝宝蓦然得到提示，哎呦一声，急忙跃下车来，急朝赵世珍宅子奔去。这一段路不算太远，道德门前正撞见传教士利玛窦和弟子徐光启及亲随阿元，听见动静来查看究竟，却见赵府大门洞开，里面有兵刃交击之声。进来一看，院门口横着一名青衣汉子的尸首，胸口一个大血窟窿，血肉模糊，发出焦臭之气，显然是被火器所伤。工匠赵世元歪倒在台阶上，身子下一大滩血迹，手中上握着一根撸米火冲。院中还有三名凶神恶煞的大汉，手持明晃晃的单刀，正围着两人恶斗。一人是赵府管家毛尚文，另一人却是刚离开藤花别馆不久的富春。两人手中均无正式兵器，毛尚文手中操着一根短铁棒，富春挥舞着一个长方形的怪异铁器，都是顺手从院中取来的器物，以二抵三，犹自不落下风。于宝宝还是第一次见识富春，原来武艺如此高强，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富春却被这一熟悉的叫声弄了个分心，走了神，转头一看，却被面前的大汉举刀削中了他的肩头。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

0: 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现在你干嘛呢？
2: 喂，
3: 我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官员表示，美伊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19号正式签署。若伊朗承诺清除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交通。伊朗总统表示，最终协议尚未形成。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内塔尼亚胡称，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以防长称不会撤离黎巴嫩等地的安全区。
0: 美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俄国防部称，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空军称击落大量俄来袭目标。俄外长表示，美总统确认愿协助解决乌克兰危机。
0: 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来看详细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
2: 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该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该海峡的交通将很快恢复正常，肯定会在30天内恢复，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实际上也能协助进行处置工作。美官员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该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该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核谈判和解除制裁的进程将在60天内开始。根据伊朗和美国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方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巴加埃称，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除此之外，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的销售限制也应解除。巴加埃还表示，在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中，黎巴嫩一词被提到3次，结束战事应当包括黎巴嫩，并且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推进外交进程。该消息人士表示，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与

0: 13号批准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该消息人士还称，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称，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实际上被消除。伊美商定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10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海峡将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3艘油轮和2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据彭博社15号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增加，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据路透社15号报道，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说，伊朗将与另一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绝对会重返伊朗。
2: 万斯在采访中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浓缩铀库存，这是协议中写的非常清楚的一部分。核查启动时间可能于19号确定，鉴于各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广泛共识，相关安排应会很快落实。对于为何暂不公开备忘录全文，万斯称仍有一些与执行相关的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并不涉及备忘录文本本身。

0: 他同时强调，如果伊朗履行承诺，就将获得相应利益。针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质疑这次达成的协议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不会有显著不同，万斯回应称，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2015年的伊核协议基本上是通过利益交换让伊朗暂停核计划，而当前情况完全不同。伊朗核计划已经被彻底摧毁，美国要求的是其做出长期不重建核计划的承诺。对于伊朗计划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说法，万斯表示，协议明确规定，在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实行免费通行。他称，伊朗国内一些势力试图强调伊朗获得的利益，而淡化美国获得的成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伊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启动技术性讨论，解冻资金和放松制裁与履约挂钩。报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谅解备忘录规定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另据英国卫报15号报道，美伊协议框架在核问题上显示出美方立场软化。协议提出，伊朗现有丰度 60% 的浓缩铀可在伊朗境内稀释至 3.67% 的民用水平，未来也可能被允许维持这一水平的有限浓缩活动，这或许将为伊朗保留有限铀浓缩能力。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多方不满。
2: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4: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the peace deal.
2: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5: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14 Americans dead, and we get a deal that just reopens a strait that was already open before he started this stupid war. I will still say that stopping this war and getting out of it is the best t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2: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6: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ordinary people are no longer suffer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And then in retrospect, it's a reminder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1: 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还在声明中感谢为促成协议做出努力的其他国家，并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王老师你好。
7: 哎，陆博你好。
1: 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美方称美伊协议已经电子签署，但协议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伊朗称最终协议尚未形成，并为所有可能选项做好准备。在以色列明确表示不受该协议涉黎巴嫩条款约束的背景下，这份协议的可持续性面临哪些潜在的挑战？美方能否有效约束其盟友，以维护协议的执行基础呢？
7: 哎，好的，陆博，确实如您所说啊，您也刚才点到了这个协议本身它是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当前停火协议的最终确定版，以及在未来关于对话的一个路线图。所以说它本身是存在很大的漏洞啊，这个漏洞呢主要体现在两个这个文本上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缺少这种所谓的约束性机制的规定。就是现在的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以谅解备忘录形式来展述的，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未来怎么样去构建和平，怎么样去开展对话，怎么样来维持停火，那么双方实际上是有一系列的这种所谓的默契配合，但是呢这个配合某种程度上呢又是很脆弱的。如果说一方达不到另外一方的期许，或者说一方认为对方能够满足，但是实际上另外一方呢又不认为对方所做的这个相关的让步是合适的或者说足够的，那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未来机制的崩塌。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当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或者当前所达成的协议在很多的文字表述内容上是很模糊的，是存在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各方就如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怎么界定这个开放，比如说界定这个所谓的高浓度的浓缩铀怎么界定这个高，怎么界定这个低啊，怎么界定所谓的监管国际社会怎么去监管，那么由谁来监管，怎么样的机制来监管，其实这些都是很模糊的表态。因此未来恐怕在相关的这个问题的处理和对话上会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还有非常大的隐患。更为重要的就是刚才像陆博所这个指出的，那么以色列并没有被直接的纳入到对话的协议当中，而在协议的文本当中又明确规定了黎巴嫩是要被纳入到停火战线之内的，这就使得以色列的角色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以色列是根据自己国内的政治这个需要，或者说这个 安全观感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战略安排，那就必然会在未来持续的介入黎巴嫩的地区局势，尤其在黎巴嫩南部建立由以色列直接管控的所谓的安全区，而这样就必然会

0: 会遭到啊黎巴嫩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啊包括伊朗的强烈反对，可能会造成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新一轮冲突的爆发，进而会威胁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对话进程。所以呢，会导致当前的这个停火面临非常大的脆弱性。所以说，停火文本本身啊，停火的这个机制的这种这种没有强制性的约束，以及当前停火各方对话没有纳入以色列啊，这三个这个漏洞会使得未来协议的推动和协议的执行面临巨大的隐患。卢博，
1: 看来这个协议还是有很多的瑕疵。另外，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伊朗表示，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并对航运服务收费。此外，有消息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0: 确实如您所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开放，会是未来博弈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焦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两个，第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定义重新开放这个词儿是存在非常大的分歧的。美方的表述呢，其实包括美国领导人或者美国官方高层的很多表述都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求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态完全恢复到2026年2月28日本轮以色列和伊朗美国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也就是相关的船只可以自由往来的状态。而伊朗从现在相关的表述和高层的表态，以及伊朗国内舆论的这个观感来看，更多的是倾向于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再也不能够回到2月28日之前的状态，而是要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某种监管和主导。也就是说，伊朗要在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说简单的这个放任霍尔木兹海峡回到冲突之前的这个自由通行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必然会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发生巨大的分歧。即使进行相关的对话，霍尔木兹海峡也会成为很难去通过谈判来简单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焦点议题。而另外一个方面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表述的模糊性，以及美国和伊朗之间又有现实的动力和现实的能力来干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态的一个现实的情况，会使得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恐怕会长期延续的。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可能会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而定，就是要不要决定自己是不是要撤兵啊，要不要决定自己解除封锁的这个相关的范围和相关的时间步骤。这个可能会使得美国的举动在伊朗看来仍然充满了挑衅意味。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管控也可能会使得包括美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国家看来啊，伊朗恐怕并没有完全的遵守相关的停火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条款。所以恐怕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持续，而且呢，霍尔木兹海峡所引起的这个地区纷争以及地区的紧张局势恐怕还会反复的出现。杜博，
1: 好的，谢谢王静老师深入的分析和点评，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陆博，美国与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迎来缓和信号，但这仅为阶段性停火安排，推进并达成最终协议依旧充满不确定性。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德国《明镜周刊》，市场迎来利好，海峡全面通航短期难恢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大幅平复全球能源市场恐慌。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应声大幅下跌，全球多国股市强劲反弹，但油气供应缺口没法立刻填补。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全球超五分之一油气运输受阻，海峡通航全面恢复需要时间。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四国发布联合声明，表态支持海峡航运重启，还计划开展防御性护航，协作排雷作业，保障国际贸易航线安全，稳定全球能源供给。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深层矛盾未解，美国内质疑升起。美国政府把达成谅解备忘录称作重大外交胜利，但伊朗方面明确，谅解备忘录

层矛盾。美国民主党人集体提出质疑，认为特朗普发动这场选择性战争耗费巨额资金，只换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得不偿失。几乎还可以肯定的是，伊核设施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范围。

0: 伊朗报复。而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尽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试图安抚民众，称特朗普承诺不解决伊朗核计划、中东代理人武装、弹道导弹三大问题就不会签署最终协议，但美方已高调宣告谈判成果，延后协商争议问题。以色列清楚，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自身对伊朗动武空间将会大幅压缩，只能聚焦遏制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国内担忧，这场以推翻伊朗政权为目标的战事，最终会以伊朗政权稳固存续并重获资金支持的局面而落幕。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金华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底至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累计减少7500多万桶。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降，业界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未来供应中断潜在风险的能力。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2: 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这架配备8台发动机的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20左右起飞，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但起飞不久后便坠毁。初步调查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拍视频显示，事故现场沙漠地面上有一片烧焦区域，面积大约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同时可见一辆应急车辆正沿现场周边行驶，视频中并未清晰可见大块碎片。事故发生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15号12:48，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设计和制造，是一种远程亚音速飞机，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中坚力量，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据总部位于日内瓦、专门收集全球航空事故数据的飞机事故档案局称，这次坠机事件是自2016年5月一架同型号轰炸机在关岛坠毁以来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首次发生坠毁事故。那次事故中，机上7名机组人员全部生还。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了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3: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0: 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1: 好的，陆博。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分别与俄乌总统通电话，重新介入俄乌停火调停，还计划在 G7 峰会会见泽连斯基，英法德也主动加码斡旋，但俄乌诉求对立，多重矛盾叠加，和平谈判阻力重重。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的消息，特朗普双线通话释放结束冲突信号。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普京、泽连斯基通话，预计还将在 G7 峰会上会晤泽连斯基，释放美国试图推动俄乌冲突结束的战略信号。此前美方主导的俄乌谈判因中东局势搁置，和平进程近乎停滞。特朗普曾宣称能快速结束俄乌冲突，多次施压乌克兰向俄方让步，但俄乌近期持续互相空袭，战事并未降温，俄乌领土安全分歧根深蒂固，靠美方外交施压很难推动双方达成妥协。我们再来关注到乌克兰基辅独立报的消息，乌争取美方支持，避免谈判陷入被动。俄方认为美国有能力约束欧洲与乌克兰，乌方急于向特朗普证明不会被迫接受俄方单方面和平方案。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泽连斯基强调战场态势向好，希望借助 G7 会面推进本国和平方案，争取更多防空装备，应对俄军持续的导弹打击。乌方判断今年冬季之前存打击。

0: 据其峰会在俄乌谈判中占据更主动地位。欧洲提出方案，要求俄方先行停火，以现有战线为谈判起点，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同时酝酿新一轮对俄制裁，加大对俄施压。可俄方底线强硬，不备反对欧洲驻军乌克兰，并要求顿涅茨克等地区归属俄罗斯，批评欧洲一味偏袒乌克兰，要求欧洲施压乌方妥协。最后呢，来关注到美国《纽约时报》，冲突时长超预期，消耗战僵局难解。俄乌冲突已经持续4年零3个多月，彻底转为消耗战，和谈陷入僵局。乌克兰战事是欧洲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冲突之一，重塑军事联盟，推动大规模防务扩张，改写区域地缘格局。在俄乌冲突中，陆海空各类无人装备相继投入战场，新型武器改变了作战模式，也让战争变得更残酷。俄乌前线对战持续焦灼，双方眼下缺少打破谈判僵局的可行办法。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静华的分享。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表示，五月份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
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分别比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
4: 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月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5878亿元，增长13.8%，进口18638亿元，增长21.5%。一到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206827亿元，同比增长15.3%。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其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鲜果价格下降2.2%，粮食价格下降0.3%，鲜菜价格上涨1.6%。今年五月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
5: 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

0: 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昨天华南地区继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的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此外，北京、天津、河北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对流天气。内蒙古、辽宁、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来看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13号出席海峡论坛大会开幕式，他在致辞中明确提到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引发台当局陆委会强烈攻击，但海峡论坛在民间热度不减反增，舆论认为大陆直接面向台湾民间扩大会台措施，主导两岸关系节奏，让民进党的抗中牌失据，陷入被边缘化的处境。
2: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盛大登场，国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将放宽台湾多项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并推进观光旅游等措施，以具体会台措施实质让利。会后由国台办召开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多个两岸民间农渔产销及旅游单位签署了合作契约，并由宋涛及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担任见证人。而张荣恭也在大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明确表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两岸是一家人。
3: 我们大多数台湾人的祖先都是唐山过台湾，姓中国姓，讲中国话，龙的传人，是中国人，一家人。
2: 此番表态引发台陆委会强烈攻击，民进党当局今年加大力道抵制海峡论坛，一方面是全面禁止县市长参与，打压参会的在野党人士，另一方面则是海峡论坛在民间团体和个人层面

0: 去正当性，陷入被边缘化的处境，也让民进党面对岛内排山倒海的质疑之声。尤其当大陆释放的红利惠及台湾基层生计，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阻挡，极易挑起民怨，或许在不远的年底选举中就能看到后续的连锁反应。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如约而至，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十八年来，在大陆不断推进的两岸同胞融合交流的政策下，台湾民进的两岸同胞融合交流的政策下，台湾民众往来两岸的意愿没有因民进党当局的打压阻断有所减弱，反而让走近走亲携手同行的步伐愈加坚定。
2: 青年是两岸交流活跃的生力军，海峡论坛见证并记录着许多台湾青年的成长历程，并助推台湾青年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进程。正在北京攻读博士的陈逸轩是海峡论坛的老朋友，说起在大陆的求学时光，他愿以学术为媒拉近两岸青年的距离。
3: 这里的人就是真的让我有那种回到家的感觉，也希望自己能以这种稳

0: 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甚至一些有经验的，在台湾本身就已经是有一点成果的建筑师、设计师，也慢慢的往福建来发展。我们应该借由这个好的政策扶持，扎根我们自己的底子，慢慢的走向去市场，再引领新的一波人再进来，成为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1: 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12号起在福建福州举办，活动搭建多元交流展示平台，共推出23场特色活动，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活动持续到16号。
2: 本届渔业周沿用有福之州、福渔世界主题，围绕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
3: 最近大陆这边出台一些惠台政策，跟我们的企业的发展是非常好的。我们希望就是把台湾的养殖技术和养殖经验，包括大陆这边的市场，把它结合起来。
4: 台湾也许在深加工或者是在一些精品养殖上面也许比较先进一点，但是大陆这边拥有广大的养殖基地以及广大的人才，我认为这一块是两岸可以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去合作的。
2: 本届渔业周设有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等板块，邀请嘉宾首次覆盖6大洲，超30个国家代表参加。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2: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1: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激战正酣，时隔24年重返世界杯的土耳其队首战0-2不敌澳大利亚，虽遗憾落败，但足球热情已在土耳其重燃，民众用呐喊与泪水寄托对未来的希望。
1: 对于土耳其球迷来说，2026年世界杯不仅仅是一届赛事，更是一场迟来的圆梦。上一次他们站上世界杯舞台，还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那一年，土耳其队勇夺季军，创造了历史。24年后，新一代星月军团再度出征，球迷的目光聚焦在天才球员阿尔达居莱尔身上。这位效力于皇家马德里的年轻中场被寄予厚望。
2: Milli takım içerisinde de en iyi şutçulardan olduğunu. Yeni başarılar getirmesini umuyorum.
1: 然而，年轻意味着经验不足。首战面对身体对抗强劲、战术执行严密的澳大利亚队，土耳其队未能展现出最佳状态，0-2的比分虽让期待高涨的球迷感到失落，却并未浇灭他们的希望。
2: İstediğimiz golleri bulamadık da. Olsun, önümüzde daha iki maçımız daha var. Sonuçlarımızı yine umduğumuz gibi bekliyoruz ileriki maçlarımızı.
1: 世界杯热度飙升，但是国内高通胀、美元升值、机票飞涨，使得普通土耳其家庭难以负担前往现场助威的成本。更令球迷愤怒的是美国的签证政策。
2: The plane tickets are, flight tickets are so expensive, and you know, like something like that. Also, the governments actually don't accept some kind of people, like from, for example, Middle East.
3: 돈이 안 주는 하켐들이 투손다havalimanındaki oyunculara gösterilen muameleye kadar bence oldukça kötü bir şekilde yönetiyor Amerika bu organizasyonu.
1: 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多地政府与民间组织联合设置了大型球迷观赛区，转播世界杯赛事，试图为无法远行的球迷营造第二现场。记者眼下身处的这个伊斯坦布尔亚洲区的大型公园便是其中之一。而在安塔利亚省千年古剧场，安蒂费洛斯通过巨幕观看比赛，可能是一生难忘的特殊体验。
4: Anti tiyatrodan buradan maç izlemek hem tarihi doku hem de dünya kupası içi inanılmaz bir heyecanla bence çok keyifli.
1: 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大背景下，土耳其球迷对世界杯给予了超出足球本身的期待。
2: I think football and any kind of sports brings humanity to peace. Even though there's competition ther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important to be one and be in peace as humanity. Yeah.
1: 在土耳其，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它是街头少年第一次穿上国家队球衣时的骄傲，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处最响亮的共同语言。尽管首战失利，土耳其球迷依然在赛后高唱助威歌曲，挥舞国旗为球队鼓掌。
0: 对于土耳其球迷来说，24年后能够重返世界杯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当然他们更加期待的是新一代的国家队能够创造新的历史。
5: We have still 2 matches left. Nothing is finished. We have to, yeah, come back together and focus directly on the next match.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即将在全球多国上映。6月18号，电影将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银幕。随着电影热映，许多观众开始关注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侨批。这是19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东南亚华侨华人将钱与家书合二为一寄回中国的一种汇款方式。它建立在华人对诚信的坚守之上。表达着他们与家乡亲人之间深深的牵挂，更展现了华人独有的智慧。而新加坡曾是东南亚侨批网络的重要枢纽。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加坡一处侨批局的旧址，它的原名叫做在和城伟济信局，是当年新加坡众多侨批局中的一家，也是潮汕籍华人寄侨批的地方。
1: 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开始，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都会从新加坡往中国寄侨批，赡养在故乡生活的祖母。

0: 可能这些字呢都是由当初的那些写信的老前辈或者是写信佬所写的，所以一般你看他们的信都是很飘逸的。
1: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珍藏着800多封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侨批，并致力于通过精心的整理、保存以及数码化，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长久地传承下去。
2: 这些侨批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就反映出，海外华人就是离乡背井来到了一个地方，即使他在海外的话，他仍然就是保持着和中国家乡里面的一些联系。
1: 据新加坡历史学者柯穆林研究，新加坡的侨批局从19世纪中期出现之后发展迅速，深受当地华人信赖，鼎盛时期曾有200多家，他们在新加坡与中国建立了密集的汇款网络，可以将这些侨批寄达中国偏远的乡村，而且信用极佳，即使是在战乱年代也能如约抵达，这其中展现的是华人的智慧与诚信。
3: 这些都是承载着一种诚信，一种坚持。那么侨批其实不是单单一张信纸，而是一个系统，它这个系统包括华人的智慧、华人的道德，乃至于整个华人的金融体系。
4: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两天，华北、东北等地仍然多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华南正值龙舟水盛期，那今明两天仍然有强降雨，在广西的南部、广东的中南部以及福建的南部、云南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那预计18号以后，随着富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呢，也会逐渐的北上，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将会是强降雨最核心的区域，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且预计一直到25号，长江中下游一带呢都会是一个多强降雨的状态，部分地区可能还会突破同期历史极值。气温方面，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呢是有高温发展起来，其中在陕西关中、河南高温持续时间会比较长，主打干热暴晒，城市当中像郑州还有西安，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在35度左右。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摄氏度，榆林晴转多云，19到31度，南充阴，22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5度，安庆阴，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9度，襄阳多云，23到32度，泉州中雨，24到28度，漳州大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东京阴，19到26度，新德里晴，26到38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29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转阴，12到21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6度，巴黎晴，18到29度，罗马晴，19到27度，雅典晴，23到29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3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4: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6: 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15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越方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15号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 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5号，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在乌兰巴托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蒙方用好双边合作、中蒙俄、上海合作组织三大发展引擎，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之路。 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强调，上合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中国愿同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合作共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尼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聚焦电网、公路、口岸、航空等合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号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辽宁鞍山，位于辽东半岛的几何中心，它是辽宁省第三大城市，也是一座因钢而立、因钢而兴的工业之城。这里是鞍山，还有很多响亮的名字：祖国钢都、中国玉都、评书之乡、国球名城、奥运冠军之城。每一个名字都是大家了解它的一个窗口。
2: 来到这样一座城市，也许一时不知道该从哪儿看起，没关系，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宝藏之城——鞍山。在鞍山925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清风翠岭盘踞在东南部，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域面积，这给予了鞍山优良的生态以及自然的宝藏。绵延至市区的千山山脉是鞍山人的骄傲，

0: 是一层一层的。
1: 对，
0: 然后中间有的地方还切割得很深，来看一下，在这儿很深的洞，可能要有一米的深度。
1: 嗯，
0: 然后还切割得很深，来看一下，在这儿很深的洞，可能要有一米的深度。
1: 嗯，
0: 然后越走越窄。要说千山千山啊，千姿百态，我们爬千山也得千姿百态。
2: 千姿百态啊。
0: 有的时候呢是直身行走，有的时候要匍匐而上，
2: 就前面拉后边踹啊。咱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回头
0: 看
2: 一下，朋友们，
0: 大家爬的感觉怎么样？
2: 一线天那边正好是很漂亮，超级漂亮的。
0: 哇，真的很漂亮，
2: 是不是？
3: 这条30米长的通道是一块巨石中间的裂缝，地壳运动如同利刃将岩石劈开，亿万年的风化作用又把这条裂缝打磨得细腻光滑，成为仅容一人通行的山径。
2: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窄最窄的地方，这个地方。
0: 而且我的头顶上还有一块被卡住的
2: 石头，
0: 大石头。
1: 对，这个大石头。
0: 他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瘦身成功被卡在这里了，最后成为了这里的守卫。回头再看一线天哈，光
3: 难以想象，这秀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极为古老的内核。千山有38亿年的地质历史，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山岳。岁月的磨砺让坚不可摧的花岗岩也变得日渐酥脆，层层剥落，因此形成了巨石堆叠的奇观。加扁石就是一组造型奇特的石头。
0: 哎呀，这里太陡了，在这个崖壁上写着加扁石，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加扁的，但是现在还有十几阶台阶就到了。走，
1: 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加扁。
0: 哇，
1: 稍微慢一点啊。
0: 确定这里真的能够过人？
1: 肯定能过人呐，这个地方是不夹胖人。
0: 哇，
1: 对，侧着趴着那个石壁上啊。
0: 哇，
1: 得腰部用力。
0: 哎，真的，这核心使劲。
1: 哎呀，
0: 现在我跟旷野都在夹扁石里面。这真的是好几块吧天然的石壁。
1: 对，纯天然的这个是。
0: 然后造成的这样一个空间。

0: 海溪水，万水与千山相逢，让这里成为就与千山有特殊的渊源。我们来到千山脚下的大观园，仿佛走进了一场游园会。
1: 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楼梦》与鞍山、千山的联系。《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千山人，他自称千山曹寅。正是这样的情缘，让鞍山人在千山的脚下打造出了这么一片大观园，复刻出了书中的场景，让人们走在园子里就好像成为了《红楼梦》中人。而在这里还可以听到鞍山的传统艺术评书。
2: 鞍山不仅是一座钢铁之城，更是文化之城、旅游之城、冠军之城、英模之城。这里有著名的千山，更有马龙、徐梦桃等十一位奥运冠军，获得了19枚的奥运金牌，金牌总数居全国地级市之首位，被中国奥委会命名为奥运冠军之城。鞍山城四周被群山环抱，那真是山连山、山靠山、山峦起伏、山套着山。有东鞍山、西鞍山、眼前山、七大山、首山、灵山、大孤山、双龙山、明甲山、小南山、小北山，山高寺里的凉亭山，登高远望铁架山，眺望鞍钢对庐山，孟泰公园在骊山，爱之骊山是双山，晨练跑步上东山，晚上散步烈士山，水果之乡摩君山，假日旅游上千山，世界之最玉佛山。
0: 王若浩是青年评书演员，他用传统评书来讲述新时代的鞍山故事，这是最地道的鞍山腔调。
2: 万水千山都走遍，只为遇见咱鞍山。
1: 王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很精彩啊！
3: 谢谢。
1: 其实我们是老朋友了，参加过我们的文旅大联欢，对吧？
3: 对。
1: 我觉得其实评书真的是鞍山向外传播自己一个很好的媒介、
3: 啊。没错，因为鞍山评书啊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评书呢对于鞍山有独特的乡音乡情、所以把鞍山评书和鞍山的一些文旅啊、景点啊、故事融合在一起，能很好的宣传我们鞍山。
0: 鞍山作为评书之乡，当之无愧。从鞍山走出了杨田荣、单田芳、刘兰芳等评书大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声。
3: 鞍山有这么多的著名的艺术家，跟我们鞍钢是分不开关系的。建国初期呢，全国支援鞍钢，有40000的产业工人来到我们鞍山，同样也带来了非常多的

0: 因此得名中国玉都。
1: 鞍山是一座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在这里任何一座大山之下都有可能埋藏着宝藏。这里是岫岩，也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岫岩玉的产地。看我的身边，群山环抱，说不定在这些大山当中就藏着美玉。不过今天我要去找的那一块玉啊，可是一整块玉，就像一座小山那么大。哎，在前面就是它了。
0: 17.7亿年前，一次偶然的板块碰撞与火山喷发，让这块玉石从矿脉中孕育而生。它高达25米，总重量约6万吨，是世界已知最大的一块单体玉石。
1: 我要站到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体积也太大了吧。
2: 对呀、啊，巨型玉体啊，高是25米，直径是35米，重是6万吨。
1: 六万吨，
2: 对。
1: 这里其实已经露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对对对对，
1: 哇，手摸上去的质地相差很多。
2: 对，
1: 这个玉质这里就非常的细腻。然后旁边的这个实体，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玉外面包的这个皮
2: 哈、啊，
1: 皮也很薄啊。
2: 石纹石质玉它的特点是那个5颜6色，外壳皮的包的非常薄的，质地非常细腻的。
0: 岫岩玉与和田玉、蓝田玉、独山玉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玉，矿物中含有的铁、镁等离子决定了它的斑斓色彩。
2: 但那个铁的颜色慢慢变成了红色，那个硅呢，就是我们所见的我们这种蓝色和绿色。
1: 哦，
2: 这种的，镁是白色。
1: 这有黄色吗？
2: 我们这块肯定有黄色呀，慢慢找，给你找看黄色。
1: 哦，这在这一块上就能找出来。
2: 对呀。啊，这有类似我们黄色，它是5颜6色的嘛。
1: 哦，它有一点透出来的感觉，光就是已经泛黄了。
2: 因为我们岫玉吧，它是以水头竹、细腻、晶莹剔透为上品。
0: 这块巨型玉体堪称玉石的天然调色盘。
2: 上品。
0: 这块巨型玉体堪称玉石的天然调色盘，它将岫岩玉的多元色彩蕴藏其中。目前整块玉石被严格保护，岫岩已探明的玉石储量约300万吨。由于辽东古老地层的特殊构造，岫岩玉矿藏量大，质量高，当地人对它的认识与开发已有8000多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红山玉龙，就是由岫岩玉雕琢而成，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
2: 那么那个红山文化出土那个玉猪龙啊，还有玉珏，至今为止能有5000年。当时鬼类用的那个玉器沟通神灵、沟通天地，用的就是我们岫岩玉。那是我们岫岩玉一种，我们叫那个合盟玉。
1: 这真是这个大自然非常神奇的孕育在这里哈。
2: 大自然馈赠我们岫岩的宝物。
0: 让这瑰宝走出深山，在当代文化坐标中定位它的价值。

0: 动。
1: 本溪水洞内气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明潭两侧钟乳石千姿百态，有的似刀锋凌厉，有的如笋尖破土，有的如玉莲轻垂，有的像飞瀑直下，在灯光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置身其中仿佛步入一座晶莹剔透的地下宫殿。
0: 好，天骄，你看我们在上边有一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裂缝，是吧？还有什么特点？你看跟我们这个河道是不是近似平行？哎，近似平行，那说明什么？我们讲。

0: 其实现在这个池边就是除了看到汤泉的这个颜色有变化之外，就是能闻到一股这个淡淡的薰衣草香气。
1: 是的，
0: 而且很贴心，上面都写了这个池子温度是多少，水深是多少，给大家有一个心理预期。
1: 对，
2: 本溪山林水秀，更因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林下山参。下一站我们前往环仁参茸市场，这里满是山林馈赠的鲜活，带着泥土气息的人参系列产品整齐摆放，身躯舒展，情感饱满，每一根都透着环仁山水滋养的灵气，也成了当地物产最亮眼的名片。
0: 我没有想到这么热闹，虽然我知道这个东北的大集都很热闹哈，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参的大集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呀。它是每天都这样吗？每天都在进行交易吗？
3: 也不是，我们是每个月的逢三和逢八，每个月的话刚好是六个集。哦，
0: 那都是本地的这些参农吗？
3: 不是，也有一些黑龙江的，包括吉林的过来，在我们这进行采购，再发往全国各地。
2: 环仁人参产业历史悠久，采挖始于西汉，发展至今已有2000余年，素来以五行奇美、质量上乘声名远扬。环仁人参富含稀有人参皂苷、多糖、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

0: 它的土壤啊，土质层不是太厚，下面是属于这个黄沙土。
1: 杨国孝是桓仁蓟山传统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介绍说，放山指的是老一辈人进山采挖人参的活动，老把头则是放山队伍的领头人，他自己就曾多次担任这一角色。今天杨国孝打算带我们进山碰碰运气，去寻找林间的野山参。山间路径崎岖难行，两侧灌木丛生，藤蔓缠绕，不时勾住衣物阻碍前行，加之林木茂密遮挡视线，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摸索着前进。
2: 这个山上这么多石头啊。
0: 对，涨水冲的，人参呢怕积水，这个山呢、它有坡度，雨水大的时候啊，有利于这个排除。
2: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山坡，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相对来说坡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林带呀也很关键。这叫阔叶林，属于杂树林，人参是需要散射光，光太强了，叶子就被灼焦了。过去我们翻山讲，欲寻三参，断树下，断树那个土壤土质啊，它非常融合，中性。再一个有树吧，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呐、雨点掉在这个参叶上，就容易犯病，把参叶就打掉了。人参是比较怕热雨的。
1: 杨国孝介绍，他所种的人参就是道地的林下山参。每年七月中旬过后，山参的叶片会陆续脱落，随之进入休眠期。这使得寻找林下山参变得格外困难。这时，多年的放山经验变得尤为重要。
0: 看见没？这个杆就是。
2: 啊？这是
0: 这个杆儿，看到没？已经枯萎了吧？
2: 啊，真的呀！虽然干燥了，但是呢，它这个虽然干燥了，但是呢，它这个杆子的这种劲儿还在这
0: 儿。当然把这个拴上，防止它跑掉。
2: 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0: 对，完了把树叶
2: 刨开。
0: 对。
2: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些黑的，都是您说的这个腐殖层，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哎呀，这好动。这些耗子刻掉了，
2: 那有点可惜啊。这个身躯很密呀、像头发丝一样。
0: 对，
2: 我们能拿起来吗？
0: 把它请起来，抬出来。
2: 抬出来了。
0: 哎，这颗大山参。
2: 啊，真的好大个儿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你看，
2: 很漂亮的。
0: 这个参长得比较大，因为土质比较肥沃。这个地方被那个夏耗子刻掉了，因为挡它道嘛。
2: 是。
0: 这有一个产点，这不俩路嘛。每年的越冬时候啊，它这个向下受缩，受缩一定程度就把这个参能挤出纹。
2: 年轮一样是吧？
0: 对对对，根据这个参的皮色，可能在22年左右。
1: 杨国孝告诉我们，在放山人的传统观念里，红绳有锁住生气的寓意。是对这份大山馈赠的敬重。采挖完成后，
2: 还
1: 用土壤把采挖处回填好，再插上一根树枝做标记，寓意守护山林，延续生机。走出山林，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杨国孝家。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他的妻子特意上山寻了些新鲜山货，亲手做了几道家常菜。
2: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这个美食啊。杨叔，咱们从哪道开始吃起呀、
0: 先喝鸡汤吧。这个年头越高的人参越不上火，这都是15年以上的，大补元气。
2: 哦，先给大家看一下。哎呀，这个鸡汤熬得很清啊。
0: 尝尝。
2: 哎呀，好鲜啊，
0: 淡淡的一股参的清香，
3: 就是原汁原味的，别的什么东西放的，
2: 就加一点点盐调调味儿。
0: 对对对对。
2: 而且我觉得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吃鸡汤更多喝的是它这个鸡肉本身的这种鲜味儿。
0: 对。
2: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人参，它是略微带一点这个苦涩的口感。
0: 对。
2: 其实把那个油腻给压下去了。
0: 对对对。
2: 汤变得很清甜哈。
1: 人参鸡汤虽然美味，但食用这种15年以上的鲜参，每天摄入量最好不超过12克，以免滋补过度，给人参各有风味。蜂蜜人参苦中带甜，沙参脆爽可口。

0: 猴头菇鲜嫩爽滑，再配上怀仁当地饱满软糯的稻花香米，每一口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让人心里不由荡起幸福的暖意。
1: 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怎么看这片山水呢？
2: 我从小生活在这，非常的爱这片山水，看见环境啊一天天变美，看着野山参的生长啊，多么高兴啊。怀仁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辽宁有3000多种中药材，我们怀仁就接近2000多种。我们崇敬大山，靠山嘛吃山，这个松子啊是我们前面那个树自己摘的，这个松子呢力大，真的也是，
1: 这长得也都特别标准。
3: 对
2: 对对，
3: 它里面的羊那个非常饱满。
0: 谈起家乡的山山水水，本溪人的眼中尽是自豪。地质奇观与丰饶物产为本溪的生态文旅与特色产业注入了持久活力，也让辽东的山更青水更绿绽放新的光彩。

0: 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文章强调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15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越方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5号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15号，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在乌兰巴托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

0: 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强调，上合组织要弘扬上和平安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中国愿同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合作共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尼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聚焦电网、公路、口岸、航空等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号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4年1度的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帷幕，这不仅仅是足球的盛宴，更是全球商业的竞技场。对中国来说，世界杯早已不再只是看比赛那么简单了。从周边产品到国内品牌的全球赞助，中国企业正在借助这个顶级 IP 完成从赚取加工费到吃品牌红利的华丽转身。那么这轮品牌升级的背后都有哪些经济方面的逻辑呢？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方面的专家带您了解看懂世界杯背后的中国商业新机遇。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

这几天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在火热赛事的背后，其实也是一场热闹的商业角逐。其实啊，世界杯呢不仅是球迷的狂欢盛宴，也是观察企业发展、经贸往来的一扇窗口。这几天呢，通过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赛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企业参与的姿态正在发生悄然的改变。从一件件销往世界杯各地的赛事纪念品，到亮相赛场的国货品牌标志，中国品牌深度融入赛事经济，企业呢也从以往的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用，逐步把握住品牌出海的大机遇，完成了自身的升级蜕变。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大机遇呢？中国企业又能否真正的把握住这些机遇呢？待到世界杯的热度慢慢退去，这些影响力能否带来持续稳定的生意客源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

0: 标准要求啊，确实会倒逼国内工厂优化生产工艺、升级产品，有严格的品控、交货期，还有合规的标准，包括环保材料啊、安全认证啊、设计版权，还有生产可追溯性等等哈。那这些都会迫使啊代工厂从低价快产转向呢柔性制造、精益管理，还有质量体系的升级。比如说，引入了 AI 质检、物联网排产、绿色工艺。第二呢，世界杯周边商品呢，大多数是授权联名产品，涉及国际品牌或者官方的 IP。那么，它对一致性、细节精度和交付可靠性的要求远高于普通的外贸订单，这就会推动工厂呢，从代工向制造加品控来转型。第三呢，从现实来看，义乌、东莞等这些地方的头部工厂呢，已经因为这个卡塔尔世界杯，还有呢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来倒逼了升级，部分企业投入了自动化产线，建立双，部分企业投入了自动化产线，建立双基地应对交付压力，并且呢和面料设计端深度协同。不再仅依靠产能取胜，而是依靠原创设计加柔性快反加高良率参与竞争。第四呢，长期来看，满足国际赛事标准的这种经验，会外溢到其他出口或者内销的业务，形成高端订单、能力提升、品牌溢价的正向循环，助力中国制造从量向质来跃升。当然呢，这种驱动呢，并不是自动发生，但是在真正订单压力和品牌方审核的机制下，具备前瞻性的工厂已经实现了主动借势的升级。
1: 通过这几天的比赛呢，我们也是在赛场上发现了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国内的知名的企业，比方说

0: 常选购消费品又会带来哪些细微的影响和变化呢？
1: 好，国货呢，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的高频亮相，确实啊，正在重且对消费者的日常选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是在营销层面的出圈，更是呢，中国供应链从成本优势向品牌与韧性优势转型的一个缩影。首先呢，这表明国内厂商的竞争

0: 能源客车，保障赛场交通，高质量的周边出口。那消费者对国货的品质信心进一步增强，日常选购的时候更倾向于支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品牌。所以总体来看呢，世界杯已经成为中国品牌展示综合实力的大舞台，这种外溢效应正在推动国内市场向更高质量、更重创新、更强互动的方向演进，最终呢，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优质、更多元，并且更具文化魅力和情绪价值的消费体验。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和我们一起来了解看懂世界杯背后的中国商业。

0: 资源倾斜到投资回报率更高的精准渠道，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升量。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点啊，就在于避免在赛后立即停止所有的相关传播。
1: 国内企业从单纯的供货卖货，一步步借着国际赛事的 IP 打造自身的品牌，这样的成长路径能给想要出海发展的本土企业带来哪些实用的参考经验呢？
0: 我们说核心的参考经验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个就是以赛事作为高可信度的背书切入，一个就是分层参与实现低成本的曝光，还有就是深度的融入，而不仅仅是赞助，还有就是长期构建本土化的品牌资产。
1: 长期借助世界杯这类国际顶级赛事来展示自身，未来中国制造、中国品牌会在全球消费者心中树立起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形象呢？
0: 我们觉得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啊，未来会在全球消费者心目中塑造三个维度的全球消费者心目中塑造三个维度的全新形象。首先呢，是从低成本代工向高韧性供应链和快速响应者的转变。过去呢，中国制造啊，通常和廉价劳动力挂钩，而未来呢，将树立起高效、灵活且具备强大抗风险能力的供应链形象，这里面包括及时的响应能力。第二呢，就是从硬件输出向技术赋能与标准制定者的升级。中国品牌呢，不再仅仅是产品的提供者，更是赛事基础设施的技术支持者和行业标准的参与者，树立了硬核科技和创新驱动的形象。第三呢，就是从单一品牌曝光向文化共鸣与多元生态构建者的融合。中国品牌呢，通过多元化的参与方式，打破了传统体育营销的刻板印象，树立了懂年轻文化、具备情感连接力的国际化品牌形象。这里面包括潮流文化破圈，比如说泡泡玛特旗下的 IP 拉布布啊，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的中国原创的 IP 亮相开幕式，并且推出了联名盲盒，成功的将中国的潮玩文化融入到了全球青年的流行语境，展现了品牌的创意活力。还有呢，就是包括全场景的深度渗透，除了传统的广告赞助哈，中国企业深入球队的代言。所以总结来看哈，未来在全球的消费者心中啊，中国制造将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智慧供应链的中枢。中国品牌呢，将不仅仅是性价比之选，更是技术创新伙伴和潮流文化的共创者。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

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

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当城市少年走进乡村，一段温暖的成长故事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他以质朴笔触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驻村书记的父亲来到乡村，结识了心怀足球梦的女孩阿提。孩子们朝夕相伴，彼此扶持，在欢笑与陪伴中打破隔阂。少年渐渐读懂父亲扎根乡村的坚守，阿提也勇敢追逐心中热爱。这本书以孩童视角映照乡村风貌，书写善意、成长与希望，字里行间满是烟火温情。今天的节目就邀请您一同走进这座盛满梦想的心灵小岛。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在上一期的访谈当中，我们和邓溪一起走进了儿童文学作品《阿提的岛》的世界。上期节目主要为大家整体梳理了整部作品的故事梗概，清晰地介绍了书中几位核心人物的人物设定与人物特点，同时也初步带大家了解了这本书的创作背景，以及作品所传递的关于乡村生活、少年成长、梦想坚守与温暖陪伴的核心主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随作者邓溪走进故事更深的层次，一起品读文字细节，感受作品里细腻的情感与治愈的力量。我们来欢迎邓溪。邓溪你好。
1: 啊，文玉你好。
0: 邓溪还聊到说，这个就比如说同龄孩子之间的一种接触、一种交往，城里的孩子、乡村的孩子，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孩子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同龄的小伙伴，还有很多大人、很多成人。我觉得孩子跟成人的一种接触也是非常重要的，也会对自己的人生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在这本书当中，邓溪也塑造了很多成人的角色啊。那除了这个小孩子们的这种坚持和坚韧之外，还有成年人的一种坚守与付出。塑造这些成人角色的时候是有着怎样的创作考量，希望他们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你塑造的这种成人的这种角色不一定都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像胡宇泽的爸爸，他可能就是特别有能力啊，特别有见识，特别有气魄去做成一件事情，也有那种比较潦倒的处于人生低谷的这样的一个成人角色。你是怎么去考量这一方面的？
1: 哦，对，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
0: 《
1: 阿提的岛》这本书里面就有一个男性的形象，他不是那么偏成功，那他就是海仔的父亲。
0: 对，
1: 海仔的父亲他其实也是经历过生活的各种挫折，然后他当时在这个书里最开始出现的形象是比较潦倒的，就是说是被生活有打击到的。他打击到其实主要是这个海仔的妈妈，他是属于就是不是本地的女孩，也就是说这海仔的爸爸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就认识了海仔的妈妈，然后两个人结婚就生下了海仔。那么到后来因为可能海仔的妈妈就跟着他爸爸回到这个村里面，就这个村庄总体来说是比较偏僻的，就在没有扶贫没有振兴之前，这个村它自然风光非常的美，但是也非常的偏僻，就交通也不怎么发达。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海仔的妈妈就后来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就两个人又离婚了，离开了，就离开了这个村，离开这个家，也离开了海仔。所以当时这个海仔的父亲妻子就去找他的时候，就又被人骗了钱，也就是说海仔的父亲是经受了一系列的打击、挫折、失败的，就这么一个失败的形象，就出现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我在乌石山住了以后，我有好几个朋友，他其实就是在这个村里面做第一书记的，有好几个，然后他们也跟我讲一些就是村里面的故事啊。其实扶贫工作是很困难的，说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当这个驻村书记这个干部下到村里之后，其实最开始是无法取得信任的，然后有的也是抱着就刚开始的时候带着这个好奇的眼光打了他，看看你在我这能干什么，就因为觉得你来我这里，你一个干部穿得干干净特别净，你能干什么？能帮我种地吗？
0: 对啊，干活吗？
1: 就是会抱着那种心态来观察，看他会不会真的能帮助到他们。所以他前期的工作是很难做的，但是大多数村民是很好的，就是说你有人领导他，他也会积极的

0: 参与啊，积极的跟着你一起来摆脱这个贫穷。但是很多村里面就会有个别村民，啊，有些人可能是一直跟原生家庭或者是各种就说的挫折，像孩子爸爸这种，就是说你再怎么吼他，他总是不愿意，不愿意
1: 走
0: 配合，
1: 出
0: 也不
1: 来，
0: 愿意
1: 他不愿意配合，
0: 伸手过
1: 嗯，
0: 来，
1: 对。
0: 不愿意向最远方去观看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面，这个阿吉的父亲付出就是付出很多的，他觉得他要么就不干。干个小干活，而且他自己也有这个梦想，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那他觉得，假如如果我在这个村里面能够带着村民致富然后他又能帮助到孩子进行更好的教育，那么他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成功。所以当时他遇到这个阿仔的父亲这种人的时候，他肯定是要下决心的，不是说你一开始帮他，他就能起来的。海仔的父亲这种其实是在生活当中也是有这种存在，首先他存在。但是这一部分人往往不会被关注到，胡有哲的父亲胡书记，如果一旦给这个孩子的父亲贴上标签，那其实孩子在一起生活，他只是会观察的，他会看的，他会用眼睛去看。
1: 对，
0: 他如果说你的
1: 有
0: 大人
1: 样
0: 看
1: 学
0: 不起
1: 样，你是
0: 他，
1: 怎么去对待他的？
0: 对，如果说你这个大人也看不起他，也是给他贴标签，或者好像把他抛弃，不想再拉着他一起前进的时候，其实孩子也能看到，说你这群人只要有第一个人先扔石头。那绝对会有第二、第三个，大家会跟着都往某个人扔石头，所以孩子也会也要学样，大人的坚守也是很重要。首先，大人是孩子的一个榜样，就是家长自己要身体力行做出来，让孩子看到。我们不要用有色眼镜去观察别人，就是其实大人也是成长的，也是需要成长。就大人小孩也就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必然会遭受到挫折、失败就是这个
1: 对，
0: 时候要伸出我们有力量的手。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不能一味的写某个人都是好的，大都成功，那必然会有这种孩子父亲这样的成年的人出
1: 在
0: 现，
1: 经历低谷，
0: 对，
1: 对，
0: 然后也必然会有胡书记这样的干部、这样的人，或者是帮助他。那么刚好恰恰孩子在这里包括村里的孩子，包括这个他自己的孩子、外来的孩子，都会看到，看到他是怎么对他，是怎么让他慢慢就是有了这个前进的动力。胡书记副组长除了帮助阿提实现这个踢足球的梦，其实也有帮助到这个海仔的父亲，他也有梦想啊。他的梦想是开大船，想自己有能力买个船当船长去开船出海，去打电德鱼。他其实也有梦想。那其实这个副组长，尤其是胡书记，他其实也有帮到海仔的父亲，来实现梦想的。所以这本书这个梦想是自始至终是。贯穿这个全文包括孩子，包括成人，包括就是帮助别人的人有自己的梦想，那么接受帮助人他也有梦想。因为儿童文学嘛，他除了给孩子讲故事，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那就是教育性。就是说只要是儿童文学的，他会对孩子的成长，就是你必然也体现他的教育性。那么教育性其实就体现到，这就除了孩子，还有成人的坚守，成人的付出，成人对待。失败者的对待这种弱小的，或者就是说受到挫折这种，是怎么样去帮助人家？所以这个很重要。在这里面，关于成人的坚守这一块，我觉得要有他显现的一部分，要能让孩子看到的一部分。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必然会参考。其实最主要的是来自父母，来自家长嘛。所以我们从小就说，你像我们在农村你像我们的父母教育我们，他其实是很少把你叫下来坐在面前给你讲道理，这种是很少。但是他会在，就这种做事，在这个。

0: 他怎么孝顺父母，就他会用这个行动，身体力行来让孩子看到，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孩子把这个引导，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孩子把这个我们所谓的三观也好啊，或者什么就慢慢就树立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成人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

0: 味道什么，就是对比你以往的这些儿童文学作品啊，阿提的岛在故事风格、主题表达或是写作手法上啊，我觉得在我读完这个阿提的岛的时候，包括在读的过程当中，我都会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可能读了你很多的书，我每次在读的时候，我都会在想，哎，邓溪这一次引入了这个主题，哎，邓溪引入了这个生物啊，邓溪要给我们科普这个东西，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你的一个新加入的一些元素，去让这个作品呈现出自己的一个风格和要表达的这个主题。那对于你自己来说，你每次在写一本新书的时候，你想有哪些突破和尝试呢？
1: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也出版十本长篇小说这样子。
0: 对，尤其写海岛系列的时候，我觉得你很难说这个东西呈现出特别大不同的风格，或者说特别大不同的主题。
1: 对对，所以就是我总是在想，就说这本书要不要给下本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叙事方式，或者是主题的表达，或者就是纯粹语言上都会有这种考虑，总是想一些突破。但其实突破也是很难的呀。突破也是比较难的，一个是战胜自己啊，也是非常非常难。但是这本阿提的岛，阿提的岛它其实写的比较早，它只是出版的比较晚。其实阿提的岛我在叙事这个地方没有特别大的那个新的突破，但是它比较有力量。其实我个人也蛮喜欢，它是一个就是故事就从一开始怎么发展，然后中间怎么弄，怎么高潮，怎么结束，就是在叙事这方面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的啊。但是我特别注意这本书的语言，包括我对渔村啊这些啊自己还是蛮喜欢的，还是那包括一些孩子他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反馈，他说喜欢阿提这女孩的性格，也喜欢傅雨泽的温暖，还喜欢爸爸，喜欢这个胡叔这爸爸，因为这个爸爸的形象也是比较好的，对孩子也很好，他对他的儿子胡雨泽，包括对阿提这些小孩，所以这本书还是蛮受还是蛮欢迎。加上我在这个叙事表达上面没有很多就是弯弯绕绕，就是比较容易好读。
0: 采访的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回到最开始聊到的这个主题，邓溪也提到说现在的孩子啊，鼓励他们去寻找自己的小梦想。那结合阿提的岛里的故事，你想对这些心怀热爱怀揣梦想的小读者说哪些话呢？
1: 我觉得首先要敢于有梦想，就是你的梦想很小也没有关系，比方说你只是单纯的喜欢养小虫子这个也挺好你如果说小小年纪你就喜欢特别喜欢看书，喜欢阅读，然后你在阅读过程中你也想写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这样的梦想也很好。那你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比方说你想开着那种舰艇去海上，或者是潜入海底呀，或者你去当宇航员啊，这些梦想都可以，不能是大的还是小的。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敢于去梦想，只要我们喜欢，比方说我们在这个从事某一件事，比方说你观察昆虫啊，比如蝴蝶啊，或者是蜻蜓这种小昆虫，你在观察了解就是相关知识，你能得到乐趣，就是你能有非常强大的兴趣，我觉得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梦想来，就是一步一步的来。梦想最大的是你在从事跟这个梦想相关的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体会到强大的这个热情，这个你能感觉到乐趣。如果说你很痛苦，那你别做，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就小孩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无论他大小，然后在做跟梦想相关的事情上要有强大的热情，要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你只有这样他才属于你真正的梦想。那其实比方包括说你的孩子，他可能是家长说你要不要去练钢琴啊，那他小孩说可以啊，那他就是那种比较勉强的，他说可以啊，然后他就开始去，比如他父母就给他买钢琴，然后报名去学习去练习，但他在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又在父母的这个要求下或者是坚持下，然后他会练很多年，甚至他会去考级，甚至他能考到六级七级，但最后他发现他也坚持不了的，就放弃的也有，就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梦想一定是你热爱心之向往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体会到乐趣，给你带来极大的生命热情的，这个才是你的梦想。好，这样的梦想我们才去坚持，才去实现它。而且现在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未来一定是多元化的。比如说你对语言、对文字、对讲故事有天然的热爱，有这个天赋。我小学的时候我成绩是挺好的， 但是我上初

高中大概初二的时候，我就开始严重偏科，我的数学成绩就开始很差，就只能考个及格。但是我的语文成绩特别好，我的作文写得非常好，总是老师拿在班上读了一个范本。所以我记得我当时。

0: 厉害，为什么数学不好？是不是他没教好，还是我对他意见没有学好？但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天然的，就是说好像有些人在文科方面，在文字啊，在语言啊，在表达方式，在叙事啊，
1: 各
0: 在
1: 有
0: 讲
1: 所
0: 述方面
1: 长，对。
0: 越有天赋，但是他在对数学这个非常理性、需要服逻辑中，他可能会差一点，但这个没有关系的，因为原来我们只是说啊，参加高考。然后就走毕业啊，然后找份好工作啊。其实找什么工作都是不确定的，不知道的。直接毕业以后，把自己投上这个社会，投上这个求职里，我他这个目标是不会很早就确定下来。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可以稍微早一点，甚至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确定我们的梦想。那我们在某一个方面比较有缺陷，跟我们非常擅长的，我们在这部分非常热爱、非常有热情的工作这个方面，我们坚持的地方一直往下像打水井一样往下面钻井一样。最后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一股泉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个孩子不一样的地方。热爱这个东西，我就坚持下去，不管未来我取得什么的成绩，哪怕我在这个领域我任何成绩都就是取不到特别大，但是我在做这个工作上，我发自内心是快乐的，是开心的，是有所得的，这也可以啊，会不会有幸福感？有这个东西也就可以了。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当城市少年走进乡村，一段温暖的成长故事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他以质朴笔触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驻村书记的父亲来到乡村，结识了心怀足球梦的女孩阿提。孩子们朝夕相伴，彼此扶持，在欢笑与陪伴中打破阿提。孩子们朝夕相伴，彼此扶持，在欢笑与陪伴中，父亲扎根乡村的坚守，阿提也勇敢追逐心中热爱。这本书以孩童视角映照乡村风貌，书写善意、成长与希望，字里行间满是烟火温情。今天的节目就邀请您一同走进这座盛满梦想的心灵小岛。
1: 提到这个梦想啊，节目最后一问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邓溪，那你现在还有梦想吗？
0: 我还有梦想啊，
1: 你的梦
0: 我
1: 想
0: 还有。
1: 还是跟写作有关系吗？
0: 对，跟写作有关。那我现在就想，首先是我还是想把我想写的东西一个故事也好一个我自己一个观点也好，一个什么东西，我想写下来是最好能够出版让孩子看到。如果不能出版不能看到也没有关系。但另外一个我想就是去更多的去分享，去面对孩子们去分享。就像我刚才这样，就是我会跟孩子们分享这个梦想的重要性，或者就是说我从事某一个工作能让我得到快乐，它也是我的梦想之一。那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没有人这样给我们分享的，是没有的。我是差不多30多岁才写作，40多岁才写专，慢慢慢慢就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我其实十几岁就喜欢写作，就是但是没有很快就是说哇，我一定要成为作家，而且一直是朝这方面努力，没有的，是我不停地进入社会。做这个工作，做那个工作，但最后我觉得还是写作能给我带来快乐。也就是说，我这个梦想确定是比较稳的。我未来我是在想除了写作，我还希望能对更多的孩子有帮助。就说除了他读我的书得到帮助我还希望我的一些经验，个人的经验包括失败的也好成功的也好我自己总结的也好，我能把我的一些个人经验分享给孩子们。也许某一两个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就得到了这份帮助，得到了这份引导，得到了这份提示，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有所改变，或者是更早为他们确定一个什么梦想也好，我觉得这也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邓溪给我们分享你自己的梦想啊。通过这本书的介绍，我们感受到的是梦想从来不是独自奔赴的一段旅程。阿提的岛不仅书写少年们追逐心中理想的成长故事，也刻画了乡村的长辈默默付出，互相扶持，每个人都心怀微光，既坚守初心，奋力实现自我的梦想，也心怀善意，温暖

0: 他人，帮身边的人圆梦，也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励大家心怀热爱，彼此守望，在相伴同行中奔赴更加美好的未来。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邓希再次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邓希。
1: 谢谢你，也谢谢你有收获的。我觉得是我会不断的总结自己，或者是纠正自己，或者我会有新的希望。其实我原来早期我只想写好我的书啊，写好我的文章，写好我的故事。那现在我就开始会有新的想法，我就想，哎，我是不是能够更多的跟孩子们分享，就是关于，比方说我刚才有聊到这个梦想这种，但其实早期是没有，早期我是没有这种想法。那后来我就发现，哎，就是人为什么要成功，渴望成功？可能在除了成功带来这种荣誉之外，它其实就是当你成功了，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思想，当然我们不是强加给谁谁谁，我们只是说可能会就是呈现啊，让更多人看到，也许可能会引导对别人有一点点帮助。觉得这个是现在是存在的，是有的。
0: 好的，再次感谢邓希，邓希再见。
1: 啊，好，再见，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现在你干嘛呢？
2: 喂，
3: 我不听你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尼方一道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在中国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取得新的更大发展。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16号在中国河南郑州成功举行，与会代表围绕中美农业、食品、健康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流，进行产品展示、实地参访和企业对接，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日前在中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据介绍，近年来南海部分岛礁绿海龟、玳瑁、儒艮等珍稀海洋野生动物种群日益繁盛，证明中国在南海长期开展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一定成效。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0: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春苗行动
1: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

0: 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美国、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国际海事组织将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南海驻岛渔民这个群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据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15号早宣布，经过与美伊双方的谈判后，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双方已宣布在所有战线，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立即永久停止军事行动。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这项协议。林健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
2: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0: 林健同时指出，中方注意到美伊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有助于国际海事组织推进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的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然而，为保障各项必要的安全与安保措施落实到位，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国际海事组织重申，将继续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至6月11号，相关海域确认发生46起袭船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特别展映活动15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来自马中两国政商、文化和媒体代表约150人受邀观影。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致辞表示，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为情感纽带，再现南洋侨胞跨海思乡的动人故事。正以侨批为情感纽带，再现南洋侨胞跨海思乡的动人故事。正是这样一个朴素的故事，跨越方言与地域的壁垒，击中观众柔软的情感。一封封侨批记载着南洋客的漂泊与牵挂，也见证了中马世代友好、历久弥新的深厚情谊。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表示，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上映后广受好评，相信许多马来西亚华人也会感到亲切与共鸣。一封侨批连接一个家庭，无数侨批连接两国社会，正是这些联系构成马中人民长期友好交往的重要基础。展映结束后，影院里响起热烈的掌声。马来西亚观众彭于玲说，他亲身经历过侨批的时代，这部电影表达了我们的心声。观众庄小薇说，影片中华侨血脉相连的情谊令人感动，他会推荐亲友都来感受这部电影的魅力。来自槟城的王希莹感慨道，这部电影提醒年轻人，不管走多远都要找回自己的根。据介绍，该片将于18号在马来西亚100多家影院正式上映， 潮汕方言以

0: 批称信。华侨家书和汇款凭证同体的银杏和风被称为侨批，是上个世纪南洋华侨和故乡通信的主要方式。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南海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自古就有中国渔民在南海进行渔猎生产。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的郑资约所写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中写道，中国渔民在南海岛礁捕鱼为业，安长习固数百余年。从帆船航海到机动船的出现，中国渔民在南海经历了不同的航海时代。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海各岛礁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南海诸岛渔民。本期节目邀请中

0: 您会如何来形容这个群体？南海诸岛渔民的身上有怎样的一个特点？或者是
1: 南海诸岛渔民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这样一个群体，然后我自己认为他们带有一种和我们陆地的这些劳动者或者陆地的居民非常不一样的气质，就是他们的思维或者身体是非常敏捷的，因为他们要面对这个海上就是多变的这样一个海洋世界。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劳动的对象就是海洋的这些动物生物，比如说鱼类啊、龙虾呀、贝壳呀，这些就是它是在海中它是不确定的，所以他们生产的对象是这样一个变化的流动的，所以他们就非常的足智多谋，要不停的去解决问题。尤其是我们南海诸岛渔民，他们是不是说那种撒网的形式来捕捞，而是用潜水，也就是身体和这些海洋生物是直接的一个接触的，所以他们自己对这个身体的要素、头脑的这种足智多谋或者灵活是要求非常高的。所以这个群体的话，我觉得他们是特别的勇敢，在海上要面对各种考验。第二个就是他们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他们自己都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这样一个有一个不一样的气质吧，我是感觉是这样。
0: 通过您的描述哈，脑海里马上呈现出来，他们可能是有黑的这种皮肤，然后有这种机敏的这样的一种行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可能对于南海或者对于海洋的认知还有他们的知识会比我们丰富的多得多得多。
1: 对，您说的很对，就是他们的行动力非常强，然后他们皮肤肯定是这样，在海上嘛，就是那边的紫外线也比较强，皮肤是黝黑的。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气质，也和他们这种行动力，也和他们对海上南海包括南海岛礁的这个认知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叫地方性的知识或者南海的海上

0: 字呢是居住的住。其实在中国汉字当中同音字有很多，为什么不是驻扎的驻，而是居住的这个住呢？
1: 哦，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因为我自己觉得您能够就特别特别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驻扎的驻或者派驻的驻，这个马字旁的这个驻啊，一般是部队啊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比如说派驻到某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个驻地，然后就是设在某个地方，它其实可能是一个执行任务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单位，特殊的一些任务。但是呢，我们南海驻岛渔民为什么用居住的驻？因为我们南海渔民不是说我们派到那个地方去让他们去执行任务，而是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南海，就是他们生产的一个他们把它称作祖宗海也好，他们生产生活的一个就是海上的一个一方天地也好，就他们祖祖辈辈在海上行驶生产自然的，然后他们选择在这些岛礁上面生产生活下去，在上面建房子建造自己的家园，它是自发的。在这些岛上很早以前可能没有人去开发的时候，他们就在上面开始有了简单的房屋，然后就开始在周边开始就是生活生产所以他是住在上面，这个是一种自然的而且是长期居留的这样一个形式，它不是一个阶段性的，比如说是一个带着一个派驻的这样的一种性质，所以是还是不一样的。
0: 应该还说到了南海驻岛渔民，他称南海是祖宗海，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儿。那么他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南海捕鱼，什么时候就开始居住在南海这个岛礁上呢？
1: 我们关于南海驻岛的这些记载其实很早，比如说我们在东汉的杨福的这个御物志里面他讲到岭南讲到这个南海驻岛的这些物产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上面的海龟玳瑁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在那个上面我想有这些渔人才能够带回来这样的信息。像近代的飞渊的广州记里面，他就记录了中国渔民在东沙群岛就是捕鱼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在这个甘泉岛，就是那个非常圆的圆质，那个渔民把它称作圆质的这个甘泉岛上呢，它其实有那个唐宋遗址，它出土了很多文物，就是显示其实当时的这些渔民已经对周边的地形啊、气候、物产都有了非常深入的一些系统性的认识。所以你说就是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历史上很早就有了这个渔民在这个地方航海或者是生产捕捞的这些行为。但是呢驻岛的话可能早期可能它是只是一个去到那里季节性的一些驻岛，最后慢慢形成了一个群体。从这些历史的文献和遗址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刚刚讲到的这个东汉近代其实就已经有渔民在这里开始就是捕捞生产了。
0: 刘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在东汉时期就有关于中国渔民在南海的一些活动的记载，那么到现在哈，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间阶段那刘老师您主要关注和研究是哪一个时期的南海驻岛渔民呢？您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走近他们，了解他们，记录他们？
1: 那我自己呢是一个人类学的背景，那我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一个研究的方法，就是一个实地调查、田野调查和访谈。所以我自己呢从这个研究的时间段来说，我其实主要关注的就是现在的这个驻岛渔民，比如说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生产生活的，在上面的一个情况，非常详细的一些情况。当我去岛上的时候和他们就是交流的时候，我肯定要问他们，让他们去回忆他们的记忆中最早的时候上岛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父辈是什么样的。然后我自己是在这些所有有渔民居住的这个海岛的岛礁上面住在上面，和他们一起生活，然后了解观察他们的每天的这个生产生活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用访谈的形式来追问他。

0: 海诸岛渔民的时候，当时他们主要生活在南海的哪些岛礁上呢？
1: 我们南海诸岛的这些渔民社区是在西沙群岛，像在这个宣德群岛的像赵树岛，然后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渔民社区，然后还有永兴岛上也有比较大的渔民社区，然后像永乐群岛的鸭公岛啊、银玉，然后还有林阳礁，这些岛上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就是有渔民社区，另外还有一些岛，比如说我们的北岛上面，我们现在有海龟的保护的这样一个基地，那有一些渔民来从事海龟保护的这些工作，这些可能他的人数比较少。其实现在主要是在这个西沙群岛的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在这些岛礁上面，有些岛上他居住的渔民比较多，那有的岛上的话可能只有那么几家，大概是这样。
0: 刘老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哈，宣德和永乐大家都会觉得说它跟历史之间有点关系，这个岛礁的名字还是很有意思的哈。那渔民会根据自己的这种比如说他当地的方言啊，或者他们的观察或经验给岛礁取名吗？
1: 这个是会的。我们现在像就是南海诸岛的这个标准地名啊，其实有100多个吧，大概都是从这个渔民的土地名转化为认定为标准地名，就是名从主人的这样一个原则。现在我们叫的很多名字实际上都是渔民他们在航行的过程中，他们的祖祖辈辈航行的过程中，在这个用这种民间的航海图，我们所说的根路簿啊，在上面记载啊一些信息，他们给这些岛礁呢就标了一些非常形象的这个名称，以方便他们去记忆，然后这个名称它可能也代表的就是这个岛礁的形状，岛礁周围的一些特点，包括它有什么物产。比如说像宣德群岛的这个赵树岛，这些老渔民他跟我聊天，他说他们把它叫做过去叫做船岸岛或者船岸尾啊，就是从航行从海南岛的港口出发，航行过了比如说几天几夜，能够到这个地方刚好是傍晚，叫船岸岛或者船岸尾。那还有一些像这个西沙洲啊，这个北岛啊，这些他们有的会把叫做红草一红草二，这个就是七连玉这一排岛，红草一红草二红草三，因为上面它会长一种大概看起来像有带颜色的红色的植物。另外一个像永乐群岛的鸭公岛也特别有意思，就是鸭公岛呢他们叫它鸭公岛物。另外一个像永乐群岛的鸭公岛也特别有意思，就是鸭公岛呢他们叫它鸭公岛，是因为从那个空中看的话，这个鸭公岛的地形像一只鸭子。另外一个鸭公岛它尾部有一个沙洲，这个沙洲会随着我们南海的这个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那个沙洲会有一点点变动，就是有一个摆的这样的一个移动。

0: 的家人啊，就是他们的丈夫已经上岛以后，在上面居住，在上面一起生活。然后我们现在的岛上有一些维护这个就是岛礁的环境啊，这些工作，比如说清洁卫生的工作，其实也有不少的这些，就是现在女性是越来越上岛的越来越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暑假的时候，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放暑假了，他们也随他们的家人上岛了。他们所说的这个没有女性，是因为应该是他们的父辈那一代，或者是他们早期的时候，就是这个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所以基本上很少有女性来上岛。
1: 当时您上岛的时候，您看到当时岛上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驻岛渔民的父辈当时在岛上的生活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呢？
0: 确实是这样。我上岛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刚好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这样一个，尤其是这个生活生产的条件、居住的条件。我上岛的时候，其实我们岛上给渔民修的这个楼房就很漂亮的这个小楼房、小洋房已经开始建起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入住，他们是住在简易的房子里面，应该是在好像是第二年那一年的年底，2019年应该他们就全部都搬迁进去了。但是我即便是这样，我上去也会看到很多新的变化，就是比如说他们因为有海水淡化，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有种菜了。可能是从这个家乡带过来的土，然后有这个淡化水可以浇灌，所以我就看到有种的西瓜。我记得当时还有渔民请我们去吃了他们这个西瓜，虽然比较少，还有种这个番薯、种蔬菜，这个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因为像过去他们父辈的时候，我们南海的岛礁主要是珊瑚岛，就是上面基本上很少有土，都是这个珊瑚碎屑。没有土，然后最主要是没有淡水，所以他们在岛上的话生活非常艰苦，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能够吃到新鲜的蔬菜。我上岛的时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就是岛非常的漂亮，就是赵树岛啊、永兴岛都建了新的房子，包括在羚羊礁上的时候，我看到的其实 它也是根据这个地形盖的这个两层的楼房，下面是架空的，就是防止这个台风的时候海水倒灌。因为这个上面曾经遇到过这个台风就是海水倒灌把整个岛就是上面的房子都冲掉的，因为他们的原来的房子是很矮小的，所以这个生活条件是变化很大，比上他们的祖辈应该说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吧。
1: 通过您的讲解哈，突然觉得就是他们过上了一个非常幸福的生活哈。您也说了是和祖辈的这个生活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所以在您和这些渔民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他们的故事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呢？
0: 在这个北岛上面，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个，现在我们北岛是一个海龟保护的有一个基地，那上面呢有那么几家人有几家人大概有在那上面从事这个海龟保护的工作。岛上有一个老人，他是应该是1952年出生的，那么上去的时候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他其实15、16岁就跟着他的这个男性的长辈他的父亲他的叔叔这些，他就开始到西沙了。他在西沙好多个地方都住过，好多岛都住过，后来在这个北岛就驻扎下来，他应该是住了有几十年，一个人住在那里，他还在那养鸡。他给我们讲就是他对周边的这个情况就是了如指掌，比如说他想吃哪个螺，他就知道到哪个地方去就捡到这种螺，他知道哪个地方下面有个海沟，哪个地方什么季节会有什么样的海产，另外一个他自己呢在岛上已经比较习惯这种生活了，然后如果他回到他的家乡海南岛的话，他可能待个十几天，他就待不住了，他就想回到这个西沙的这个岛上，他说他曾经最长的时间是在这个岛上住过8个月，一直没有下岛，真的是以岛为家了。另外一个就是像在这个羚羊礁，就是永乐群岛羚羊礁，它是比较远一点离这个我们海南岛大陆比较远一点，所以条件比较艰苦。然后岛上有一个就是一个年轻的渔民，他给我们讲就是过去他们在上面碰到台风然后大家怎么样就是一起岛上那个时候人剩下的人怎么样去房子被推倒，怎么样重新去建房子，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非常熟悉的那个流程，就很快能把这个新的小的这个珊瑚石屋建起来，包括他们怎么去周边去取淡水，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划着小艇到这个甘泉岛去取淡水，因为甘泉岛上有一口淡水井，也有一些就是渔民 包括他会讲到就是

0: 是从他的老家那个小的小帆船要几天几夜，然后到了这个岛上以后呢，就是建的这个房子最开始的时候都非常的简陋，基本上就是白天都在这个海上周边去生产，就晚上去才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故事还是挺多的。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马来西亚旅游的相关内容。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东海东部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西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东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0.6到1.2米的轻浪，关岛附近洋面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一开始呢，我们是打算说去一趟日本或者韩国，然后后来又发现马来西亚这个海非常漂亮，所以说就萌生了去马来西亚的想法。至于马来西亚这个具体城市为什么去这样选择呢，就要由梦涵来说一下了。
1: 是因为就是马来西亚它其实就是有分东马跟西马，然后呢，它东马那边就是会有很多小岛，然后当时在网上有比较火的两个景点，一个是叫亚庇，一个叫仙本那，就是那个仙本那，我们就刷到那里很漂亮，就是有水屋，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果冻海，然后因为我们就没有怎么看过海，我们就想着如果在吉隆坡玩2天也没有那么好玩，就是城市相比于城市。我们更喜欢去看一些这种自然风光啊，怎么样，去岛上放松一下，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去这个亚庇，因为这个亚庇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他们有说有全球 top 3的日落，然
2: 对。
1: 后我们又觉得很漂亮，所以我们最后就选择了去亚庇和吉隆坡。
2: 所以这一次对于你们俩来说，也是一种特种兵式的旅行，对吧？
0: 对，一定是的。
2: 在马来西亚待了几天啊？
1: 一共我们是住了5个晚上，但是加上。就是转机什么的，应该一共是有7天。我们说好的说，哎呀，放暑假一定要找个地方去玩一下。我们本来说好的去云南玩，就是那个你有看过《去有风的地方》这个电视剧吗？就是我们当时看了这个刘亦菲在这个去有风的地方，我们也想着自己去那里自驾。但是其实我们了解到7月份云南是超级热、超级晒的，就是，感觉。而且感觉暑假这么长，我就跟宋宋一说，我说如果我们要去云南，我们可以等到它的淡季再去。然后我们暑假这么久，我们就出国玩吧。
0: 对，
1: 然后宋宋一就想同意，然后我们就选择出国了，没有去云南。
2: 那这个准备的过程麻烦吗？比如说一些入境的资料啊。
1: 一点都不麻烦，因为现在马来西亚是免签的，你只要就是填写它一个入境卡，你就可以直接到那里。而且护照的话，你只要带上护照，只要在有效期内，我们就可以直接走。这样的就拎包出发了，就不需要做任何的什么准备，就只要填写他的一个入境卡就行。
2: 对于你们俩来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旅游地，对吧？
0: 对我来说不是，因为小时候去过，但是因为太小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所以说这次跟李梦涵一起去还是非常新鲜的。虽然吉隆坡可能不太新鲜，但是亚庇这个城市是非常充满新鲜感的。
2: 那去之前你们哪里找的酒店呀？包括一些交通的安排啊，都是提前做好攻略的吧？
1: 这个东西一般是由我来准备的，因为李梦涵是一个 J 人，我是一个 P 人，他
2: 好。
1: 在安排这个行程上面非常的擅长，我只要听从他的指挥就好了。
2: 那梦涵，你是怎
1: 就
2: 么安排的？
1: 我的第一步就是要先确定到底去几天，然后还有机票，因为就是从吉隆坡到亚庇也是需要坐飞机的，就是我们得算好在吉隆坡玩多少天，然
2: 是。
1: 后呢。飞机的日程该怎么安排？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国外的酒店啊，它退房的时间和就是入住时间，下午3点钟才能入住，然后上午11点就得退房，所以我们还得按照这个东西的规定来。就是先确定好去吉隆坡大致该玩什么，然后去亚庇大致该玩什么，然后呢把机票订好，然后再订好酒店，因为酒店它是可以改，但是机票如果订了的话就是不能更改的嘛。然后当时看到底有哪一班最合适的，就当时看了好久，然后最后选择一班直飞的，但是是早上5点钟才到。
2: 先说说吉隆坡的旅行吧。
0: 吉隆坡落地之到达之后，离开机场第一件事是打车。我们打车遇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司机，他一直在跟我们唠嗑。虽然说我这个英语很蹩脚，他的英语也很蹩脚，我们交流就好像有一道鸿沟。他问了我们半天，说："
1: 我们是哪个学校的？"
0: 对，他以为我们是来这个马来西亚
2: 读书的，
0: 来上学的。然后他又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我们以为他问我们的是在国内是哪个学校的。然后我就，李梦涵还从百度上找中戏的英文全称是什么。后来说着说，大概又过了5、6分钟才明白过来，哦，他以为我们是来上学的。后来才跟他说，哦，我们是来旅游的。
2: 虽然两方面的英语都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交流起来，最后问题都解
1: 对，
2: 决
1: 就是
2: 了。
1: 我们通过那种比手势，然后说一些很简单的单词。因为我们那天刚到吉隆坡，其实英语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在那边待几天之后，你就可以流畅的说出一连串英语。
0: 对，
2: 为什么呢？
1: 就可能是通过锻炼吧，
0: 语言环境。
1: 因为说实话，网上可能都说吉隆坡有很多华人，但是虽然有，但是并不多，能说中文的华人其实很少。就是你打车，你问路，你看地图、看菜单都是需要用英语的。然后比如说你想问他，你说哦。

0: 拿着翻译器问别人。但是后来就是我们问多了之后，我们两个都是这样子的，我们要问别人之前，我们两个要先自己在这里预习，就是预演一下。就比如说我问宋宇说，哎，去那里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就说哦这样说，然后我们就去问他说，哎，这里是怎么去怎么说，然后他就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俩说哦，就是我们两个需要在私下自己预习一遍，然后去问
1: 所以还是没有遇到特别多的麻烦，对吧？
0: 对的。
1: 说说你们的酒店吧，你们住的酒店怎么样？
0: 住这个酒店，我们还碰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我们当时的计划是这么想的，就是说我们5点钟的飞机到吉隆坡，我们到酒店可能是早上8-9点钟。然后当我们到了酒店大堂之后，我就格外的累呀，我就坐在那里我都起不来了。然后我们就先办理入住，办理入住之后呢，我就问他，我说如果我们想就是提前入住需要支付多少钱，他就说要额外支付150块钱。然后因为我们是穷游特种兵，我们觉得有点贵，划算。然后我们就说哎呀算了算了。然后结果这个时候旁边来了一位中国的一位大妈，她很搞笑的，就是那个服务员跟她说英文她就说中文，她说，然后呢那个服务员就面露难色，然后我就瞟到她的护照，然后也知道她是中国人，她就说让我能不能帮助她。然后我们就帮她跟服务员说了她的想法，然后我们就问她是哪来的，
2: 台州的。
0: 对，她跟我们还是老乡，都是浙江人然后她浙江台州的。然后她说她来吉隆坡是为了就是去参加她孙子的一个夏令营，他让我们帮他打车，然后呢那个地方也很远，大概有好像50多公里，然后他就问我们能不能坐公交车，就是他想找一个最便宜的方式出行。然后呢我们就帮助他，帮了他半天，然后最后帮他打车。然后我们就问他，我说你不会说英语怎么办呀，然后他就说一般别人跟我说英语我都是跟别人说中文。然后他很搞笑，就是他很松弛，然后他还说他一个人去了新加坡，然后还去了别的地方，就是还推荐我们一些好玩的地方。我们就觉得他很厉害，因为看起来蛮大了，已经有50-60岁，50多岁了，然后他又一个人出国，不会说英语，还是靠着就是别人的帮助下，我们觉得他挺厉害的。
2: 这个阿姨还给了他2个面包吃，格外的好吃。
1: 嗯嗯，哎呀，老乡见老乡哈。那放下行李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应该去吃饭了吧？
0: 那你真想多，我们两个放下行李就开始睡觉了
1: 不是肚子很饿吗？
2: 我们俩在飞机上一晚上没睡。
0: 对，因为就是睡不着，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就比较喜欢熬夜，因为在飞机上又格外的兴奋，因为他并不能让你完整的睡觉，他一会儿就来发东西吃等怎么样。然后我们从12点到5点真的是没有睡过觉，我们期间还尝试过睡觉，睡了好多次，但是就是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当时真的是很累。你不是说吃饭吗？吃饭我们就吃了那个老乡给我们2个面包，然后我们吃饱了之后说太好吃了，然后我们就睡着了，就4秒睡，躺在床上就睡着，太累了。
1: 结果这一觉就睡到第二天吗？还是说睡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还是起床出去了？
2: 我们睡到5点钟，
0: 对，
2: 然后就开始化妆打扮就出门了。
1: 出门第一件事呢是看景点，还是说去餐馆？
0: 我们去吃饭了，那个叫什么？华阳冰室。
2: 华阳冰室是一个，对，在小红书上非常火，说在吉隆坡一个商场里面，然后有很多人在吃，里面超级火的是他们的那个
0: 蛋挞，然后还有椰浆饭。
2: 对，那个椰浆饭我俩吃了一口面露难色
1: 为什么呢？
0: 他的椰浆饭你知道吗？是绿色的，然后他那个饭有一股椰子，然后又有一股调料味，就是有点像是冬阴功又混着咖喱，就是他那个调料你这辈子都没有尝试过的。而且关键是他那个饭里还放了点小鱼干，放点花生米，然后那个饭是绿色的，然后就是我们看着就感觉卖相不太好，然后我们就半信半疑的吃了一口，发现哇，
1: 果然不太好吃是吗？
0: 对。然后呢我们看小红书上都是推荐说来吉隆坡一定要去这家餐厅，这餐厅太好吃了，然后我们就非常期待，结果我们发现这么难吃。
1: 第一餐不怎么成功哈。在吉隆坡吃到过最好吃的饭是哪一顿饭呢？
2: 这得想一下，
0: 是不是我们去吃那个汉堡，对不对？
1: 汉堡，
2: 对，我们吃一家西餐厅的一个小汉堡，贼好吃，都不是马来西亚特产。
0: 对，那个汉堡是我在小红书上，又在小红书上看到的亚洲排名前20的咖啡店，那里有一个特色的汉堡是软壳蟹汉堡。软壳蟹就是那个一只小螃蟹，然后那个它的壳是软的，可以直接吃的。然后呢，那天到了那家餐厅，就发现那家餐厅的氛围就是很好，放的歌就是那种感觉平时都很爱听的一些英文歌。然后那里面的店员也感觉都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在那里吃饭的客人也有自己的风格，就长得都挺漂亮，就挺潮的。然后呢，我们就点了那个汉堡，发现它真的很好吃，就是它可以直接就着那个螃蟹壳一起吃，那个是我们吃到最好吃的一顿饭。
1: 对，很多中国女生不都喜欢吃榴莲吗？那在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应该有很多榴莲店可以选吧？
2: 对，但他们的那边榴莲呢都是很小小小个的，然后比如说几块。

0: 钱，八马币一个啊，十几马币一
1: 对，
0: 个，然后我们就有点看不上，就觉
1: 我想说要大的猫山王，但是我没有遇到，然后就一直没有吃榴莲。
2: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本来想吃榴莲，就是这个得聊到亚庇了，就是我们当时在亚庇去一个景点的车上，然后后面同行的中国女生，然后呢，她就问我们可不可以吃榴莲，然后我们就闻了一下她的榴莲，发现没有味道，然后她就吃了，她就跟我们说这个榴莲是一股花生酱的味道，然后听到这里我就有点不太想吃它了，然后呢。可能开了一段路，我有点晕车。然后他再吃那个榴莲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榴莲巨臭无比。然后我又想象到，这花生酱味的榴莲能好吃吗？然后我们就最终没有选择去吃榴莲。
3: 你们在吉隆坡2天时间，对吧？
1: 对的。
3: 逛街了没有？
2: 我们就去了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叫做百威利吧，就是那里相当于就是像王府井啊、什么三里屯一样，就是一个逛街的商场。然后呢？在里面吃吃喝喝，买杯奶茶，买点面包，对，然后还去了一个很火的一个麦当劳，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地方是专门站那里拍照，就是吉隆坡的标志性打卡，就是也是小红书上推荐的。
4: 全是中国人在拍照。
2: 对，就是一个路口，那个路口后面有一个麦当劳，然后那个麦当劳的斑马线是薯条样子，然后就还很可爱，然后那里就。上面可能时不时会驶过一辆快轨，就是类似于那个地铁一样的，然后就很漂亮。
5: 从耳边
6: 到海边，
5: 南海圆桌派，
6: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欢迎继续收听南海圆桌派，接下来有请刘嘉欣和孙佳琪。马来西亚对于嘉欣来说是第二次，对于佳琪来说是第一次，但是亚庇对于你们俩来说都是第一次。
4: 对。
3: 那分别谈谈这个对于亚庇的印象吧。
4: 那我先来说了。我其实亚庇一提到，肯定最先想到的就是它的日落嘛，说全球 top 三的日落。
3: 是。
4: 我们两个都非常幸运，就是在每一个景点都体会到了这个景点它最美的样子。

0: 还有各个海滩，我们去的时候，天气都非常好，
1: 没有下雨是吧？
0: 没有下雨。
1: 你们在亚庇待了几天？
0: 我们在亚庇待了3天，而且这个没有下雨也其实比较意料之外，因为我们俩在飞之前看天气预报，看了几次都是小雨小雨小雨，但是去那几天都没有下。
1: 在亚庇待了3天，都去看了日落吗？
0: 对，几乎每天都看到日落了。
1: 第一天是在哪里看的日落？
0: 第一天是在我们那个酒店里面。
1: 你们住的酒店就可以看到吗？
0: 第一天的话，它是那种天没有那么明朗，所以就小小一片儿。然后我俩还没来得及，下楼到海边去看，就已经天完全黑了。对，但是我们当时也在酒店那个阳台上看见了，其实还蛮漂亮的。
1: 在酒店阳台上看这个亚庇的日落，和我们在国内看日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不一样的感受吗？
0: 其实我觉得是心随境变吧，对，就会很开心，然后也心随境变吧，对，就会很开心，然后也会觉得就是那种度假的感觉。因为其实在北京也经常能看见，就是漂
1: 夕
0: 亮的
1: 阳
0: 日
1: 啊。
0: 落，
1: 对，
0: 对，其实也很正常，但是。你不会说专门想换一个漂亮的衣服去拍照，也不会说专门坐在那里就是欣赏日落这个样子。
1: 你们俩在阳台上，第一天晚上是看到日落，那第二天呢？去哪里看的日落呢？
0: 萤火虫它那个行程里自哦，
1: 对
0: 对，
1: 对吧？
0: 对，我们是白天是去干嘛了？白天就是看猴子啊，对，白天还是同样一条红树林，然后那个有河流嘛。周围两侧看了他那边特有的长鼻猴，
1: 长鼻猴，看猴子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吗？
0: 看猴子是要，小声，要安静，
1: 会有危险吗？
0: 危险，就他是在船上嘛，
1: 在船上看猴子啊？
0: 对，因为它是雨林嘛，属于是，
1: 对，
0: 它猴子都是在两侧的树林里，
1: 哦，你们要在这个雨林当中穿行是吧？
0: 对。
1: 猴子，比如说你们坐着船在雨林中穿行的时候，那这个猴子会不会下来？和游客讨要食物啊，这样
0: 完
1: 啊，
0: 全没有，就是这种感觉是国内的动物园猴子会比较多这个样子，那边的猴子就是比较怕人，怕人，
1: 我还以为你们会感受到这种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
0: 我们也想，
1: 所以猴子都是安静的在树上，紧张
0: 对，
1: 的看着游客
0: 对，他一旦发现很多人在看他们其实会有点想
1: 逃
0: 逃，
1: 走。
0: 对，他这个看到长鼻猴的几率比看萤火虫还要小。对，就会有很多猴子，但是可能只有那么一两只是长鼻猴，其他的都是我们正常的猴子。
1: 怎么分辨呢？那导游会告诉你们吗？
0: 对，而且其实挺明显的，就是长鼻猴真的是那种鼻子很长很大那种。
1: 看完猴子之后，就要等着看萤火虫了吗？
0: 没有，中间它是有一个就属于衔接项目吧，就把我们拉到了一个海边。
1: 这个海边就大家自由活动，
0: 对，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你们俩就在沙滩上看日落吗？
0: 对，他们卡得很精准，因为这个时间段他会跟你说就是日落的时间。
1: 非常有经验哈。
0: 对，就是他们到了之后开始渐渐开始，然后他们要走那个时间正好是日落快要下去了。
1: 感觉就是这一天的行程当中，重点就是看那个萤火虫，是吧？
0: 哎，萤火虫是真给我看哭了。我就是之前我们班另一个同学在我们前一周也去了，然后当时说看萤火虫看哭的时候，我还没有感同身受，我还觉得。萤火虫有啥好看哭的呀？不是一群虫子就跑过来了吗？
1: 飞来
0: 但
1: 飞去。
0: 是白天一天的行程，对于我来说，感到不值吧。因为去看这个猴子的路上，我们坐那个小面包车颠簸了有1个多小时吧，一两个小时，而且我们俩是坐在最后面。然后呢，我们前一天呢也没有就是睡得特别早，所以也特
1: 没有
0: 别
1: 休息
0: 困。
1: 好。
0: 对，然后呢。猴子吧，我们以为怎么也都能，就是很近距离看到，但也非常考验我们俩眼力，就都是在那种树的中间，然后我们俩那种看，看到萤火虫的时候，我们俩都已经没有抱特别大的那种，
1: 黑黢黢的，
0: 对，黑黢黢的，我们俩就当时怎么讲呢？就心想能看到吗？结果到了很里面的时候，导游用他们的方式把萤火虫引过来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漫天的那种。
1: 星星点点啊，
2: 星星点点。
0: 对。

0: 对，然后就是围绕着你，
1: 有
0: 说
1: 一
0: 不
1: 种
0: 上
1: 梦幻
0: 来。
1: 的感觉吧。
0: 对，而且大家因为导游跟我们说了一种方式，可以把他们招来嘛，然后大家都用那种方式出声，然后让他们离我们特别近，然后还有很多萤火虫就落在了我的手心里那种感觉。
1: 什么方式啊？
2: 对，他们手心有一种绿色的小灯，然后他们就用了一个我觉得特别浪漫的这个方式。
0: 对对对，
2: 就像在跳舞一样，然后萤火虫可能以为是见到了同类，然后就从树上就慢慢的飞过来，
0: 而且是那种两侧，就是真是漫天的星星点点，然后就往你这边飞。
2: 对，我那个画面，我感觉就是可能特别像 AI 生成的。
0: 对对对，你就是你不会觉得真的会有这样的萤火虫这样子飞过来，因为在国内这个是肯定没有的。
2: 嗯，
1: 是，你们在红树林里边看这个萤火虫是吧？但是不需要坐船了吗？
2: 要，还是坐船，因为它那个两边的是雨林，然后中间是一条河滩。
1: 哦，晚上这个雨林里边就是萤火虫的世界了。
2: 是的，
0: 对，
2: 可能白天也会有，但是看不到，
0: 看不见。
1: 对，因为它没有光嘛，对吧？
0: 对，它就像是现实版的圣诞树，
2: 对，上面挂满了
1: 那还是
2: 小
1: 挺
2: 彩
1: 美的。
2: 灯。
0: 对对，
1: 它会给每个游客的手心装上那个绿色的东西吗？吸引他
0: 过来？不会，不会，但他会跟我们说那个会让我们用一种喊的方式，
2: 对，就是、看到
1: 喊叫声音，
0: 对。他们说萤火虫就是喜欢热情，你喊得越大，就是飞过来的越多。但确实是这样，主要是我们当船上有两个小孩喊得非常大声，
2: 所有人都被

0: 那是它两侧的海岸线，去的游客真的非常多。
1: 可能游客来到这条路上多是为了看夕阳，对吧？
0: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海滩海岸线特别长，就是完全是一条直线。正常的海，他说就有可能是两边都是雨林，然后
2: 沙
0: 有个小
2: 子，
0: 岛屿有
2: 对。
0: 凸起这种，它就是纯沙滩。
2: 对，而且那个日落就感觉离我们特别近，感觉那个球就是在我们眼底下，然后消失到水里的感觉。
1: 在这个路上看到日落，如果天气很好的话，那个夕阳应该是血红色的，还是金黄
0: 对，
1: 色的？
0: 完全红，然后就把我们笼罩在里面，
2: 对，
0: 像在那种烤箱里烤一样。
2: 对，就连最后下去之后也是那种，就是从明艳的红到那种暗红色，就中间还有一段时间紫色，就
1: 还有紫
0: 感觉
1: 色的
0: 时段
1: 光啊！
0: 都很美。
2: 对，感觉每一分钟抬头都不太一样，而且你又是在桨板上面躺在海上看。
1: 在仙本那有一项活动是不能错过的，那就是潜水。你们这一次体验的是自由潜水还是水肺潜水呢？
2: 带水肺，
0: 嗯，
2: 对，因为要深潜，然后我们俩，
0: 都是新手。
2: 因为我们俩一直很幸运，我们俩是两个人拉手一块下去潜的嘛，然后我们俩特别搞笑，
1: 你们俩拉
2: 我感觉
1: 手，你们俩可以拉着手下
0: 就
1: 去
0: 是
1: 潜
0: 一对
2: 对，
0: 二那
2: 一
0: 种，
2: 对二，感
0: 一
2: 觉
0: 个
2: 在，
0: 教练，两个学
2: 那个瞬间感觉要一起经历生死，
1: 员。
0: 就回头看那个水下录的视频，教练像
2: 提了两个小鸡崽子一样提了我们俩的那个水肺那个瓶，然后我们俩在底下扑腾扑腾扑腾。拎着我们整个人，他不会松。

0: 是，我就觉得来都来了，我想下去再看一看。
1: 嗯，
2: 潜水之前没有
0: 啊，不是，就是你可能没有捏死，就是要捏得非常非常用力，就把这个鼻子从脸上按下去那种。
1: 但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我妈有点耳中炎这种，就坐飞机耳朵都会疼，对我耳朵会比较敏感。
2: 那潜到7、8米就应该见到丰富多彩的水下世界了吧？
1: 对
0: 对，就是我们带的那个潜镜嘛。它就像一个取景框一样，
1: 对，
0: 就是你眼睛一直在读取，就各种五彩斑斓的小生物。然后当时我们就教练带我们游游游，忽然到了一片比较大的珊瑚礁下面，然后那个嘉欣就拍我说让我往下看，结果我就转头跟海龟就对视了。
1: 对，我一直跟他说，我一直跟他说看看看，然后那个海龟就是醒了，从我面前游过去。
0: 非常近距
1: 就是
0: 离，
1: 很近，你只要伸手就能碰到的距离，然后再从我们头顶上过去。
2: 还是挺刺激的，太难忘了。
0: 对，非常美那个场景。
1: 对，
2: 鱼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小丑鱼啊，这样的鱼类在你们旁边游来游去的？
0: 对，就是彩色的小鱼群，然后我们好像还看到了他们在就是打猎捕猎的这个场景，
2: 就
0: 就
2: 是，
0: 是在珊瑚丛中间追逐。
2: 你们这次下去应该是有摄像师或者摄影师跟你们一起下去吧？
1: 对对对，对，他不是主要拍我俩，主要是拍我俩和这个海。
2: 所以你们俩这一次的潜水主要是体验式的潜水，去看一看水下的世界是主要目的。
1: 有个专业的潜水海域是需要你有那个 AWO 证的。
2: 那个需要考证的，对吧？
0: 对对，所以回来之后我就报了一个潜水课，但还没有来继续上，准备想考一下那个证。
2: 好，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6月16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 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额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 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希希尔。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尼方一道保持高层交往， 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16号在中国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 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 16号在中国河南郑州成功举行，与会代表围绕中美农业、食品、健康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流，进行产品展示、实地参访和企业对接，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中国国家统计局 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至5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日前在中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据介绍，近年来南海部分岛礁绿海龟、玳瑁、如艮等珍稀海洋野生动物种群日益繁盛，证明中国在南海长期开展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一定成效。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阿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南海历史与现实，原著主编吴世存。请听南海轮船时代的到来。

1840年后的一系列内外因素，催化了地区航海与贸易的新变化。首先，西欧通过特许贸易公司开展殖民活动的年代结束，特别是荷兰和英国开始在亚洲建立正式的殖民政府，成为南海周边地区最强势的殖民政权。其次，在蒸汽轮船应用和苏伊士运河开通的影响下，19世纪下半叶的世界航海格局发生了改变。

蒸汽轮船主导的长距离洲际贸易更为便利，传统帆船则主要在地区短途贸易中发挥作用。最后，鸦片战争后，香港岛被迫割让，以及五口通商，使得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开展贸易的兴趣较之以往更为强烈。同时，随着英属新加坡的崛起，南海海域的航海与贸易进入轮船时代。在西方现代公司治理理念下，贸易与航运合二为一的传统模式被现代商贸理念所取代。贸易公司负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运输则由专门的轮船公司负责。西方的轮船公司成为这一阶段南海活动的主体。在邮包、货运和客运业务利润的驱使下，欧洲轮船公司纷纷建立、重组、整合，在东亚及东南亚海域经营各类长短途航运。从十九世纪初开始，飘扬着英、德、法、意及荷兰等国旗帜的轮船，在南海海域激烈地争夺航线与贸易。然而，这些竞争不只存在于欧洲公司间，熟悉南海岛礁地理和海域航线的中国商人显然更具优势，给欧洲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欧洲轮船公司被迫调整经营策略，对零散的小型轮船公司进行兼并重组。1866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轮船公司及其延续机构荷兰皇家邮轮公司，与1890年成立的海峡轮船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荷兰东印度轮船公司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积极经营印度尼西亚群岛间的航运，同时主动地拓展经南海与中国、日本的远洋航线。海峡轮船公司以新加坡为基地，所拥有的蒸汽轮船活动在南海西缘的马来半岛沿岸，并积极前往中国南方海域。

南海海域的短途贸易，尤其是在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东海岸、菲律宾群岛间的航海活动，向来由华商主导，他们控制了地区海域绝大多数的贸易轮船。这些船只出现在南海海域群岛间的每一个角落。考虑到中国商人和商船在南海的传统优势，欧洲轮船公司一方面尽可能采取各种手段遏制华人轮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华人合作，以图介入南海航运。为此，欧洲轮船公司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吸收华商轮船公司，重组公司。1890年，英商控股的华商轮船公司重组公司。1890年，英商控股的远洋轮船公司与海峡殖民地的中国商人和船主陈共熙、陈若锦、李清渊等合作，共同重组了海峡轮船公司。这些华人船主也成为海峡轮船公司的重要股东，他们所拥有的船只开始悬挂海峡轮船公司的旗帜，继续活跃在马六甲海域，远至广东沿海。近代不少华工就是搭乘海峡轮船公司的汽轮来到东南亚的。荷兰皇家邮轮公司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在成立之初，荷兰皇家邮轮公司的主要航线几乎都集中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间，到了19世纪90年代，也仅仅开通了13条地区航线。

所拥有的船只数量并不占优势，其竞争对手，尤其是华人贸易与航海相结合的经营贸易，给荷兰皇家邮轮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起初，荷兰皇家邮轮公司采取抵制政策，认为印度尼西亚水域是其私有物，试图把中国势力从其航路上清除出去，但未能奏效。之后，荷兰皇家邮轮公司被迫调整策略，开始与华人轮船公司合作，将一些支线航运委托给华商，双方关系由竞争转为互补。1850年9月11日，华人船长林祥璧率悬挂荷兰旗帜的华商船只太良号不幸在廖内群岛海域遭遇风暴失事。荷兰货船贝亚特里克斯号被一位中国人租用。1860年10月，满载着武器弹药从新加坡出发，一个月后返回新加坡，补给淡水和食物后又连夜出发。12月10日，在贡布装载货物之后前往中国，到达中国。

诸多因素表明，华商轮船公司的运营情况要远优于其欧洲同行的轮船公司。首先，华商轮船公司只经营南海短途航线，成本优势明显。其次，华商轮船公司多使用旧式的小型轮船，折旧成本低。这些载运量在150立方米以下的轮船，只需要支付较少的港口费和停泊费。最后，华商轮船公司的工资开支较低，这些公司也没有稳定的船员，意味着他们能够节省工资的开销。公司的控制者绝大多数都是商人，会随同轮船或者其代表一起出海，所以就不需要再雇佣特别的代理者。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在19世纪60年代后，西方蒸汽轮船剧增的南海海面上，大量中国人拥有的船只，直到20世纪初还大规模地穿梭往返。

0: 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轮船的出现改变了南海的传统航运格局，但帆船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在南海海域，轻巧灵便的传统帆船甚至更具优势。因此，一方面，欧洲轮船在南海开发的航线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传统帆船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利用成熟的航道成为轮船重要的补充。甚至东西方之间的长距离洲际贸易中也依然有帆船的身影，进一步当然也是有的。特别是在近代西方测绘活动兴盛，造船与航海技术革新，海图制作技术进步，对南海地理、水文与气候了解更加深入等因素的刺激下，在利润与成本双重驱动下的西方轮船更倾向于利用航程更短的直接航线。因此，西方轮船公司开辟了定期往来于中国和东南亚乃至欧洲的轮船航线。在轮船时代，南海海域的航海活动、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联系较之以往更为频繁与密切，南海与全球其他地区的互动和相融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为中转点的南海近海与外洋贸易航线日渐繁荣，轮船时代的航海网络依然是对帆船时代南海航道的继承。就从东南亚前往中国的航线而言，它依然充分利用了传统的成熟航道，以避开南海内部岛礁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但由于南海海域气候多变，不少西方帆船、轮船依旧面临着触礁的风险。

1853年7月14日，荷兰商船卢克雷蒂亚号从澳门港起航，前往三宝垄和巴达维亚。16日晚，船只在东沙环礁西北约50千米处触礁失事，海水倒灌进船舱，船员被迫抛弃货物，登上救生船，试图向西航行返回。

入了英国双桅横帆船塔布尔肯恩号抵达香港，船上搭载了来自亨利特玛利亚号的五名船员的情况。在从澳门前往哈瓦那的途中，亨利特玛利亚号上发生了暴动，船长和部分船员被迫离开船只，漂泊到了越南海岸。被救者叙述，他们被暴动者赶上小船，在海上漂泊了三天，期间没有任何食物补给。幸运的是，到了第四天，一些中国人发现了他们，并提供食物。他们最终找到机会，搭乘塔布尔肯恩号回到了香港。信函的最后，作者充满自豪地总结道，我们希望亨利特玛利亚号上的幸存者能够在西南季风开始的时候搭船回到

于4月26日晚被救至香港，但仍有33名船员和2名乘客留在船中。1903年10月，蒸汽轮船冷极苏丹号在从新加坡驶往上海，过了预定日期6天之后还未抵达。有消息报道，一些装满煤油的箱子在10月24日飘过了帕拉塞尔，冷极苏丹号装载的正是这种货物。1915年5月14日 JCJL 的轮船芝麻须号在经过帕拉塞尔时触礁搁浅，失事地点为帕拉塞尔的北部岛礁，位于香港西南约360海里。上述事件只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西方在南海航海活动的一个缩影。这些史实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在轮船时代的南海，帆船仍然是南海航行的主力，尤其是在转口贸易与地区间短途贸易中。其次，西方船只对新航线的开辟和利用依然有限，失事船只多位于传统航道上。再次，西方在这些传统航道上频繁遇到中国人，中国人或是对其进行援助，或是对其进行劫掠，但是都表明中国人在南海传统航线上十分活跃。最后，西方船只的失事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西方人对南海依然缺乏足够的精确知识，对南海岛礁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偏差。欧洲人对南海的地理探索与认知。15世纪西方人来到南洋后，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航海实践的日益增多，以及出于开展贸易的需要，西方人开始对南海进行系统的地理探索和水文测绘，对南海的认知也随之加深，这些都反映在日益精准完善的西方地图中。

南海洋面广阔，岛礁众多，但是在近代之前，由于对于海中岛礁的具体位置缺乏精确定位的技术，中外地图上南海岛礁的区分和绘制并不精准，与实际情况差别很大。率先改变这一现状的是葡萄牙人。在香料利润的驱动下，葡萄牙人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并逐渐构建起以中国澳门和马六甲为基地的贸易网络，与中国大陆开展贸易。往来于中国至马六甲乃至印度的葡萄牙船只大多沿越南海岸航行，即利用南海传统的内航道。但是随着在南海活动的增加，葡萄牙人对南海的地理情况逐步有了一些新的认知。葡萄牙地图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兹在写于1511至1513年的航海手稿中，在今天南海地区北部绘制了一个巨大的封闭区域，用大量弯曲线条予以填充，他称之为浅滩或暗礁。写下这份手稿时，罗德里格兹还没有去中国，因而没有在南海的实际航行经验，更别谈对南海诸岛有直观的认识。葡萄牙学者阿尔曼多·科特桑认为，罗德里格兹关于南海诸岛的信息很可能来自他遇到的中国水手。随着葡萄牙人航海与贸易活动的日渐频繁，西方古地图上对南海中巨大岛礁区的描绘也日渐清晰。胡安·维

0: 斯普奇奇于1526年制作了一幅地图，他在图上被后来制图师放置帕拉塞尔的地方绘上了一个由密集的点组成的带状区域。葡萄牙人迪奥哥·里贝罗绘制于1529年的两幅世界地图，将这个区域的形状画成一个末端向左下角弯曲的号角形状，从而创立了此后流行近300年的帕拉塞尔画法。16世纪30年代后，葡萄牙人开始固定使用帕拉塞尔来标示南海的这个岛礁区。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

0: 中就包括了荷兰人参与航海活动。葡萄牙的海图、航线等机密仍不免外泄，这些信息激发了荷兰人对亚洲的探索热情。反过来，远洋航海实践又促进了荷兰人对东方地理知识的更新和地图制作的完善。从16世纪末开始，包括荷兰在内的低地地区的主要贸易中心，特别是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成为欧洲地理学和地图制作的中心。这一时期，荷兰的地图制作是以小比例尺地图或者世界地图为主的，地理信息依赖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获得。这一特点决定了当时荷兰地图基本上是对葡萄牙地图的模仿。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诞生，这不仅为打破葡萄牙人的贸易垄断做好了准备，也表明荷兰人有了自己收集地理信息的机构，开始在南海开展水文测绘活动。荷兰人在葡萄牙人的基础上对南海航线的认识和利用有进一步突破，与葡萄牙只走进海的内航道相比，荷兰船只尝试了穿过西沙群岛的外航道。在欧洲国家中，荷兰还开发了从越南昆仑岛经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到达台南的航线，这条航线成为荷兰人认识中沙群岛的基础，也是中国人称其为红毛浅的由来。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南海历史与现实，节目内容选自同名出版物，原著主编吴世存，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

0: 轻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些的轻浪，关岛附近洋面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又要有麻烦出现，所以他不愿意前往京都附近的地方同子由一起居住。他给子由写了一封长信，把他们不能聚首归咎于天命。他说：“物其如天和。”情况既然如此，他自然选择前往常州居住。迈去担任新职，他和另外两个儿子在太湖地区等待。苏东坡在仪真等待孩子们前来相接的时候，住在船上。那年的夏季突然来临，而且非常之热。苏东坡虽然从热带回来，反而受不了中国中部的炎热。太阳照在岸边的水上，湿气自河面上升，他觉得十分难受。在六月初三，他得了大概是阿米巴性的痢疾。他以为自己是因为喝冷水过多，也可能是一直喝姜水的缘故。第二天早晨，他觉得特别软弱无力，于是停止进食。因为他自己也是医生，就自己买了一副药，买黄芪来吃，觉得好多了。可是接下来，他的消化系统出了毛病，夜里不能安睡。大画家米芾来看他多次，他身体较好时，二人甚至一同去做东园之游。他在仪真给米芾写的九封信，把他的病描写得很明白。有一次，他这样写：昨夜通淡不交结，端坐饱蚊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意思是说，昨天晚上一眼都没有合，坐在那里喂蚊子了，不知道今天晚上怎么过。米芾在这一期间还给他送了药，是麦门冬汤。苏东坡一直把米芾当晚辈看，米芾则对他十分仰望。现在苏东坡读了米芾的一篇赋之后，他预言米芾的名声已经屹立不摇。苏东坡感到，虽然他们已经相交20年，但是他对米芾的了解实显不足。苏东坡的病时而好些，时而软弱疲乏，他的生命力已经受到了破坏，不是因为皇帝，也不是因为宰相张敦，而大概是病菌的缘故。河边的潮湿气闷让他难受，他让船移到了较为凉爽的地方。6月11日，他向米芾告别，12日过往晋江去。在这个地区，他特别受人欢迎，到此等于还乡。诗人自海外归来即将到达的消息立刻传开了，百姓有数千之众站在江边，打算一睹这位名人的风采。小道消息已经传说了，他这次回来要做中书要员，执掌朝政。

苏东坡堂妹的坟墓就在晋江。堂妹的儿子柳苏东坡堂妹的坟墓就在晋江。堂妹的儿子柳红现在城内居住。6月12日，甚至在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个侄子到堂妹及其丈夫的墓前祭祀。他第二次为亡者写祭文，文中真情流露，有这样的句子：我恶于南，天降罪戾，方知古人百死有益。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妇连璧，云何两世不印遗衣。我归自南，素草在邑，

又长了一次，我在这里哭泣，不知道你们在地下能否知道。你们的儿子红屹立在我的旁边，我贫穷又衰老，能做他的舅舅吗？第二天，客人去看他，发现他侧身面壁而卧，哽咽抽搐，竟至不能起床接待客人。苏颂去世的时候82岁。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却不是同一省的人。苏东坡与苏颂相识已有30-40年，但是如果说苏东坡为了苏颂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实难令人相信。并且在前一天苏东坡听到苏颂死的消息时，也没有亲自前去祭奠，只是派长子苏迈去过。所以他如此悲伤的原因，应该还是为了堂妹和他的丈夫。苏东坡这次北归，不能见到他的还有张敦的长子张元。因为苏东坡病重，谢绝见许多客人，世事难料。在晚年迫害苏东坡的，曾经红极一时的宰相张敦，一年以前也被朝廷贬到雷州半岛去了。他的儿子张元正在前去探望他父亲的途中。当年苏东坡在朝廷做主考官时，曾经以第一名的成绩亲自录取了张元，所以按一般习惯上来说，张元应当算是苏东坡的门生。那大概是9年以前的事情了。张元后来知道他父亲对苏东坡的所作所为，也知道苏东坡这种人物随时有

张元生怕苏东坡会以他父亲当年失之苏东坡的办法，再度盼望能见苏东坡一面，或者得他一言，以知其态度。张元若是以为苏东坡会向他父亲寻仇，就大可不必了。苏东坡听到了张敦被贬谪的消息，他写信给皇室说，子厚得雷，为之惊叹迷日，海康地虽远，无甚张，设地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辟太夫人也。这封胸襟开阔的信大意是，我与你的父亲相交40余年，中间我们有一些意见不合，但是交情没有增加，也没有损伤过。我听说了他年纪大了，又要被发配到海外，这种情况我心里能理解。过去的事情还说什么呢？只有往前看了。我们的皇上至仁至信，天下皆知，所以国家的命运一定是安稳的。至于你心里所不安的，有所后怕的，必定是误听了一些传言。好好赶你的路吧。我如今病了，不知道将来的情况怎么样，现在很疲惫，就不写了吧。圣法兰济也是生在那同一世纪的伟大人道主义者，他如果看了这封信，一定会频频点头赞叹。这一封信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慈悲的信，还有他于元佑七年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平民欠债的那一封为民请命的信，可以算作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了。在6月15，他沿运河继续自靖江北归常州家园，他万劫归来的消息引起了轰动，沿路在运河两岸，老百姓表示发乎真诚的欢迎。在1101年的6月，苏东坡沿运河回到常州，他住进了东门附近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里。住下以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皇帝上表，请求允许完全退隐林下。宋朝官员的退休制度是，朝廷将退休的官员任命为寺院的管理人，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苏东坡的请求得到了允许，他现在被任命为故乡四川省一个寺院的管理人，负责庙产管理。当时有一种迷信，官员如果有重病，辞去官职有助于病的恢复，也能延年益寿。其中的意思是，在上天看来，做官和抢劫人民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辞官不做就犹如向神许愿，不再为恶之意。苏东坡说他听过这种说法，愿意一试。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一直没有胃口，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他预感大去之期已不远，在家人侍奉之下，好友钱世雄几乎每隔一天就去看他。他在南方的时候，这位好朋友钱世雄不断地写信烧药物给他，如今每逢苏东坡觉得稍好一些，他就让儿子过写一个便条去请钱世雄来闲谈。一天钱世雄到来时，发现苏东坡已经不能坐起来。苏东坡说，我得有南方迢迢万里生

还中途十分高兴。心里难过的是，归来之后始终没有看见子由。在雷州海边分手之后，就一直没得再见一面。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于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30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然后他想打开箱子，但是找不到钥匙。钱世雄安慰他说，你的病会好的，不用着急。在那一个月里，钱世雄常去探望苏东坡。苏东坡最初与最后的喜悦都是在写作上。他把在南方所写的诗文拿给钱世雄看时，两目炯炯有神，似乎忘记了病痛，忘记了一切。有几天他还能写些小文札记、提拔等等，其中一篇是《贵酒赋》，他把这一篇送给钱世雄，知道他的好友会细心珍藏的。

0: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7月15日，苏东坡的病情开始恶化，夜里发高烧，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觉得身体特别虚弱。他自己分析症状，相信他的病是来自热毒，也就是一般所谓的传染病。他相信只有让病毒力尽自消，别无办法，用各种药进去干涉是没有用的。他拒绝吃饭，只喝人参、麦门冬、茯苓熬成的浓汤，感觉到口渴就饮下少许。他写信给钱世雄说：“庄生闻在右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无过矣。”意思是说，我这种病就是天意，我也没有什么办法。钱世雄给苏东坡几种据说颇有奇效的药，但是苏东坡拒不肯服下。7月18日，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告诉孩子们不用担心，嘱咐他们说：“他死后要自由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自由家附近的嵩山山路。”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起色，叫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7月25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韦林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方丈在他屋里一边说话。26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世，劝他念几首寄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那些高僧最后都已经死了。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不是吗？”鸠摩罗什是印度的高僧，在汉末来到中国。

独立将印度佛经300卷左右翻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中国和日本的佛法既属于此一派。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正在替他念梵文咒语。纵然这样念，但是鸠摩罗什病况依然转恶，不久去世。苏东坡在24世的禁书中读过鸠摩罗什的传记，还依然记得。7月28日，他迅速地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的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到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世。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人生哲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儿子迈走上前去请示遗教，但是一言未发，苏东坡便去了，终年64岁。半月之前，他曾写信给维林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虽有不弃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系故而无止道者。意思是说，我在海南，在广州那么远的地方没有死，而回到常州却起不来了，这难道不是命吗？然而生死这件事是件很小的事，没有什么可说的。

由一般世俗的看法去衡量，苏东坡的一生坎坷多舛，于是有人想，他一生是不公平的。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另外两位先贤的故事，来猜测他的想法。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问伯夷、叔齐二大先贤，他二人不食周粟，饿死守阳山。弟子问孔夫子，这些大贤人临死之时有无怨恨？孔夫子曰，求人而得人，又何怨？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杭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势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和月，忧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就是一直在追随和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成型，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0: 以上是《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到今天就全部为您朗读完了。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

0: or in our 12-part series,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available only.
1: This is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尼方一道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在中国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16号在中国河南郑州成功举行， 与会代表围绕中美农业、食品、健康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流，进行产品展示、实地参访和企业对接，达成多项合作协议。 中国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至五月份，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日前在中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据介绍，近年来南海部分岛礁绿海龟、玳瑁、如艮等珍稀海洋野生动物种群日益繁盛，证明中国在南海长期开展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一定成效。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作家赵丽宏的散文《江河水》。读到之处，越在其中。

某年夏天，我和先生在布拉格小住，房子在伏尔塔瓦河西岸。登上山顶公园，顺台阶下到河畔，站在桥上远望，城堡耸立在灰白层云之下，一朵一朵的云从天空浮到桥上，浮过去掉落在桥下，化作了浮沫，随水流逝。过桥即是老城广场，泰恩教堂黑尖顶的沉默，披檐阴影的清幽，栏杆窗台的明丽，全都坠落在亮白广场上。环绕这个广场的有卡夫卡的几处故居，他诞生的塔楼，写下饥饿艺术家的房子。有些天我们在山顶公园挑个可俯望伏尔塔瓦河的位置，重读城堡和美国，读累了就穿过草地和树林，一直向城堡走，走到城堡附近的霍特克维花园，那是卡夫卡经常散步的地方，他常带一本书坐在树下读。有一天我们从城堡回来，天已昏暗，河面黑蓝，路灯也亮了，草地绵延着融进暗黑树林。我们坐在一棵花树下，紫红花瓣不时落下来，身上椅子到处都是。远处那个露天餐厅灯火辉煌，人影绰绰，

这里，我终究是一个过客，一个漂泊者，一个异乡。那里有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我的父亲。在黑暗花树下，在远处的灯光人影中，摇摇屹立的黑色城堡的上空，好似一片空洞虚无的幻境。我听不见黑暗的河水湍湍地流，将河水取声却缓缓流淌在我的耳边，我的心中。在这二胡曲中，父亲的银白头发，清瘦多般的面庞，深情温暖的眼睛，骨节嶙峋的手指，全都浮现在我的面前。我分明看见，在那湛蓝星空之下，在涌动起伏的伏尔塔瓦河之上，父亲他搬一把凳子，端正坐着，二胡立在他的腿上，他一手扶着琴凳子，端正坐着，二胡立在他的腿上，他一手扶弦，江河水的曲声在他的手指颤动间悲怆激越缠绵悱恻的流淌，他的身子随着曲声有节奏的俯仰，好似那起伏的伏尔塔瓦河水。这首《江河水》最早描述一个女子在新婚丈夫被抓去劳役后，无助地在河边痛哭，滔滔河水好似能带走她的哭声，后被黄海怀改编为二胡曲，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场《苦难岁月》中作为配乐。二胡的阴哑呜咽很能传达曲子的痛苦、凄婉、悲愤而又沉思的情绪，如泣如诉，催人泪下。父亲很喜欢这支曲子，每到内心忧愤不能自已时，就会拉这支曲子。我是听着他拉这支曲子长大的。回国后给父亲打电话说，爸爸想听听你拉江河水。父亲高兴地说，你等着。他将电话一搁，接着好长一段时间就听见电话线那端拉凳子的刺耳声，翻动曲谱的稀稀疏疏声，转动琴枕调音的吱吱嘎嘎，弓弦擦动琴筒颤出的几个试音，忙了好半天，中间是长长的空白。我耐心地等着，知道父亲在酝酿情绪。好一会儿，一个幽怨、清凉、阴雅的曲句，通过细细的电话线，从父亲那端传到我的这端。寒露才过，山上早早下了霜，天空高远黑蓝，很小几颗星子闪着钻石的光亮，一弯下弦月如镰刀般锐利洁白，远山近树全都黑嘘嘘沉默着。收割后霜冻的稻田茶园，弯曲的公路泛着模糊的灰白，试图分割黑暗。在远处的黑暗中闪现一两点灯光，传来一两声狗吠，表明那里有人家，但狗吠和灯光也很快寻遁进浓黑混沌中。农场的几排土墙平房静静站立在天地间，微弱的月光勾勒出模糊影子，黑瓦上落下薄薄一层霜，在弦月下清寂地泛着白光。家家户户已闭门，

亲等待着。一个阴哑的乐音颤抖开来，好似一个人长长叹了口气，接着如怨如诉的乐音在小小的灰墙锁住的空间回旋辗转，浓郁的无以化开，似要突破木窗飞到外面世界。这是二泉映月，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支曲子的名字，并了解到作曲者阿炳的生平，也曾去无锡拜访过阿炳故居。父亲拉出的第一个乐句是二泉映月的引子，这一句滴滴叹息凝聚着阿炳几十年生涯的长长心酸。年过半百后，我再听二泉映月，体会到更多复杂的思绪。父亲拉胡时微闭双眼，沉浸在阿炳描述的最底层最苦难的人生，一如他所经历体会的。我后来常常回想这个场景，回想父亲拉胡的姿影，音乐在房间流动，笔漏的日子，乏味的空间，沉重的生活，贫瘠的日子，因为这二胡曲，暗淡的一切似乎退隐了，小小的泥屋似乎闪闪发亮了。那是神的手啊，他恩惠的灵降到这个小屋，慈悲的手抚摸着沧桑的劳累的凡尘的心，在这个瞬间将美善，将温暖的光亮和馨香的希望一起种下。父亲生于1943年，1961年他18岁，高中毕业，高考成绩优异，俄语尤其出色，心仪的是清华大学，但落榜了。原因之一是家庭成分，父亲从小恃才骄傲，没能考上大学，怕落人耻笑。高考不成的城市青年似乎只有两条出路，或当工人或参军，但这两条出路也要有门路，要看出身。当时闽北有个农场来招知青，说是户口放在个人口袋中，来去自由。年轻的父亲不知前路艰险，瞒着家人偷偷报名，他成了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父亲随一批南方沿海城市青年来到高峰农场，这个农场因建在高山上得名。高峰属于武夷山脉，当时只有少数原住山民，上有虎狼野猪狗熊出没，遍布密林荆棘山石。往后十日，这一波18、19岁的城市娃娃靠一双手一腔热情，硬生生在荆棘悬崖间开辟了公路，挖出了农田、茶园、竹林、鱼塘。几年后，在莆田海边农村无以为生的母亲也随妻赴兄，被招工到农场。因为农场有饭吃，我的父母就此相遇结婚，随后有了姐姐和我。年轻的父亲不再踌躇满志，从此在农场扎根下来。父亲是国字辈，名森，他说命中注定他要在祖国的森林中度过一生。他消了志气，恢复高考后，他也想过再去考大学，农场不开具证明，他也没能义无反顾地坚持。他也想过放弃农场一切，下海做生意。最终就这样犹豫着蹉跎着，父亲就老下来，到了退休年纪。在农场贫乏艰苦的岁月中，除了母亲和我们，父亲还有一个寄托，就是二胡。父亲说他并没有专门学过拉二胡，当时农场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出工下地干活外没什么娱乐，有人拿一把竹制二胡拉起来，大家就围着听。父亲借来二胡自己摸索，不懂就问，这样就学会了，还学会了看简谱。父亲的二胡水准很快超过别人。1966年末，姐姐出生时，因为父亲二胡拉得好，作为农场文艺宣传队一员去邵武市其他单位巡演，节目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广新城》等，还有一些自编的小品歌舞。父亲在后台拉二胡伴奏，在各个宣传队颇有名气。
有一回父亲拉二胡，

与一把京胡二重奏拿了演出比赛第一名。晚年父亲已经忘记当年他也曾在插秧、采茶、伐木、修路中成为标兵，夺过第一，唯独津津乐道于这场二胡比赛。劳作之余，父亲会独自一个人坐在木窗前拉着二胡，如同一个人在呻吟、叹息、倾诉悲愤。他最喜欢拉的曲目就是黄海怀改编的《江河水》，还有阿炳的《二泉映月》、刘天华的《病中吟》。这些来自底层生命的苦难困境的曲子，其中苦痛、悲切、缠绵又不甘，暗合父亲内心。所幸当时没人理解这些曲子，不会注意到这种与如火如荼革命格格不入的调调。后来能在收音机中听到闵惠芬拉这些曲子，父亲总是仔细倾听，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一边默默流泪。父亲退休后回到家乡莆田，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建立的国营农场也日渐荒芜，年轻人或读书或打工或做生意基本离开了。如我父亲一般的老工人或退休后返回家乡，或到城市买房定居，留在农场的寥寥无几。当年如我父亲一般满怀理想的那批年轻人创建的那个农场，随着创建者的衰老过世，他们开辟的那个世界也自生自灭，终究被扔进历史垃圾堆。没有人去回顾反思，没有人去承担责任，也没有人在意那被耽搁被荒废的一代人。所有的现代人都忙着新事物，建立新世界。后来我读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唏嘘不已。那些有地位、有知识、有可能记录他们的十年，有可能在新时代改变他们的命运，而广大平民呢？我的父亲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百个人，又何止是一百个人？千千万万如我父亲这样的普通人，在时代大浪中，他们如海边的沙子，轻易就被席卷、被遗忘，他们的生命不留一点痕迹，而所耽搁的又何止是十年，而是几十年，整整一代，其影响甚至波及二代、三代。我每次回家都会央求父亲拉二胡来听，父亲收拾完碗筷，摘下围裙，换了一件干净衬衫，这才去取挂在墙上的二胡。他将方凳摆在客厅正中，对面再摆一张靠背椅，靠背椅上搭着一整本二胡曲谱。我一定要强调一下，我说的一整本二胡曲谱会让人误解，以为是16开或8开大小的二胡曲谱书。不是的，是父亲自己手抄的二胡曲谱，而且是抄在挂历的背面。父亲再移动一下凳子和靠背椅，确认已经摆端正了，这才坐下来，将二胡支在左腿上。他开始擦拭琴筒。父亲的这把二胡琴杆、琴筒是乌木的，他最早学琴的是一把竹制二胡，声音效果自然打折扣。这把乌木二胡伴随他30多年了。琴筒一端是6角形的，蒙着蛇皮，以开裂、俏皮用透明胶粘着，另一端是圆形雕花阴窗，漆皮也略脱落。父亲开始用松香来来回回擦拭琴弦，一边说他喜欢丝弦，虽然容易断，而且还要反复调音，但声音柔和，表达细腻。钢丝弦虽牢固，但音色太亮，缺乏阴影。拉二胡如人在一句句说话，有明亮，有阴暗，要有层次。接着父亲开始调音，左手转动琴枕，转几下，右手拉弓弦，在琴筒擦出几个音，仔细听听，又转动琴枕，如此反复再三。我就叫起来，爸爸，你都忙了大半小时了，我肠子都等直了。父亲朝我咧嘴笑笑，门牙缺了一个，起鼓了，第一曲《赛马》。他将曲谱翻到赛马那页，
其实谱子他早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照例是要摆在面前。他俯首凝神，拉了一段，弓弦擦出一段欢快跳荡的旋律。父亲说，这里要活泼的，要像马儿欢快地踏着蹄子奔驰在草原上，要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父亲还说，赛马是黄淮海在1964年创作的二胡曲，拉的时候跳弓得富有弹性，颤音得强弱分明，才能表现出赛马盛况。他用拨弦来表现马蹄声，用颤指音模拟出一串马儿嘶叫声。父亲接着又拉了一支良箫。1928年除夕夜，刘天华邀请朋友来家小聚，室内其乐融融，室外鞭炮声声，作曲家为欢乐氛围所感，边拉琴边记谱，即兴创作了这支曲子，故名又叫《除夕小唱》。父亲微眯着眼睛拉这支曲子，身体随之俯仰，周身洋溢着祥和的喜悦。我也很喜欢这支短曲，因为它特别的温雅，属于东方的温柔敦厚的喜悦，快乐而不放纵，欢喜而文质彬彬，有华之春满的感觉。父亲最后拉的是保留曲《江河诗》，有华之春满的感觉。父亲最后拉的是保留曲《江河水》。随着曲序展开，父亲脸上时而

若有所思，精神恍惚之状，又要准确地表达情绪转化。我一直觉得我身上的浪漫多情是来自父亲，他不善于言说，也无法用文字表述，但在拉二胡时，他尽可以坦荡无疑地表达情感。每在深夜无法入睡时，父亲就会拉江河水，又怕吵醒母亲惊动街坊。拉琴时，他会在琴筒上加一块木板，压制住声音，让音色不那么高亢。因而在深夜里，他拉的江河水就是哽哽咽咽，如多情的河水在礁石间磕磕碰碰，无法畅快流淌。但是那天父亲也没能畅快地抒发情绪，他努力地拉弓推弓，试图提高音量，表达强烈悲切激越之情，声音却越拉越细，挣扎着向高处伸长，最后好似一把尖刀切割在坚硬石头，发出难听的尖利的声音。父亲试了几次，高音就是无法正常上去，最后只好放弃，无奈地咧咧嘴说，阴雨天二胡回潮了，松香都不管用，丝弦太涩了。我暗想，应该给他买一把新的二胡了。父亲生病时我没在他身边，等我到家他已经出院了。推开门，见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没开灯，整个人陷在阴影里，似乎缩小了一截。他沉默地看着我，有点委屈地撇撇嘴，白发短短地贴着头皮，脑袋也小了一圈，原本端正的国字脸瘦削，散布着老人斑，牙齿掉了，嘴唇瘪下去，眼窝深陷，只有那双大眼睛依旧深情明亮。早在农场的艰辛劳作留下了后遗症，父亲才过80就佝偻着，腰疾发作时疼得难以入睡，但次日若是晴天腰没那么疼，父亲就会勉力直起腰。他年轻时很英俊，向来爱美，向来自尊，不愿意我看见他佝偻的样子。父亲的耳朵也不太好，更加沉默寡言，他也不拉二胡了，两把二胡静静地并排挂在他卧室的墙上，没什么灰尘，大约他常常擦拭。手抄的二胡曲谱整整齐齐叠在一起，大概父亲还想着什么时候再拉二胡。有一日，我午夜醒来，客厅灯还亮着，我起身，见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小灯昏暗，电视机荧光闪闪。我问父亲为什么还不睡，他指指电视说，我在听二胡闵惠芬拉的江河水。电视上的确在播放闵惠芬拉的江河水，父亲将音量开到最小，自然是怕吵醒我们。其实就算开到最大声他也听不见，但我知道父亲是听得见的，他用心在倾听，他的心在吟唱这支他所爱的江河水，不知在他脑海心中演奏过多少遍。父亲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孩子气地笑着说，闵惠芬拉得太好了，我最喜欢他拉的江河水了，一声一声都撞在我心口。他捶了捶自己的胸脯，他的眼睛依旧多情，泪水盈盈的，那条生命之河呀，在父亲心中流淌，或呜咽回旋，或悲切激愤，或愁苦郁闷，或孤独沉思，也有舒缓徜徉的时刻。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东海东部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西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东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0.6到1.2米的轻浪，关岛附近洋面1.2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0.6到1.2米的轻浪，关岛附近洋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于宝宝蓦然得到提示，哎呦一声，急忙跃下车来，急朝赵世珍宅子奔去。这一段路不算太远。

0: 道德门前，正撞见传教士利玛窦和弟子徐光启及亲随阿元，听见动静来查看究竟，却见赵府大门洞开，里面有兵刃交接之声。进来一看，院门口横着一名青衣汉子的尸首，胸口一个大血窟窿，血肉模糊，发出焦臭之气，显然是被火气所伤。工匠赵世元歪倒在台阶上，身子下一大滩血迹，手中上握着一根撸米火铳。院中还有三名凶神恶煞的大汉，手持明晃晃的单刀，正围着两人恶斗。一人是赵府管家毛尚文，另一人却是刚离开藤花别馆不久的富春。两人手中均无正式兵器，毛尚文手中操着一根短铁棒，富春挥舞着一个长方形的怪异铁器，都是顺手从院中取来的器物，以二抵三，犹自不落下风。于宝宝还是第一次见识富春，原来武艺如此高强，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富春却被这一熟悉的叫声弄了个分心走了神，转头一看，却被面前的大汉举刀削中了他的肩头。另一名大汉趁机用单刀划伤他的手臂，上前夺过他手中的一片绢布，随即退开几步，大声呼哨，余下二人便不再恋战，只挥刀舞成一团，且战且退。利玛窦等人看得目瞪口呆，竟然忘记闪避，好在那三名强盗也没有继续伤人的意思，并排冲了出去。于宝宝瞪了那三人背影半晌，才惊叫道：
1: 哎呀，强盗，强盗，快快去报官。
0: 利玛窦醒过神来，忙催道：
1: 阿元，快去。
0: 阿元这才恍然大悟，自赶去管辖南城的兵马司报案。于宝宝忙赶进来，与毛尚文一道扶起富春，问道：
1: 哎，到底出了什么事啊？这些强盗是什么人呢？
0: 富春受伤不轻，强打精神说：
2: 他们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我本来是去浙江会馆找朋友的，顺道经过这里时，正好见到有人在门

0: 中只有毛管家和赵工匠，我便将门外可疑情形告知了他二位。正在说话当口，就有四名强盗破门而入，持刀逼住了我们三个，索要火器图。毛管家假意答应，称要和赵工匠一起进屋拿图。赵工匠却突然从身后取出了一柄火器，射死了一名强盗，但他还是来不及再次装填火药，就被另一名强盗上来一刀杀死。强盗又从他身上搜出了火器图，我和毛管家见势不对，便决意反抗。我趁机夺回了卷图，后来你们到来，结果你也看到了，卷图还是被他们拿走了。于宝宝说，哎呀，火器图被他们夺走了，那怎么办呢？富春说，快快报官追他们回来。失血过多，不及说完便晕厥了过去。正好阿元在附近寻到一队巡逻的兵马司兵士，领了进来。兵士见朝臣家中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盗室抢劫之案，被抢走的又是事关大明安危的火器图，不敢怠慢，急忙分几路去报告各官署长官。于宝宝见富春伤势不轻，便雇了车子先带着他回来。富春听说究竟，忙和于宝宝一起搀扶富春进来。于宝宝略通医术，裹了伤口自去开方抓药。到天黑时，锦衣卫千户王明氏匆匆赶来说，
1: 我听说了个大概，府兄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富春依靠在床头歉然说，
1: 抱歉，我也不想弄成这样，我没能保护好火器图。
0: 于宝宝说，
2: 这怎么能怪你呢？那些强盗人多势众，有备而来，不过我实在想不到，小富啊，你武艺会这么好啊。
0: 富春说，
1: 有什么奇怪的？你忘了我以前总跟戏班厮混在一起，不过是跟武行师傅学几手三脚猫功夫防身而已。
0: 于宝宝笑着说，
2: 你那可不是三脚猫功夫，回头应该找个机会啊，让你跟我们的武三元好好的较量一下，说不定啊，你能打败大明第一武状元呢。
0: 武三元即是指赵明氏、乡试、会试、殿试军试第一名。富春苦笑说，
1: 宝宝从来不肯放过一点机会，你就使劲挖苦打趣我吧。
0: 王明士说，
1: 府兄素来精细过人，既然与那些凶徒交过手，能猜得出他们的身份吗？
0: 富春迟疑说，
1: 这个。
0: 王明士说，
1: 我们相交时间虽然不长，可交情不算浅，府兄即使信不过我的锦衣卫千户身份，难道还信不过我王明士吗？
0: 富春说，
1: 那好，我就直说了，交手中我有听到那些凶徒互相喊话，我怀疑他们是女真人。
2: 于宝宝说，其实啊，我早就怀疑是女真人干的，李先生任辽东巡抚数年，断定女真是大明的心腹大患，赵先生最新研制的火器就是专门针对女真人的，一定是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得知了消息，决意不惜代价派人呢将火器图抢到手。
0: 王明士说，
1: 东昌和锦衣卫也怀疑是女真人下的手，现在全城封锁，凶徒暂时出不了京城，我们会找到他们的。
0: 沈德福插口说，
3: 有一点很奇怪，上次赵先生说过，火器图他要么是带在自己身上，要么是放在皇城中书舍官署中，赵世元身上怎么会有火器图呢？那幅图会不会是假的？
0: 忽听得有人接口说，
1: 那幅图是真的。
0: 却见赵世珍大踏步走了进来，众人忙起身迎接。赵世珍说，
1: 不必了，
0: 叹了口气说了经过。原来近来赵世元加紧了制造车冲的工作，时时都要用到火器图，赵世珍遂从官署中取了火器图带在了自己的身上。今日正好前辽东巡抚李直离开京师回乡，赵世珍带了两名童子相送，临时将火器图留给了赵世元。哪知仅此一念，便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临时将火器图留给了赵世元。哪知仅此一念，便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最重要的是，二赵合作经年，赵世元最知道赵世珍的意念和构想，车冲即将大功告成，他忽遭此不幸，等于是前功尽弃，又失去了火器图，怕是世间再难有赵氏车冲了。沈德福忙说，
3: 赵世伯请放心，眼下兵马司和东厂锦衣卫正全城搜索，相信啊，一定可以找到那伙贼人的。
0: 赵世珍性格坚定，虽然长吁短叹一番，最终还是说，
1: 好，最要紧的是夺回火器图，哪怕是毁了他都不要紧，千万千万不能让他落在了敌人手里啊。
3: 又上前握了握。

0: 握富春的手说，
1: 多谢，小毛会武艺我是知道的，跟他家附近兵营的官兵学过，请他来做管家，其实呢也是看中他这一点，不过今日要不是你，怕是小毛也被凶徒一起害了。
0: 赵世珍虽有妻有子，但多年只与赵世元、毛尚文几人住在一起，情感有如亲人。富春说，
1: 都是我不好，未能保护好火器图。
0: 赵世珍说，
1: 你已经尽力了，好好养伤，改日再来看你。
0: 送走赵世珍，王明世也起身告辞。沈德福送他出来问道，
1: 王兄今日去寻那姓白的开锁工匠，可有收获？
0: 王明世说，
1: 我按他留的地址没有能够找到他，那个人是京师口音，我找了不少人打听，就连东厂的番子也从来没有听过有个姓白的京师人会开锁，我怀疑那只是假名。
0: 沈德福说，
1: 有这样一手本事足以在京师谋生了，为何还要隐姓埋名呢？
0: 王明世说，
1: 我听说几位行内的工匠说，那暗格锁极为的精巧，是不可能用工具打开的，可之前有盗贼光顾，后来又有姓白的锁匠轻轻开启，其实京师藏龙卧虎未免还是太巧合了，所以我有些怀疑姓白的这个人就是盗过万玉山房的窃贼。你放心，我已经画下他的样貌交给东厂番子，只要他还在京师，一定能够找他出来。
0: 沈德福说，
1: 甚好。
0: 送走王明师一行，正要返回胡同，一旁暗处忽然窜出一个人来问道，
1: 你是沈德福公子吗？
0: 沈德福见他神色紧张，言语问得冒失，心生警惕，也不直接回答，又问道，
1: 你是哪位啊？
0: 那人说，
1: 我是谁不重要，应该会有兴趣。
0: 沈德福顿时想起那个专设骗局的脚声光来，连连摆手说，
1: 没兴趣没兴趣，
0: 忙不迭地转身走开。那人却追了上来，粗暴地将他推靠在墙壁上说，
1: 公子看都没看怎么就说没兴趣，
0: 一边嚷着一边将一件东西塞到了沈德福手中。沈德福被那人大力一推，后背重重地撞到墙上，痛彻骨髓，又惊又怕，正想出声呼救，对方忽又松手退开，恍然间觉得手中的物事软软绵绵的，似是布帛一类，心念一动，忙抖开，举到月光下一看，竟然是那幅倾城寻找的火器图。沈德福这一惊非同小可，见那人正要走开，忙追上来问道，
1: 你是谁啊？从哪里得到的这幅图？
0: 那人不耐烦地说，
1: 你那么多废话做什么，还不赶快拿着这图邀功请赏去。
0: 月光

0: 狠狠地说，什么宁远伯，你再多嘴多舌，小心连你这条小命就没有了，听见了没有？
1: 手去了。
0: 沈德福惊骇不已，忙返回家中，将适才之事告知好友。富春大是惊异，说，竟然有这等事，快把图给我看看。仔细看过一遍绢布，才说，不错，就是这幅图，这上面还有赵工匠的血迹呢。于宝宝说，那些女真凶徒处心积虑，好不容易才抢到火器图，怎么会轻易地遗失在大街上呢？真是可笑了。富春说，
2: 这不可笑，现在全城搜捕，女真人难以藏身，必定要躲在一个常人想不到的地方才能逃过劫难。
0: 沈德福说，
2: 你是说隔壁宁远伯府上收留了这些女真人？
0: 富春说，
2: 宁远伯李成良一直暗中跟女真人有勾结，你是知道这一点的。
0: 于宝宝说，可既然这样，宁远伯的人为什么又要将火器图交还给小沈呢？
2: 富春说，依我看，李成良跟女真人也不是什么牢固的联盟，而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李成良需要利用女真人向朝廷谋取利益，但他也不希望女真做大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地步。他虽然是朝鲜人，可带的都是大明朝的军队，女真人暗中谋夺火器图已然逾越了他能容忍的底线。他人虽然在辽东，可好，几个儿子都在北京做官，府上也养了不少聪明人，暗中杀掉这些女真凶徒，将火器图还回来，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其实是最聪明不过的法子了。哎，小沈，他们找上你而不是别人，可见你这一阵子已经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你得小心些才好。
0: 沈德福说，
2: 可能是我是他们的租户，家里又时常有锦衣卫出入吧。
0: 于宝宝说，
2: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
0: 富春说，
2: 不然你还能怎样？这已经是宁远伯那伙人最大的诚意了，他们完全可以悄悄地杀掉女真人，再将火器图藏起来，亦或是毁掉，根本无迹可寻。况且他们选择将火器图交给小沈，必然是有恃无恐，你总不希望小沈有危险吧？
0: 于宝宝这才气鼓鼓地不作声了。沈德福说，
2: 那我现在就去找王明氏，称是有人将火器图丢在了门口。
0: 富春说，
2: 如此最好。
0: 长叹一声说，
2: 哎，想不到这件事会这么解决。
0: 于宝宝说，
2: 哎，等一等，我还要用这幅火器图呢。
0: 说了自己打算用火器图来栽赃蒋生光的计划，沈德福听了连连摇头说，
2: 这可不行，这幅火器图何等重要，岂能用于儿戏呀？况且你这么做跟蒋生光又有什么区别？
0: 于宝宝闻言大怒说，
2: 原来我做的全是儿戏啊。
0: 一甩手赌气回房去了。
2: 富春说，宝宝全然是为了替你出气，你这么说可是伤了他的心了。
0: 沈德福说，
2: 火器图非同小可，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落在蒋生光那种人的手里。
0: 富春说，
2: 那好，你去取绢布来，我来照猫画虎，弄个大概的像火器的图样给宝宝拿去用。
0: 沈德福虽觉不妥，可转念想到于宝宝之计终究是为了治恶人，便说，
2: 你受了伤，哪敢让你动手啊？还是我来吧。
0: 回到房中，取绢布大致描了几下，便拿到原图，连夜送去锦衣卫官署。虽然中书舍人赵世珍家中遇盗案一度惊天动地，但瞬间便悄无声息。官方公布的说法居然完全是按照沈德福的描述，是有人暗中将火器图丢在了藤花别馆门前，于是城中盛传是京师大侠所为。
3: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三日后，沈德福的同学苗自成如约来到国子监大门前，等待蒋生光前来交易。沈德福和于宝宝二人躲在一旁，预备借此机会好好的整治蒋生光一番。哪知道等了许久，都不见蒋生光的人影，苗自成有些不耐烦起来，正要返回国子监时，一名30岁左右的青衣文士匆匆地走过来问道，
2: 你是苗自成苗公子吗？
0: 苗自成见他手中提着包裹，露出了印板的一角，忙说，

0: 我是角声光派您来的吗？那文士点点头说，钱准备好了吗？苗自成忙将包袱递了过去说，这是200两银子。那文士接了过来，看也不看，便将手里的包袱递过来说，这是有正主城隍屋五律的印版。他似是有急事要办，也不多说，转身欲走，却被赶过来的沈德福一把揪住衣袖嚷道，原来是你啊，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于宝宝紧跟过来，正掏绢布打算趁乱塞到青衣文士的身上，闻言一愣，忙问道，他不是角声光吗？沈德福说，不是，他就是我和王明师一直在找的那位姓白的锁匠。于宝宝说，好啊，那咱们倒是省事了，这就送他去锦衣卫吧，好好的拷问他的来历。那青衣文士听说要扭送他去锦衣卫，大急说，这根本不关我的事，我只是替我阿兄来取钱而已。原来那青衣文士是角声光的同胞弟弟角声才，正好角声光今日有事，便让弟弟拿着印版到国子监跟苗自成换银子。沈德福说，
1: 不是这件事，你可还记得你之前曾到礼部尚书府万玉山房开锁吗？
0: 角声才曾在万玉山房见到过沈德福，料想难以抵赖，只得说，
1: 是有这么回事，可我堂堂正正的应募进去的，冯家也有人在场，我又没有做什么犯法的事。
0: 沈德福说，
1: 可你用了假姓，你当时自称姓白，对不对？白就是角的半边，你不敢用真名实姓，分明是心中有鬼。万玉山庄曾经失窃过，锦衣卫王千户怀疑你。

0: 武说，也不一定要去锦衣卫，只要角公子肯实话实说就好。带着角生彩回到藤花别馆问道，角公子如何谋生啊？
1: 角生彩说，
0: 小生也是读书人，平时帮助我兄长刊刻些书籍。
1: 李宝宝说，你可知道你大哥平日常常干些讹诈人坑害人的勾当？
0: 角生彩嗫嚅半晌才说，
2: 知道的，可他是兄长，我也不能多说些什么。

0: 龙的鼻子，因而桥下的河流便被看作是龙的胡须，称为龙须沟。天桥虽地处城南郊外，但这一带有大量水域，绿波荡漾，莲花亭亭玉立于其中，岸边则是垂柳依依，风光极其秀丽。每到夏秋之际，不时有舟船画舫流连于天桥附近，船中游人或饮酒赋诗，或品茶赏荷，极尽雅趣风流。因而自元代以来，这里就成了文人雅士、迁客骚人以及官宦权贵寻欢作乐、观赏游玩的地方。到明代时，天桥成为南北交通要道，日趋繁华。明代嘉靖以后，由于外城的修建，天桥地区成为北京城市区域的一部分，愈发刺激了商业的发展。所谓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易家，天桥人气之旺可见一斑。这里既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又有十样杂耍、百样吃食，深受民众的喜爱。脚家就住在天桥一带，脚生彩自小就爱去天桥看杂耍。他曾见到一名绳妓帮助掉了钥匙的看客开箱子，只用一根竹签一捅锁孔，铜锁应声而落，他大为倾倒，佩服得五体投地，求了那绳妓许多日，才终于学到了他的开锁绝技。但脚家家长不准他玩这些把戏，所以他只能偷偷地练习，多年来孜孜不倦，自觉手艺早不在昔日绳妓之下，只是从未在人前显露过。直到最近，他听天桥锁匠说，故礼部尚书冯琦书房中有个暗格，十分精巧，没有人能够打开，一时寄养难耐，便冒名为姓白的锁匠到冯府一试身手，结果马到成功，自然是喜不自胜。脚生才到万玉山房开锁时，沈德福也在当场，顿时记了起来，说
1: 不错，锁打开时你很高兴，我当时还以为你是贪图悬赏呢。
0: 富春却想到了另外一件事，追问道，
2: 那绳妓就是你向他学开锁的绳妓，他叫什么名字？
0: 脚生彩说，
2: 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但我听人叫他润娘，他还有个当时全北京人人都知道的艺名，人间白鹤。
0: 沈德福一时呆住，雪素的母亲润娘当年是北京天桥最走红的神迹，可以仅凭人力在高耸入云的旗杆软锁上行走，白衣胜雪，翩翩似仙，号称人间白鹤。
1: 人间白鹤，
0: 沈德福心中默诵这个当年轰动京华的名字，蓦然升起一种岁月如流、年华婆娑的感觉来。他不是不记得润娘这个人，相反，这几个月来他一直念念不忘，想要弄清楚当年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神秘失踪是否跟他父亲暴死有关。但直到此刻听到人间白鹤四个字，方才能具体回忆起他的样子，回忆起他走绳时翩若惊鸿的身影。然而这个女人的影像已离他如此的久远，现下又骤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恍若难可以梦。秋天是北京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黄花开遍，秋容如是。桂子飘香时，乡试也如潮在贡园举行。今年的试题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高明而到中庸。沈德福虽然一挥而就提前交卷出来，但对考试的结果却茫然不知，心底深处隐隐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即便如此，他还是要等到二月正式放榜后才能返回家乡探亲。天气逐渐阴冷了起来，沈德福的心情也如这行将逝去的秋天一样灰暗冷静，惨然不悦。于宝宝不以为然地说，
3: 不过是场乡试而已，就算考上也只是个举人，离进士啊还远的呢，你有那么在意吗？
0: 沈德福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在为功名而烦恼，只闷闷地说，
3: 我可做不到像你和富春那般自在，连乡试的机会都放弃了。富春父母已经过世，你的家人也不介意，我家中的慈母妻儿可能都等着报喜呢。
0: 于宝宝说，
4: 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愁也愁不来，不如啊我陪你去白塔寺许个愿吧，求求菩萨，总比你坐在家里发呆胡思乱想的好啊。
0: 沈德福闻言不禁一呆。
3: 白塔寺？
0: 于宝宝说，
4: 是啊，

0: 就是那城西阜成门街的妙音寺，那里有白塔，白塔上有风铃，可以说是京城最特别的寺庙了。怎么，你不愿意去吗？还有，你有什么心事啊？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

0: 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尼方

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取得新的更大发展。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16号在中国河南。

0: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日前在中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绿海龟种群， 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据介绍，今年来南海部分岛礁绿海龟、玳瑁、如艮等珍稀海洋野生动物种群日益繁盛，证明中国在南海长期开展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一定成效。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 在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收集，这是伍思凯在2007年看完了一部叫做《春逝》的电影之后得到了灵感。因为那部电影当中的男主是一位录音师，爱带着录音机去野外收集自然的声音，所以呢，他也被收集声音、收集回忆的这种设定所打动，并写下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收集》，把爱过的声音都收藏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收集你的声音，收集我的叹息，直接可以说是呼应了电影当中录音师的一种执念吧。也许真的是唱着那份爱过的、痛过的，最后学会要把回忆收好的，继续往前走的那份勇气。也许这份勇气，这么多年下来，回过头看看自己，就像是细水长流的注入到了血液当中一样，不紧不慢的、从容的面对着此刻的生活。来听蔡黎明《细水长流》。

是不是觉得越听越熟啊？一颗不变心来自张学友，这样的一首歌，它的原曲是黄品源的《流浪的心》，这是粤语翻唱之后又重新填词之后的版本。原曲呢是来自黄品源1990年的那首《流浪的心》啊。张学友当时听到了这首歌曲的小样之后，就觉得哇，非常喜欢，而且亲自敲定要作为他专辑当中的一个主打。在他1991年的时候，同名的粤语专辑问世，而这样的一首歌作为主打歌，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的吗？还是说从那个时候看到过张学友那个主打歌？长发造型就迷上了他？因为其实他那个作品专辑封面哈、啊，据说是张学友本人公开说过，那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个人封面，头发最长最飘逸的一次，长发深情王子被大家这么来贴了一个不经意的标签之后，过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依然喜欢听这里的每一个声音吗？李心洁，爱错。

多心、无印良品在1995年收录在他们的那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个叫做早期代表作也好，还是校园情歌标杆也好，据说当年的这个光良是只用了10分钟的时间写完了这首歌，灵感就是来自于真实的吃醋的感觉，真实情感的困扰，因为当时的女友总是猜疑爱多心哈、所以她也是有感而发，10分钟一气呵成，写的时候满满的都是委屈，爱里最怕的就是无端的猜忌，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最早其实还有一个合唱版本是有徐怀钰的，非常的罕见的那个版本啊，光良、品冠还有徐怀钰三个人合唱的，1997年的首发版是收录在《爱情万岁》合集当中。如果你也喜欢徐怀钰那个甜嗓加入的感觉，加上两个男生这种反差非常的萌的一种状态啊，可以去搬来听听看啊。而接下来的这个女生也是个人非常爱的，来推荐给你，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东海东部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西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东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0.6到1.2米的轻浪，关岛附近洋面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

喜欢你没道理，这是张韶涵在2006年为哪支冰棍唱的广告歌来着，反正呢就是非常的萌，很甜，至少可以一听就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情，不会太糟糕吧，即便不怎么样，希望在这个音乐空间待时间久一点也好，还是待一会儿也好，就能够找到比较放松的好感觉。燃点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胡夏。

空窗来自辛晓琪，这是他收录在2007年的专辑《爱的回答》当中的一首经典，也算是他当时3年休整的一个复出代表作吧。发歌的时候，他的情感状态正是处于一个空窗期，所以也坦言歌里头其实唱下的就是他那个时候的一个心境，经历了这么多宁缺毋滥的这种决定，也是他对情感生活的一个写照吧，还是说他自己的一种态度。今天晚上希望这里的歌能够陪伴着你度过一个还不错的夜。你那边是深夜还是刚刚进入夜的状态？来听何润东《黑色翅膀》。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希尔，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尼方一道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在中国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 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

0: 对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中国科学院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日前在中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绿海龟种群， 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据介绍，近年来南海部分岛礁绿海龟、玳瑁、如艮等珍稀海洋野生动物种群日益繁盛，证明中国在南海长期开展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一定成效。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响亮的名字，祖国钢都，中国玉都，评书之乡，国球名城，奥运冠军之城，每一个名字都是大家了解它的一个窗口。来到这样一座城市，也许一时不知道该从哪儿看起，没关系，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宝藏之城鞍山。
1: 在鞍山925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清风翠岭盘踞在东南部，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域面积，这给予了鞍山优良的生态以及自然的宝藏。绵延至市区的千山山脉是鞍山人的骄傲，它属于长白山余脉，被誉为辽东第一山。我们跟随向导旷野走入千山，
2: 小入千山路，
0: 烟光之翠罗，其实这是康熙帝当年留下的一首诗。
2: 对对对，
0: 跟我们现在的场景还是很像的。他就是一清早就来到了千山，
2: 对，
0: 看到了这个晨雾飘渺的这种感觉。
2: 对，的确是这样。
1: 千山因一千座山峰而得名，又称千朵莲花山。自古它就是辽东的一处自然与人文兼具的圣地，曾经吸引清朝皇帝康熙、嘉庆到此巡游。千山以奇峰和峭石著称，山间的道路保持着原始的风貌，反而给我们的攀爬带来了乐趣。只要几百米就能到达它的核心景观天上天。
0: 上面好开阔啊，
2: 豁然开朗是不是？哎呀，
0: 但是说实话，上这儿没有栏杆，我可不敢上啊。
2: 其实没事了，很安全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千山的核心景区天上天了。
0: 天上天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踩的这个位置。
2: 对，这个尖尖。
0: 真的就是在群山之中的一个山石的尖上。
2: 就是在下边有首诗，是千山不足千，人造一珠帘，此说谁为证，请寻天上天。
0: 哦，要到这儿来问一问就有答案了。
2: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还有一首诗，玉向青天数花朵，999芙蓉。那人家都说，那这999座山峰，那为什么叫做千山呢？人若登顶，我为峰。正好是999+1，加上你自己，正好是1000座。
0: 山高人为峰，哈。
2: 对。哦，
0: 所以其实也凸显了人和自然啊，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关系，
2: 完美的一个融合。
1: 天上天，平均海拔500米，10000年的风蚀雨淋。在花岗岩山体上留下了大自然的指纹，形成了各种嶙峋的奇石。千山的奇石不仅可以远观，更可以近距离接触。旷野带我们来到一线天，
0: 这一路小上坡啊！啊，
2: 这个就是一线天。
0: 一线天啊，好窄啊！
2: 那么这只能过一个人。
0: 现在最顶上有两个游客，感觉是匍匐上去换个装备。我估计我们摄影师已经没有办法在前面、左面、右面调度了，所以我们拿一个便携的小摄像机，然后一会儿来记录一下走一线天什么感觉。走，
2: 来吧，
0: 一线天，我们来了。哦，很窄很窄。
2: 就是我肯定是不行，我先撤了啊！我先把身子撤一下，
0: 看看
2: 撤一下，要不然我过不去了。
0: 身后哈，已经开始选择侧身了。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石壁它是一层一层的，
2: 对，
0: 然后中间有的地方还切割得很深。来看一下，在这儿很深的洞，可能要有1米的深度。然后越走越窄。要说千山千山啊，千姿百态，我们爬千山也得千姿百态。
2: 千姿百态啊，
0: 有的时候呢是直身行走，有的时候要匍匐而上，
2: 就前面拉后边踹啊。咱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回头
0: 看
2: 一下，
0: 朋友们，大家爬的感觉怎么样？
2: 一线天那边正好是很漂亮，超级漂亮的。
0: 哇，真的很漂亮，
2: 是不是？哎，
1: 这条30米长的通道是一块巨石中间的裂缝，地壳运动如同利刃将岩石劈开，亿万年的风化作用又把这条裂缝打磨得细腻光滑，成为仅容一人通行的山径。
2: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窄最窄的地方，这个地方。
0: 而且我的头顶上还有一块被卡住的
2: 石头，
0: 大石头。
2: 对，这个大石头，
0: 它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瘦身成功被卡在这里了，最后成了这里的守卫。回头再看一线天，哈，真是更有一线天的感觉了。
3: 窄窄的一小溜，透着千山。

0: 非常秀丽的风光。
1: 难以想象，这秀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极为古老的内核。千山有38亿年的地质历史，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山岳。岁月的磨砺，让坚不可摧的花岗岩也变得日渐酥脆，层层剥落，因此形成了巨石堆叠的奇观。加扁石就是一组造型奇特的石头。
0: 哎呀，这里太陡了，在这个崖壁上写着夹扁石，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夹扁的，但是现在还有十几阶台阶就到了，走。
2: 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夹扁。
0: 哇，
2: 稍微慢一点啊。
0: 确定这里真的能够过人？
2: 肯定能过人呐、这个地方是不夹胖人。
0: 哇，
2: 对，侧着趴着那个石壁上啊。
0: 哇，
2: 得腰部用力。
0: 哎，真的，这核心使劲。哎呀。现在我跟旷野都在夹扁石里面，这真的是好几块吧，天然的石壁，
2: 对，纯天然的这个是。
0: 然后造成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头顶上也有一块巨石砸在这个缝隙当中，像被困在这个山夹缝里面一样。但是这个也是千山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观。
1: 看起来这像是几块巨石滚落到一处形成的夹缝。而它真实的构造成因是一块岩石的分崩离析。大家争先恐后，想要被千山的石头夹一夹，来体验与这座古老大山的互动。等我们艰难爬出石缝，眼前豁然开朗。
0: 我要一定要走过来给大家看看，现在眼前的风景有多美，刚才那个空间有多逼仄，现在就有多广阔。我觉得这个就是千山的魅力哈。
2: 当然，
0: 每一座山其实都有独特的属于它的风光，但是当你站坐每一座山的那个山顶的时候，其实眼前的那个浩瀚，眼前那个壮丽是相同的。
1: 在千山，缓解疲劳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山顶吹吹风，尝尝美食。旷野用千山独有的点心招待我们，南国顶吹吹风，尝尝美食。旷野用千山独有的点心招待我们，南果梨奶茶配南果梨波波。
2: 小梨仙，
0: 它叫小梨仙。
2: 对，因为我们鞍山的特产是南果梨嘛，文创啊，然后还有一些美食啊，它不仅好看，而且还很好吃。
0: 这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了，除了可能比南果梨稍微长一点，红润的表面、都跟那个成熟的南果梨非常像。南果梨馅儿的包子啊，
2: 这个是波波
0: 啊，哇，里面是这样的。其实蒸完之后它已经有点果泥的感觉了，我尝尝看。
2: 你尝一口看看。
0: 嗯，
2: 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
2: 嗯，
0: 因为如果大家吃过南果梨，就会对它永远不会忘记。南果梨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它是酸酸甜甜的，甚至有一丝淡淡的酒香。
1: 鞍山人自有一套品尝南果梨的方式，成熟的果实静置一个月，果肉变软，香气逼人，吃到嘴里如蜜一般香甜。寿桃、福袋、八珍包子，小小的面点装满千山的祝福，这是鞍山人朴实的待客之道。
0: 我这口果香就浓一些，因为有葡萄干的原
2: 因。对，就是因为有很多饽饽的样子嘛，就是大家都是香饽饽。
0: 大家来到千山之后呢，可以抱着小梨仙，然后再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梨饽饽
2: 哈，
0: 南果梨饽饽，再捧上一杯这个南果梨奶茶。
2: 对，
0: 千山套餐由此诞生。
1: 千山用它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清冽无比的潺潺溪水，万水与千山相逢，让这里成为一片充满灵性的人文沃土。小说《红楼梦》就与千山有特殊的渊源。我们来到千山脚下的大观园，仿佛走进了一场游园会。
0: 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楼梦》与鞍山千山的联系。《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千山人，他自称千山曹寅。正是这样的情缘，让鞍山人在千山的脚下打造出了这么一片大观园，复刻出了书中的场景，让人们走在园子里就好像成为了《红楼梦》中人。而在这里还可以听到鞍山的传统艺术评书。
3: 鞍山不仅是一座钢铁之城，更是文化之城、旅游之城、冠军之城、英模之城。这里有著名的千山，更

0: 马龙、徐梦桃等11位奥运冠军，获得了19枚的奥运金牌，金牌总数居全国地级市之首位，被中国奥委会命名为奥运冠军之城。鞍山城四周被群山环抱，那真是山连山，山靠山，山峦起伏，山靠着山。有东鞍山、西鞍山、眼前山、七大山、首山、灵山、大孤山、双龙山、明甲山、小南山、小北山，山高寺里的凉亭山、登高远望铁架山、跳鞍钢对庐山、孟泰公园在骊山、爱着骊山是双山、晨练跑步上东山、晚上散步烈士山、水果之乡摩君山、假日旅游上千山、世界之最玉佛山。
1: 王若浩是青年评书演员，他用传统评书来讲述新时代的鞍山故事，这是最地道的鞍山腔调。
0: 万水千山都走遍，只为遇见咱鞍山。
2: 好，
3: 好，
2: 王老师，
0: 您好，主持人，
2: 您好，
0: 您好，您好，
2: 很精彩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其实我们是老朋友了，参加过我们的文旅大联欢，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觉得其实评书真的是鞍山向外传播自己一个很好的媒介、
0: 没错，没错。因为鞍山评书啊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评书呢对于鞍山有独特的乡音乡情、所以把鞍山评书和鞍山的一些文旅啊、景点啊、故事融合在一起，能很好的宣传我们鞍山。
1: 鞍山作为评书之乡，当之无愧。从鞍山走出了杨田荣、单田芳、刘兰芳等评书大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声。

0: 先生啊，都说我那个时候来到我们鞍山是曲团的。
1: 嗯，
0: 然后到后来七八十年代啊，我们鞍山广播电台为这些鞍山籍的曲艺名家录制了很多的评书的录音带，然后借着广播也把我们鞍山评书推向了全国。
2: 20世纪80年代，鞍山广播评书《岳飞传》《隋唐演义》等作品传遍大江南北，带动了中国评书艺术的发展。一人一扇一醒目，说古论今，直到今天，说书都是一门需要千锤百炼的技艺。
0: 我们有一句话叫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您怎么能够用嘴把观众抓住，这个其实很难的。
1: 能不能教我一小段让我感受一下？
0: 没问题啊，
1: 可以教一下。
0: 我教您一个，就是我们评书最有名的一句定场诗。
1: 嗯，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啊，这时候就该鼓掌了。
0: 谢谢谢。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
0: 善恶
1: 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好。
1: 哎，很难一直拿着这个范儿啊。
0: 对对对，这一股气一直提在这里，
1: 是吧？
0: 那您已经很了不起了。一个是压言重位，就是我要开书了，大伙安静的听。再一个呢，就是定场诗，也可以是评书的一个故事梗概。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定的还是我自己的内心，因为其实还是很慌张的。
0: 嗯。
2: 王若浩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从小浸泡在评书的世界里。走上曲艺之路是他钟爱的选择。
0: 我们家是曲艺世家，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正赶上也很巧，我们鞍山呢有一所辽宁科技大学，那是全国第一所的本科曲艺院校跟曲艺硕士点儿。所以我也就是这个机会就考到了我们辽宁科技大学的曲艺系，来系统的学习曲艺，学习说书。而且鞍山人说话很幽默，特别富有表现力，爱表演爱说。
1: 东北地区大家嗓子都特别好，嗓音条件也好，
0: 嗓音都很棒的。
1: 其实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欢乐哈，就来源于鞍山这个地方。
2: 鞍山人把生活的百味化作幽默的语言，把欢笑带给各地的人们。它蕴藏瑰宝，大自然的馈赠来自地心深处。
3: 这件作品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
1: 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
3: 对对对，
2: 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沿着鞍山的千山余脉一路向南，

0: 那些大山当中就藏着美玉。
1: 不过今天我要去找的那一块玉啊，可是一整块玉就像一座小山那么大。哎，在前面就是它了。
2: 17.27亿年前，一次偶然的板块碰撞与火山喷发，让这块玉石从矿脉中孕育而生。它高达25米，总重量约6万吨，是世界已知最大的一块单体玉石。
0: 我要站到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体积也太大了吧。
3: 对呀、啊，巨型玉体啊，高是25米，直径是35米，重是6万吨。
0: 六万吨，
3: 对。
0: 这里其实已经露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对对对对，
0: 哇，手摸上去的质地相差很多。
3: 对，
0: 这个玉质这里就非常的细腻。然后旁边的这个实体，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玉外面包的这个皮
3: 哈、啊，
0: 皮也很薄啊。
3: 什么石脂玉，它的特点是那个五颜六色，外壳皮的包的非常薄的，质地非常细腻的。
2: 岫岩玉与和田玉、蓝田玉、独山玉并称为
3: 细腻的。
2: 岫岩玉与和田玉、蓝田玉、独山玉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玉。矿物中含有的铁、镁等离子决定了它的斑斓色彩。
3: 但那个铁的颜色慢慢变成了红色。那个硅呢，就是我们所见的我们这种蓝色和绿色。这种的。镁是白色。
0: 这有黄色吗？
3: 我们这块肯定有黄色呀，慢慢找，给你找看黄色。
0: 哦，这在这一块上就能找出来。
3: 对呀。啊，这有类似我们黄色。它是五颜六色的嘛。
0: 哦，它有一点透出来的感觉，
3: 对对，
0: 光就是已经泛黄了。
3: 因为我们岫玉吧，它是以水头竹。细腻晶莹剔透为上品。
2: 这块

0: 当时鬼魅用的那个玉器沟通神灵、沟通天地，用的就是我们岫岩玉，那是我们岫岩玉一种，我们叫那个合魔玉。
1: 这真是这个大自然非常神奇的孕育在这里哈！
0: 大自然馈赠我们岫岩的宝物。
2: 如何让这瑰宝走出深山，在当代文化坐标中定位它的价值，是十万岫岩玉从业者的努力目标。唐帅父子是岫岩玉雕匠人的代表，在他们的艺术馆里，岫岩玉完成了一场从玉璞到艺术品的跃升。
1: 这一件是合魔玉吗？
3: 对，这是四目合魔，现在是岫岩玉中也是最好的一个材料，因为它是属于透禅师制材料，就是跟和田是一个类别的。
1: 尤其是把它雕琢成这种非常动态的这个造型之后，
3: 对，这件作品是以线条为主，赋予这个玉石生命感，让它变得灵动飘逸。
1: 其实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
3: 对对对，
1: 薄的地方其实很薄很薄，
3: 它都有点透光了，
1: 所以其实材料难得
3: ，
1: 这个工艺和创意更难得。

0: 新疆天山山脉。但是它的矿物成分是蛇纹石，也叫锈玉。这个产地在朝鲜，我们叫朝鲜黄。但是它的矿物成分也是蛇纹石，所以也叫锈玉。
1: 所以其实锈玉当中有这么多种颜色。
0: 对，品类很丰富。
1: 哦，这好漂亮啊。
0: 对，
1: 这是它的原石吗？
0: 对，这就是它的原石，叫火石签。我们也叫灰边。这个斗鱼就是我们用线签。我们也叫灰边。这个斗鱼就是我们用线条来突出这个玉石的美感，它是带点红的灰冰，所以我们根据了这个颜色做了玉兰，
1: 非常好看。那我想到一个词，冰清玉洁。
0: 我就是想把锈玉做到极致，把它做得很美，让大众去一点点去接受它，去认可它。
2: 以创意打破地理边界，用记忆凸显岫岩玉之美。唐巧说，他想告诉世界，岫岩不仅地大物博，更有巧夺天工。辽宁本溪，在水洞里探寻地质博物馆的神奇。
3: 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4: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组灰岩，迄今大概是4.4亿。

0: 清纯，有的像飞瀑直下，在灯光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置身其中仿佛步入一座晶莹剔透的地下宫殿。
1: 好，天香，你看我们在上边有一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裂缝，是吧？还有什么特点？你看跟我们这个河道是不是近似平行？哎，近似平行，那说明什么？我们讲的这个河道就是人的骨的裂隙留过来的。
2: 其实我们现在靠近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洞穴的这个岩壁上，它也有一层一层不同的这个深浅的沟壑啊。
1: 对，我们地质学叫层理，它也是代表浅海的环境通过化学沉积沉淀下来的，珊瑚礁就会形成这样的灰岩。所以在4.1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
2: 这是海洋、啊、
1: 是海洋。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化石，有三叶虫，还有腕足的化石啊、贝壳啊，都会有。
0: 本溪水洞内的钟乳石景观兼具宏大感与细腻感，水与石的巧妙融合，让这里不仅有磅礴的气势，也有灵动婉约的景致。本溪的地质资源十分丰富，既有鬼斧神工的溶洞奇景，又蕴藏有深厚的地热资源。接下来，摄制组驱车前往塘沟。如今，塘沟依托丰富的温泉资源，周边已形成包含500余家温泉中心、民宿及溪水乐园的特色旅游集群，日均接待游客量超10,000人次。温泉也成为当地一张独具特色的文旅名片。
2: 哎呀，这个里面的环境非常好、啊、
3: 是非常漂亮，四周都是这个枫叶层林尽染的、泡在温泉里正好可以看到大自然最美的这么一个时期。
2: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跟其他地方的温泉比、
3: 首先咱们塘沟区域的温泉，它是属于原脉自涌热矿泉啊，它的出水温度非常高，出水温度是76摄氏度，属于高温温泉，它有18种矿物元素啊，然后它的水质呢属于碳酸钠型水质，这个水质俗称就叫做美人汤。所以说你泡完温泉之后，你会感觉你的皮肤非常的滑。然后我们的所有温泉水呢都不会勾兑，比如说自来水，我们采用的是不断的循环，凉了之后不断的往里注入热水来保障我们的这个温度。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边泳池，它常年的温度是在25到27摄氏度。然后我们的温泉泡池呢，它是分几个档啊、有中温池、低温池、高温池啊、分别是38度到42度不等。
0: 塘沟温泉不同于普通温泉，这里的水质清澈透明，无刺鼻硫磺味，泡后皮肤滑润不干涩，深受游客喜爱。每当金秋时节，在热气中远眺层林尽染，枫叶如火，更能达到静心安神、疗愈身心的效果。
2: 我看这个每个池颜色都不一样、温度也都不一样。
3: 是的，比如说柠檬浴呀、红酒浴呀、汉方浴啊，就是每一个池子的功效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柠檬，大家都知道柠檬是美白的作用哈，大家很多女孩子想美白呢，就非常是我们的柠檬浴。那红酒呢，其实它也是软化我们的皮肤。汉方浴它是里头有中药成分的啊，那主打的是这个康养。
2: 我们现在这个池是薰衣草池，
3: 对，
2: 来试试。
3: 这个薰衣草池主要是助眠这样一个作用。
2: 哎呀，好舒服 啊，这个温度。手放进去不舍得拿出来。其实现在这个池边就是除了看到汤泉的这个颜色有变化之外、就是能闻到一股这个淡淡的薰衣草香气。
3: 是的，
2: 而且很贴心，上面都写了这个池子温度是多少，水深是多少，给大家有一个心理预期。
3: 对，
0: 本溪山林水秀，更因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林下山参。下一站我们前往环仁参茸市场，这里满是山林馈赠的鲜活，带着泥土气息的人参系列产品整齐摆放，身躯舒展，形态饱满，每一根都透着环仁山水滋养的灵气，也成了当地物产最亮眼的名片。
2: 我没有想到这么热闹，虽然我知道这个东北的大集都很热闹哈，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参的大集也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呀。它是每天都这样吗？每天都在进行交易吗？
4: 也不是，我们是每个月的逢三和逢八，每个月的话刚好是6个集。
2: 那都是本地的这些参农吗？
4: 不是，也有一些黑龙江的，包括吉林的过来，在我们这进行采购，再发往全国各地。
0: 环仁人参产业

历史悠久，采挖始于西汉，发展至今已有2000余年。素来以五行奇美、质量上乘声名远扬。还原人参富含稀有人参皂苷、多糖、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大补元气、生津养血、安神益智等功效。目前这里是中国临夏山参的主产地，全县参与临夏山参产业的农户达到2.8万户，9.7万人，年产干品人参30吨左右，年产值约45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因此，还人也被誉为

0: 圆炉，
1: 对对，要求呢这种体呢是灵体的，
0: 嗯，
1: 顺灵体的这种，
0: 嗯，
1: 铺上这个炉碗，一个炉碗就是一年。它明年顺这份，这是丁，文体虚，炉丁，这个就是丁，它这个虚字上面有疙瘩，
0: 哦，
1: 珍珠点，用手中摸是拉手的，
0: 是是是。
2: 唐博介绍，篱下山参的种植完全依托自然环境，成活率较低，山体滑坡、冰雹、霜冻、强风及动物破坏等因素都会对其生长造成影响，且篱下山参年限越长，经济价值越高。此外，篱下山参对土壤要求极高，一片林地种植过篱下山参后，需要经过几十年以上的修养才能再次复种。
0: 您好，您这个是自家种的参吗？
3: 对。
0: 哦，这都是多少年的呀？
3: 这都是18、19年的了。
0: 我看您拿着不一样的袋儿，您是正在挑吗？
3: 对对对对。
0: 那您为什么选这个参呀？
3: 因为这个参吧，这个皮啊比较老气，
0: 哦，
3: 这个纹呢鹿丸比较密实，
0: 哦，
3: 完了这个体啊，这个须的长得都非常有灵气的，非常好。
0: 就完整一些是吗？
3: 对对对对，要比这种的要你看，
0: 比这种要好。
3: 对，地彩不一样。
0: 哦，好像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3: 浅一点，这个是你看这个皮彩啊，拿出来很轻很轻的，不显为形成多了。
0: 哦。
3: 这个呢，这淀粉比较多，拿的很重的，嗯，也颜色不一样。
0: 哦。
3: 嗯、
0: 所以要选这种颠起来还轻一点的。
3: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买这么多是做什么呀？
3: 泡酒的。
0: 泡酒喝。
3: 对对对，泡酒的。看看行情，看着好
2: 吃。杨国孝是怀仁满族自治县本地人，从小就与人参打交道，家里也种着不少篱下山参。他邀请我们前往摇钱树村的山参谷，那是杨国孝的篱下山参种植基地。
0: 杨叔，进来这个山里之后，感觉人特别舒服，空气特别好哈。
3: 啊，
0: 这片山是什么山啊？
3: 这是原来的四明乡摇钱树村，几百年年间里头吧，放山的很多，经纬度啊非常适合这个人参生长。
0: 嗯，
3: 而且它的土壤啊，土质层不是太厚，下面是属于这个黄沙土。
2: 杨国孝是怀仁稷山传统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介绍说，放山指的是老一辈人进山采挖人参的活动，老把头则是放山队伍的领头人，他自己就曾多次担任这一角色。今天杨国孝打算带我们进山碰碰运气，去寻找林间的野山参。
4: 来吧，
2: 山间路径崎岖难行，两侧灌木丛生，藤蔓缠绕，不时勾住衣物阻碍前行，加之林木茂密遮挡视线，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摸索着前进。
0: 这个山上这么多石头啊。
3: 对，涨水冲啊，人参呢怕积水，这个山呢它有坡度，雨水大的时候啊有利于这个排除。
0: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山坡，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相对来说坡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3: 对对对对、
0: 嗯、
3: 而且这个林带呀也很关键。
0: 哦，
3: 这叫阔叶林，属于杂树林。人参是需要散射光，光太强了，叶子就被灼焦了。过去我们放山讲，欲熏山参，断树下，断树那个土壤土质啊，它非常融合、中性。
0: 嗯。嗯，
3: 再一个有树吧，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呐，雨点掉在这个参叶上，就容易犯病，把参叶就打掉了。啊，人参是比较怕热雨的。
2: 杨国孝介绍，他所种的人参就是道地的篱下山参。每年七月中旬过后，山参的叶片会陆续脱落，随之进入休眠期。这使得寻找篱下山参变得格外困难。这时，多年的放山经验变得尤为重要。
3: 看到没？这个杆就是。
0: 啊？这是
3: 这个杆儿，看到没？已经枯萎了吧？
0: 啊，真的呀！虽然干燥了，但是呢，它这个杆子的这种劲儿还在这
3: 儿。当然，把这个拴上，防止它跑掉。
0: 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3: 对，完了把树叶
0: 刨开。
3: 对，完了把树叶
0: 刨开。
3: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些黑的，都是您说的这个腐殖层，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哎呀。

0: 耗动，这就耗的刻掉了。
1: 那有点可惜啊。
0: 嗯。
1: 啊，这个身须很密呀、
0: 嗯，
1: 像头发丝一样。
0: 对。
1: 我们能拿起来吗？
0: 把它请起来，抬出来。
1: 抬出来了。
0: 哎，这颗大山参。
1: 啊，真的好大个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哎、你看。
1: 很漂亮。

0: 可能在22年左右。
1: 杨国孝告诉我们，在放山人的传统观念的寓意，是对这份大山馈赠的敬重。采挖完成后，
2: 哦，您
1: 还用土壤把采挖处回填好，
0: 还

0: 这都是15年以上的大补元气。
1: 哦，先给大家看一下。哎呀，这个鸡汤熬得很清啊。
0: 嗯，它呢？
1: 哎呀，好鲜啊！
0: 淡淡的一股生的清香，
2: 就是原汁原味的，别和什么东西放的，
1: 就加一点点盐调调味儿。
0: 对对对对。
1: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吃鸡汤，更多喝的是它这个鸡肉本身的这种鲜味儿。
0: 对。
1: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人参，它是略微带一点这个苦涩的口感。
0: 对。
1: 其实把那个油腻给压下去了。
0: 对对对对。
1: 汤变得很清甜哈。
3: 人参鸡汤虽然美味，但食用这种15年以上的鲜参，每天摄入量最好不超过12克，以免滋补过度给身体增加负担。桌上的山珍各有风味，蜂蜜人参苦中带甜，沙参脆爽可口，猴头菇鲜嫩爽滑，再配上环仁当地饱满软糯的稻花香米，每一口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让人心里不由荡起幸福的暖意。
1: 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怎么看这片山水呢？
0: 我从小生活在这，非常的爱这片山水，看见环境啊一天天变美，看着野山参的生长啊，多么高兴啊！怀仁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辽宁有3000多种中药材，我们怀仁就接近2000多种。我们崇敬大山，靠山嘛吃山。这个松仁啊，是我们前面那个树自己摘的，这个松仁呢绿大。
1: 嗯，
0: 真的也是，
1: 这长得也都特别标准。
0: 对
2: 对
0: 对，
2: 它里面的阳，那个非常饱满。
3: 谈起家乡的山山水水，本溪人的眼中尽是自豪。地质奇观与丰饶物产，为本溪的生态文旅与特色产业注入了持久活力，也让辽东的山更青、水更绿，绽放新的光彩。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i di meka?
2: Apa kabar?
0: 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0: 是骂你干嘛嘞？
1: 喂，
2: 骂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0: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尼方一道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在中国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取得新的更大发展。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16号在中国河南郑州成功举行，与会代表围绕中美农业、食品、健康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流，进行产品展示、实地参访和企业对接，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

0: 一定成效。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美国、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国际海事组织将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南海驻岛渔民这个群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

0: 时表示，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据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15号早宣布，经过与美伊双方的谈判后，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双方已宣布在所有战线，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立即国已达成一项协议，双方已宣布在所有战线，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立即永久停止军事行动。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这项协议。林健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
1: 中方希望

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友助长多明格斯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有助于国际海事组织推进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的数以千计。

0: 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至6月11号，相关海域确认发生46起袭船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特别展映活动15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来自马中两国政商、文化和媒体代表约150人受邀观影。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致辞表示，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为情感纽带，再现南洋侨胞跨海思乡的动人故事。正是这样一个朴素的故事，跨越方言与地域的壁垒，击中观众柔软的情感。一封封侨批记载着南洋客的漂泊与牵挂，也见证了中马世代友好历久弥新的深厚情谊。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表示，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上映后广受好评，相信许多马来西亚华人也会感到亲切与共鸣。一封侨批连接一个家庭，无数侨批连接两国社会，正是这些联系构成马中人民长期友好交往的重要基础。展映结束后，影院里响起热烈的掌声。马来西亚观众彭于玲说，他亲身经历过侨批的时代，这部电影表达了我们的心声。观众庄小薇说，影片中华侨血脉相连的情谊令人感动，他会推荐亲友都来感受这部电影的魅力。来自槟城的王希莹感慨道，这部电影提醒年轻人，不管走多远都要找回自己的根。据介绍，该片将于18号在马来西亚100多家影院正式上映，潮汕方言以批称信，华侨家书和汇款凭证同体的银杏和风被称为侨批，是上个世纪南洋华侨和故乡通信的主要方式。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南海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自古就有中国渔民在南海进行渔猎生产。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的郑资约所写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中写道，中国渔民在南海岛礁捕鱼为业，安常习故数百余年。从帆船航海到机动船的出现，中国渔民在南海经历了不同的航海时代。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海各岛礁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南海诸岛渔民。本期节目邀请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刘丽，与他一同认识南海诸岛渔民这个群体，了解南海诸岛渔民深植于南海岛礁的过程。
2: 刘老师好，今天我们要跟随您了解南海诸岛渔民，那您会如何来形容这个群体？南海诸岛渔民的身上有怎样的一个特点或者是气质呢？
3: 第一个感觉就是南海诸岛渔民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这样一个群体，然后我自己认为他们带有一种和我们陆地的这些劳动者或者陆地的居民非常不一样的气质，就是他们的思维或者身体是非常敏捷的，因为他们要面对这个海上就是多变的这样一个海洋世界，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劳动的对象就是海洋的这些动物生物，比如说鱼类啊、龙虾呀、贝壳呀，这些就是它是在海中它是不确定的，所以他们生产的对象是这样一个变化的流动的，所以他们就非常的足智多谋，要不停的去解决问题。尤其是我们南海诸岛渔民，他们是不是说那种撒网的形式来捕捞，而是用潜水，也就是身体和这些海洋生物是直接的一个接触的，所以他们自己对这个身体的要素、头脑的这种足智多谋或者灵活是要求非常高的，所以这个群体的话，我觉得他们是特别的勇敢，在海上要面对各种考验。第二个就是他们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他们自己都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这样一个有一个不一样的气质吧，我是感觉是这样。
2: 通过您的描述哈，脑海里马上呈现出来，他们可能是有黑的这种皮肤，然后有这种机敏的这样的一种行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可能对于

0: 海或者对于海洋的认知还有他们的知识会比我们丰富的多得多得多。
1: 对，您说的很对，就是他们的行动力非常强，然后他们皮肤肯定是这样，在海上嘛，就是那边的紫外线也比较强，皮肤是黝黑的，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气质，也和他们这种行动力，也和他们对海上南海包括南海岛礁的这个认知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叫地方性的知识，或者南海的海上海洋地方性的知识了解的非常非常的详细。我觉得没有一个群体能够像他们一样对这个海上的岛礁呀、海洋生物呀、包括气候呀、流水呀、这些能够比得过他们，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0: 他们像是海洋的行走的百科全书。刚才您也说了哈，他们对这个海这片海非常的了解。那我也看到了，我们在说南海驻岛渔民，这个驻字呢是居住的驻，其实在中国汉字当中同音字有很多，为什么不是驻扎的驻而是居住的这个驻呢？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因为我自己觉得您能够就特别特别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驻扎的驻或者派驻的驻，这个马字旁的这个驻啊，一般是部队啊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比如说派驻到某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个驻地，然后就是设在某个地方，它其实可能是一个执行任务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单位，特殊的一些任务。但是呢，我们南海驻岛渔民为什么用居住的驻？因为我们南海渔民不是说我们派到那个地方去让他们去执行任务，而是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南海就是他们生产的一个他们把它称作祖宗海也好，他们生产生活的一个就是海上的一个一方天地也好，就他们祖祖辈辈在海上行驶生产自然的，然后他们选择在这些岛礁上面生产生活下去，在上面建房子建造自己的家园，它是自发的在这些岛礁上面生产生活下去，在上面建房子建造自己的家园，它是自发的。在这些岛上很早以前可能没有人去开发的时候，他们就在上面开始有了简单的房屋，然后就开始在周边开始就是生活生产所以它是住在上面，这个是一种自然的而且是长期居留的这样一个形式，它不是一个阶段性的，比如说是一个带着一个派驻的这样的一种性质，所以是还是不一样的。
0: 应该还说到了南海驻岛渔民，他称南海是祖宗海，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那么他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南海捕鱼，什么时候就开始居住在南海这个岛礁上呢？
1: 我们关于南海驻岛的这些记载其实很早，比如说我们在东汉的杨福的这个御物志里面他讲到岭南讲到这个南海驻岛的这些物产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上面的海龟玳瑁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在那个上面我想有这些渔人才能够带回来这样的信息。像近代的飞渊的广州记里面，他就记录了中国渔民在东沙群岛就是捕鱼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在这个甘泉岛，就是那个非常圆的圆质，那个渔民把它称作圆质的这个甘泉岛上呢，它其实有那个唐宋遗址，它出土了很多文物，就是显示其实当时的这些渔民已经对周边的地形啊、气候、物产都有了非常深入的一些系统性的认识。所以你说就是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历史上很早就有了这个渔民在这个地方航海或者是生产捕捞的这些行为。但是呢驻岛的话可能早期可能它是只是一个去到那里季节性的一些驻岛，最后慢慢慢慢形成了一个群体。从这些历史的文献和遗址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刚刚讲到的这个东汉近代其实就已经有渔民在这里开始就是捕捞生产了。
0: 刘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在东汉时期就有关于中国渔民在南海的一些活动的记载，那么到现在哈，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间阶段那刘老师您主要关注和研究是哪一个时期的南海驻岛渔民呢？您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走近他们了解他们记录他们？
1: 那我自己呢是一个人类学的背景，那我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一个研究的方法，就是一个实地调查、田野调查和访谈。所以我自己呢从这个研究的时间段来说，我其实主要关注的就是现在的这个驻岛渔民，比如说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生产生活的，在上面的一个情况，非常详细的一些情况。当我去岛上的时候和他们就是交流的时候，我肯定要问他们，让他们去回忆他们的记忆中最早的时候上岛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父辈是什么。

0: 怎样的。然后我自己是在这些所有有渔民居住的这个海岛岛礁上面住在上面，和他们一起生活，然后了解观察他们的每天的这个生产生活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用访谈的形式来追问他们一些问题。当然我上岛的那个时候是1819年，刚好就是我们三亚市成立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建设的一个时期，一个关键的节点吧，就看到他们上面的变化，也让他们去回忆他们过去的生活，去做这种像类似于口述史的这种方式，让他们去回忆他们的祖辈，包括他们最早上岛的这些生活，这样就会有一个比较。
1: 那当时2018年、2019年，您上岛观察南海诸岛渔民的时候，当时他们主要生活在南海的哪些岛礁上呢？
0: 我们南海诸岛渔民的话，其实集中的是在这个西沙群岛，就是南沙群岛也有像这个美济礁，但是我们主要的这些渔民社区是在西沙群岛，像在这个宣德群岛的，像赵树岛，然后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渔民社区，然后还有永兴岛上也有比较大的渔民社区，

0: 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在这些岛礁上面，有些岛上它居住的渔民比较多，那有的岛上的话可能只有那么几家，大概是这样。
1: 刘老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哈，宣德和永乐，大家都会觉得说它跟历史之间有点关系，这个岛礁的名字还是很有意思的哈。那渔民会根据自己的这种，比如说他当地的方言啊，或者他们的观察或经验，给岛礁取名吗？
0: 这个是会的。我们现在像就是南海诸岛的这个标准地名啊，其实有100多个吧，大概都是从这个渔民的土地名转化为认定为标准地名。

0: 形像一只鸭子，另外一个鸭公岛它尾部有一个沙洲，这个沙洲会随着我们南海的这个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那个沙洲会有一点点变动，就是有一个摆的这样的一个移动，所以呢就像一个鸭子在水里面浮着，所以渔民就把它们叫做鸭公岛。当然我去岛上住的那里面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开玩笑说，因为过去岛上没有女性啊，只有男的，所以他们这个就叫鸭公岛啊。所以其实南海有很多名字都是非常有趣的，就是渔民给他们取的。
1: 对，您刚才说到了岛上只有男性渔民哈，女性很少。
0: 对，我上岛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从三沙市成立以后，我们上面的居住环境，包括生活的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上岛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女性上岛了。比如说鸭公岛的时候，我上去的时候好像是当时好像有那么两三个女性吧。然后像连云礁的话，可能有那么一两个，但是像樟树岛啊、永兴岛啊，就是女性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她们有的已经随着她们的家人啊，就是她们的丈夫已经上岛以后，在上面居住，在上面一起生活。然后我们现在的岛上有一些维护这个就是岛礁的环境啊，这些工作，比如说清洁卫生的工作，其实也有不少的这些。就是现在女性是越来越上岛的越来越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暑假的时候，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放暑假了，他们也随他们的家人上岛了。他们所说的这个没有女性，是因为应该是他们的父辈那一代，或者是他们早期的时候，就是这个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所以基本上很少有女性来上岛。
1: 当时您上岛的时候，您看到当时岛上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驻岛渔民的父辈当时在岛上的生活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呢？
0: 确实是这样。我上岛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刚好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这样一个，尤其是这个生活、生产的条件、居住的条件。我上岛的时候，其实我们岛上给渔民修的这个楼房，就很漂亮的这个小楼房、小洋房已经开始建起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入住，他们是住在简易的房子里面。应该是在好像是第二年那一年的年底，19年应该他们就全部都搬迁进去了。但是我即便是这样，我上去也会看到很多新的变化，就是比如说他们因为有海水淡化，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有种菜了，可能是从这个家乡带过来的土，然后有这个淡化水可以浇灌，所以我就看到有种的西瓜，我记得当时还有渔民请我们去吃了他们这个西瓜，虽然比较少，还有种这个番薯。种蔬菜，这个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因为像过去他们父辈的时候，我们南海的岛礁主要是珊瑚岛，就是上面基本上很少有土，都是这个珊瑚碎屑，没有土，然后最主要是没有淡水，所以他们在岛上的话生活非常艰苦，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能够吃到新鲜的蔬菜。我上岛的时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就是岛非常的漂亮，就是樟树岛啊、永兴岛，都建了新的房子。包括在羚羊礁上的时候，我看到的其实它也是根据这个地形盖的这个两层的楼房，下面是架空的，就是防止这个台风的时候海水倒灌。因为这个上面曾经遇到过这个台风，就是海水倒灌把整个岛就是上面的房子都冲掉的，因为他们的原来。

0: 那么上去的时候，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他其实15、16岁就跟着他的这个男性的长辈啊，他的父亲啊、他的叔叔啊这些，他就开始到西沙了。他在西沙好多个地方都住过，好多岛都住过。后来在这个北岛就驻扎下来，他应该是住了有几十年，一个人住在那里。他还在那养鸡。他给我们讲，就是他对周边的这个情况就是了如指掌。比如说，他想吃哪个螺，他就知道到哪个地方去就捡到这种螺，他知道哪个地方下面有个海沟，哪个地方什么季节会有什么样的海产，另外一个他自己呢，在岛上已经比较习惯这种生活了，然后如果他回到他的家乡海南岛的话，他可能待个十几天，他就待不住了，他就想回到这个西沙的这个岛上，他说他曾经最长的时间是在这个岛上住过8个月，一直没有下岛，真的是以岛为家了。另外一个就是像在这个羚羊礁，就是永乐群岛羚羊礁，它是比较远一点啊，离这个我们海南岛大陆比较远一点，所以条件比较艰苦。然后岛上有一个就是一个年轻的渔民，他给我们讲，就是过去他们在上面碰到台风啊，然后大家怎么样，就是一起岛上那个时候人，剩下的人怎么样去房子被推倒，怎么样重新去建房子，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非常熟悉的那个流程，就很快能把这个新的小的这个珊瑚石屋建起来，包括他们怎么去周边去取淡水，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划着小艇到这个甘泉岛去取淡水，因为甘泉岛上有一口淡水井，也有一些就是渔民，包括他会讲到就是从他的老家那个小的小帆船要几天几夜，然后到了这个岛上以后呢，就是建的这个房子最开始的时候都非常的简陋。基本上就是白天都在这个海上周边去生产，只有晚上去才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故事还是挺多的。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马来西亚旅游的相关内容。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8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马来西亚对于中国旅游爱好者来说是一处不错的旅行目的地。吉隆坡的现代都市风光，马六甲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洁白细腻的海滩，不同的人群在这里可以有不同的旅行方式。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是4位年轻的中国女大学生，他们将讲述他们在马来西亚的旅行故事。首先有请孙弘毅、李梦涵。马来西亚是不是你们这次旅行的首选之地？首先有请孙弘毅、李梦涵。马来西亚是不是你们这次旅行的首选之地？请弘毅先说吧。
3: 一开始呢，我们是打算说去一趟日本或者韩国，然后后来又发现马来西亚这个海非常漂亮，所以说就萌生了去马来西亚的想法。

0: 由梦涵来说一下了。
1: 是因为就是马来西亚它其实就是有分东马跟西马，然后呢，它东马那边就是有分东马跟西马，然后呢，它东马那边就是会有很多小岛，然后当时在网上有比较火的两个景点，一个是叫亚庇，一个叫仙本那，就是那个仙本那，我们就刷到那里很漂亮，就是有水屋，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果冻海，然后因为我们就没有怎么看过海，我们就想着如果在吉隆坡玩2天也没有那么好玩，就是城市，相比于城市，我们更喜欢去看一些这种自然风光啊，怎么样，去岛上放松一下，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去这个亚庇，因为这个亚庇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他们有说有全球 top 3的日落，然
2: 对，
1: 后我们又觉得很漂亮，所以我们最后就选择了去亚庇和吉隆坡。
2: 所以这一次对于你们俩来说，也是一种特种兵式的旅行，对吧？
3: 对，
0: 一定是的。
2: 在马来西亚待了几天啊？
1: 一共我们是住了5个晚上，但是加上就是转机什么的，应该一共是有7天。我们一开始我们说好的说，哎呀，放暑假一定要找个地方去玩一下。

0: 暑假这么久，我们就出国玩吧。
1: 对，
0: 然后宋轶就想同意，然后我们就选择出国了，没有去云南。
2: 那这个准备的过程麻烦吗？比如说一些入境的资料啊？
0: 一点都不麻烦，因为现在马来西亚是免签的，你只要就是填写它一个入境卡，你就可以直接到那里。而且护照的话，你只要带上护照，只要在有效期内，就可以直接走，相当于拎包出发了，就不需要做任何的什么准备，就只要填写它的一个入境卡就行。
2: 对于你们俩来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旅游地，对吧？
1: 对我来说不是，因为小时候去过，但是因为太小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所以说这次跟李梦涵一起去还是非常新鲜的。虽然吉隆坡可能不太新鲜，但是亚庇这个城市是非常充满新鲜感的。
2: 那去之前你们哪里找的酒店呀？包括一些交通的安排啊，都是提前做好攻略的吧？
0: 这个东西一般是由我来准备的，
1: 因为李梦涵是一个 J 人，我是一个 P 人，他
2: 好。
1: 在安排这个行程上面非常的擅长，我只要听从他的指挥就好了。
2: 那梦涵，你是怎
0: 就
2: 么安排的？
0: 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先确定到底去几天，然后还有机票，因为就是从吉隆坡到亚庇也是需要坐飞机的，就是我们得算好在吉隆坡玩多少天，然后呢飞机的日程该怎么安排，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国外的酒店啊，它退房的时间和就是入住时间。下午3点钟才能入住，然后上午11点就得退房，所以我们还得按照这个东西的规定来，就是先确定好去吉隆坡大致该玩什么，然后去亚庇大致该玩什么，然后呢把机票订好，然后再订好酒店，因为酒店它是可以改，但是机票如果订了的话就是不能更改的嘛。然后当时看到底有哪一班最合适的，就当时看了好久，然后最后选择一班直飞的，但是是早上5点钟才到。
2: 先说说吉隆坡的旅行吧。
1: 吉隆坡落地之到达之后，离开机场第一件事是打车。我们打车遇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司机，他一直在跟我们唠嗑。虽然说我这个英语很蹩脚，他的英语也很蹩脚，我们交流就好像有一道鸿沟。他问了我们半天，说：
0: 我们是哪个学校的？
1: 对，他以为我们是来这个马来西亚
2: 读书的。
1: 来上学的。然后他又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我们以为他问我们的是在国内是哪个学校的。然后我就。李梦涵还从百度上找中戏的英文全称是什么？后来说着说，大概又过了5、6分钟才明白过来。哦，他以为我们是来上学的，后来才跟他说，哦，我们是来旅游的。
2: 虽然两方面的英语都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交流起来最后问题都解
0: 对，
2: 决
0: 就是
2: 了。
0: 我们通过那种比手势，然后说一些很简单的单词。因为我们那天刚到吉隆坡，其实英语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在那边待几天之后，你就可以流畅的说出一连串英语。
1: 对，
2: 为什么呢？
0: 就可能是通过锻炼吧，
1: 语言环境。
0: 因为说实话，网上可能都说吉隆坡有很多华人，但是虽然有，但是并不多，能说中文的华人其实很少。就是你打车，你问路，你看地图、看菜单都是需要用英语的。然后比如说你想问他，你说哦，我想去这个站该怎么走，怎么怎么样，你都是需要问他的，因为有些东西你就是看不懂，因为他有些可能不是英语，是那种马来西亚自己的语言，然后你就得靠问路啊，然后你问着问着你就熟悉了。反正一开始我记得很搞笑，我跟宋轶都是在边拿着翻译器边问了忘词，我们还要瞟一下，拿着翻译器问别人。但是后来就是我们问多了之后，我们两个都是这样子的，我们要问别人之前，我们两个要先自己在这里预习，就是预演一下。就比如说我问宋轶说，哎，去那里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就说哦这样说，然后我们就去问他说，哎，这里怎么去怎么说，然后他就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俩说哦，就是我们两个需要再私下自己预习一遍，然后去问。
2: 所以还是没有遇到特别多的麻烦，对吧？
0: 对的。
2: 说说你们的酒店吧，你们住的酒店怎么样？
0: 住这个酒店，我们还碰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我们当时的计划是这么想的，就是说我们五点钟的飞机。我们当时的计划是这么想的，就是说我们5点钟的飞机到吉隆坡，我们到酒店可能是早上8、9点钟。然后当我们到了酒店大堂之后，我就格外的累呀，我就坐在那里我都起不来了。然后我们就先办理入住，办理入住之后呢，我就问他，我说如果我们想就是提前入住需要支付多少钱，他就说要额外支付150块钱。然后我们因为我们是穷游特种兵，我们觉得有
2: 对，
0: 点贵，不划算。然后我们就说，哎呀，算了算了。然后结果这个时候旁边来了一位中国的一位大妈，她很搞笑的，就是那个服务员跟她说英文，她就说中文。她说，然后呢，那个服务员就面露难色。然后我就瞟到她的护照，然后也知道她是中国人，她就说让我能不能帮助她。然后我们就帮她跟服务员说了她的想法，然后我们就问她是哪来的，
1: 台州的。
0: 对，她跟我们还是老乡，都是浙江人，然后她浙江台州的。然后她说她来吉隆坡是为了就是去参加她孙子的一个夏令营， 他让我们帮他打车，然后呢，那个地方也很远，大概有好像50。

0: 公里，然后他就问我们能不能坐公交车，就是他想找一个最便宜的方式出行。然后呢，我们就帮助他，帮了他半天，然后最终帮他打车。然后我们就问他，我说你不会说英语怎么办呀？然后他就说，一般别人跟我说英语，我都是跟别人说中文。然后他很搞笑，就是他很松弛。然后他还说他一个人去了新加坡，然后还去了别的地方，就是还推荐我们一些好玩的地方。我们就觉得他很厉害，因为
1: 对，
0: 看起来蛮大了，已经有50-60岁、50多岁了。然后他又一个人出国，不会说英语，还是靠着就是别人的帮助。

0: 没睡，对，
1: 嗯。
0: 因为就是睡不着，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就比较喜欢熬夜，因为在飞机上又格外的兴奋，因为他并不能让你完整的睡觉，他一会儿就来发东西吃，怎么样？然后我们从12点到5点真的是没有睡过觉，我们期间还尝试过睡觉，睡了好多次，但是就是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当时真的是很累。你不是说吃饭吗？吃饭我们就吃了那个老乡给我们两个面包，然后我们吃饱了之后说太好吃了，然后我们就睡着了，就秒睡，躺在床上就睡着，太累了。
1: 结果这一觉就睡到第二天吗？还是说睡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还是起床出去了？
2: 我们睡到5点钟，
0: 对，
2: 然后就开始化妆打扮，就出门了。
1: 出门第一件事呢，是看景点，还是说去餐馆？
0: 我们去吃饭了，那个叫什么？华阳冰室，
2: 华阳冰
0: 好像
2: 室
0: 还
2: 是
0: 很
2: 一个，
0: 火。
2: 对，在小红书上非常火，说在吉隆坡一个商场里面，
1: 嗯。
2: 然后有很多人在吃，里面超级火的是他们的那个
0: 蛋挞，然后还有椰浆饭，
2: 对，那个椰浆饭，我俩吃了一口，面露难色，
0: 就是
1: 为什
0: 他
1: 么
0: 们
1: 呢？
0: 的。它的椰浆饭你知道吗？是绿色的，然后它那个饭有一股椰子，然后又有一股调料味，就是有点像是冬阴功又混着咖喱，就是它那个调，你这辈子都没有尝试过的。而且关键是它那个饭里还放了点小鱼干，放点花生米，然后那个
1: 嗯，
0: 饭是绿色的，然后就是我们看着就感觉卖相不太好，然后我
2: 嗯，
0: 们就半信半疑的吃了一口，发现哇，
1: 果然不
0: 太
1: 太
0: 难
1: 好吃，是吗？
0: 对，然后呢，我们看小红书上都是推荐说来吉隆坡一定要去这家餐厅，这个太好吃了。然后我们就非常期待，结果我们发现这么难吃。
1: 第一餐不怎么成功哈，在吉隆
0: 对，
1: 坡吃到过最好吃的饭是哪一顿饭呢？
2: 这得想一想，
0: 是不是我们去吃那个汉堡，对不对？
1: 汉堡，
2: 对，我们吃家西餐厅的一个小汉堡，贼好吃，都
1: 哦，
2: 不是马来西亚特产。
0: 对，那个汉堡是我在小红书上又在小红书上看到的。亚洲排名前20的咖啡店，那里有一个特色的汉堡是软壳蟹汉堡。软壳蟹就是那个一只小螃蟹，然后那个它的壳是软的，可以直接吃的。然
1: 嗯。
0: 后呢，那天到了那家餐厅，就发现那家餐厅的氛围就是很好，放的歌就是那种感觉平时都很爱听的一些英文歌。然后那里面的店员也感觉都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在那里吃饭的客人也有自己的风格，就长得都挺漂亮，就挺潮的。然后呢？我们就点了那个汉堡，发现它真的很好吃，就是它可以直接就着那个螃蟹壳一起吃，那个是我们吃到最好吃的一顿饭。
1: 哎，很多中国女生不都喜欢吃榴莲吗？那在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应该有很多榴莲店可以选吧？
2: 对，但他们的那边榴莲呢都是很小小小个的，然
1: 嗯，
2: 后比如说几块钱，8马币一个啊，10几马币一
0: 对，
2: 个，然后我们就有点看不上，就觉得
0: 我想说要大的猫山王，
2: 但是我没有遇到，然后就一直没有吃榴莲。
0: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本来想吃榴莲，就是这个得聊到亚庇了。就是我们当时在亚庇去一个景点的车上，然后后面同行的中国女生，然后呢，她就问我们可不可以吃榴莲，然后我们就闻了一下她的榴莲，发现没有味道，然后她就吃了，她就跟我们说这个榴莲是一股花生酱的味道。然后听到这里，我就有点不太想吃它了。然后呢，可能开了一段路，我有点晕车，然后她再吃那个榴莲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榴莲巨臭无比，然后我又想象到。这花生酱味的榴莲能好吃吗？然后我们就最终没有选择去吃榴莲。
1: 你们在吉隆坡2天时间，对吧？
0: 对的。
1: 逛街了没有？
0: 我们就去了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叫做百威利吧，就是那里相当于就是像王府井啊、什么三里屯儿一样，就是一个逛街的商场。
1: 嗯。
0: 然后呢，在里面吃吃喝喝，买杯奶茶，买点面包。对，然后还去了一个很火的一个麦当劳，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地方是专门站那里拍照，就是吉隆坡的标志性打卡，就是也是小红书上推荐的。
2: 全是中国人在拍照。
0: 对，就是一个路口，那个路口后面有一个麦当劳，然后那个麦当劳的斑马线是薯条样子的，然后就还很可爱。然后那里就上面可能时不时会驶过一辆快轨，就是类似于那个地铁一样的，然后就很
1: 嗯，
0: 漂亮。
3: 从耳边
4: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4: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南海圆桌派》。接下来有请刘嘉欣和孙佳琪。马来西亚对于嘉欣来说是第二次，对于佳琪来说是第一次。但是亚庇对于你们俩来说都是第一次。
2: 对，
1: 那分别谈谈这个对于亚庇的印象吧。
5: 那我先来说了。我其实亚庇一提到，肯定最先想到的就是它的日落嘛，说全球 top 三的日落。
1: 是。
5: 我们两个都非常幸运，就是在每一个景点都体会到了这个景点它最美的样子。
1: 你的意思是说，在每一个景点都看到了日落，是吗？
5: 不光是日落吧，包括像什么红树林的萤火虫。还有 各个海滩，我们去的时候。

0: 然后，天气都非常好，
1: 没有下雨是吧？
0: 没有下雨。
1: 你们在亚庇待了几天？
0: 我们在亚庇待了3天，而且这个没有下雨也其实比较意料之外，因为我们俩在飞之前看天气预报，看了几次都是小雨小雨小雨，但是去那几天都没有下。
1: 在亚庇待了3天，都去看了日落吗？
0: 对，几乎每天都看到日落了。
1: 第一天是在哪里看的日落？
0: 第一天是在我们那个酒店里面。
1: 你们住的酒店就可以看到吗？
0: 第一天的话，它是那种天没有那么明朗，就一个小小一片儿。然后我俩还没来得及，下楼到海边去看，就已经天完全黑了。对，但是我们当时也在酒店那个阳台上看见了，其实还蛮漂亮的。
1: 在酒店阳台上看这个亚庇的日落，和我们在国内看日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不一样的感受吗？
0: 其实我觉得是心随境变吧，对，就会很开心，然后也会觉得就是那种度假的感觉。因为其实在北京也经常能看见，就是漂
1: 夕
0: 亮的
1: 阳
0: 日
1: 啊，
0: 落，
1: 对。
0: 对，其实也很正常。但是你不会说专门想换一个漂亮的衣服去拍照，也不会说专门坐在那里就是欣赏日落这个样子。
1: 你们俩在阳台上，第一天晚上是看到日落，那第二天呢？去哪里看的日落呢？
0: 萤火虫，它那个行程里自
1: 哦，
0: 对对吧？
1: 对，
0: 我们是白天是去干嘛了？白天就是看猴子啊，对，白天还是同样一条红树林，然后那个有河流嘛，周围两侧看了它那边特有的长鼻猴。
1: 长鼻猴，看猴子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吗？
0: 看猴子是要小声，要安静，
1: 会有危险吗？
0: 危险，就它是在船上嘛。
1: 在船上看猴子啊？
0: 对，因为它是雨林嘛，属于是。对，它猴子都是在两侧的树林里。
1: 哦，你们要在这个雨林当中穿行是吧？
0: 对。
1: 猴子，比如说你们坐着船在雨林中穿行的时候，那这个猴子会不会下来和游客讨要食物啊？这样。
0: 完全没有，就是这种感觉是国内的动物园猴子会比较多这个样子，那边的猴子就是比较怕人，怕人。
1: 我还以为你们会感受到这种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
0: 我们也想，
1: 所以猴子都是安静的在树上，紧张的看着游客。
0: 对，他一旦发现很多人在看他们其实会有点想
1: 逃
0: 逃。
1: 走。
0: 对，他这个看到长鼻猴的几率比看萤火虫还要小。对，就会有很多猴子，但是可能只有那么一两只是长鼻猴，其他的都是我们正常的猴子。
1: 怎么分辨呢？那导游会告诉你们吗？
0: 对，而且其实挺明显的，就是长鼻猴真的是那种鼻子很长很大那种。
1: 看完猴子之后，就要等着看萤火虫了吗？
0: 没有，中间它是有一个就属于衔接项目吧，就把我们拉到了一个海边。
1: 这个海边就大家自由活动，
0: 对，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你们俩就在沙滩上看日落吗？
0: 对，他们卡得很精准，因为这个时间段他会跟你说就是日落的时间。
1: 非常有经验哈。
0: 对，就是他们到了之后开始渐渐开始，然后他们要走那个时间正好是日落快要下去了。
1: 感觉就是这一天的行程当中，重点就是看那个萤火虫，是吧？
0: 哎，萤火虫是真给我看哭了。我就是之前我们班另一个同学在我们前一周也去了，然后当时说看萤火虫看哭的时候，我还没有感同身受，我还觉得，就是说看萤火虫看哭的时候，我还没有感同身受，我还觉得萤火虫有啥好看哭的呀？不是一群虫子就跑过来了吗？
1: 飞来飞
0: 但
1: 去。
0: 是，白天一天的行程，对于我来说，感到不值吧。因为去看这个猴子的路上，我们坐那个小面包车颠簸了有1个多小时吧，一两个小时。而且我们俩是坐在最后面，然后呢，我们前一天呢也没有就是睡得特别早，所以也特
1: 没有
0: 别
1: 休息
0: 困。
1: 好。
0: 对，然后呢，猴子吧，我们以为怎么也都能就是很近距离看到，但也非常考验我们俩。

0: 引过来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漫天的那种
1: 星
0: 生
1: 星点
0: 物，
1: 点哈，
2: 星星点点，
0: 对，然后就是围绕着你，
1: 有
0: 说
1: 一
0: 不
1: 种
0: 上
1: 梦幻
0: 来。
1: 的感觉吧。
0: 对，而且大家因为导游跟我们说了一种方式可以把他们招来嘛，然后大家都用那种方式出声，然后让他们离我们特别近，然后还有很多萤火虫就落在了我的手心里那种感觉。
1: 什么方式啊？
2: 就他们手心有一种绿色的小灯，然后他们就用了一个我觉得特别浪漫的这个方式，
0: 对对对。
2: 就像在跳舞一样，然后萤火虫可能以为是见到了同类，然后就从树上就慢慢的飞过来。
0: 而且是那种两侧，就是真是漫天的星星点点，然后就往你这边飞。
2: 对，我那个画面，我感觉就是可能特别像 AI 生成的。
0: 对对对，你就是你不会觉得真的会有这样的萤火虫这样子飞过来，因为在国内这个是肯定没有的。
2: 嗯，
1: 是，你们
2: 我
1: 在
2: 俩
1: 红
2: 当
1: 树林里
2: 时
1: 边看这个萤火虫是吧？但是不需要坐船了吗？
2: 要还是坐船，因为它那个两边的是雨林，然后中间是一条河滩。
1: 哦，晚上这个雨林里边就是萤火虫的世界了。
2: 是的，
0: 对，
2: 可能白天也会有，但是看不
0: 看不
2: 到。
0: 见。
1: 对，因为它没有光嘛，对吧？
0: 对，它就像是现实版的圣诞树，
2: 对，上面
1: 哇，
2: 挂满
1: 那
2: 了
1: 还是
2: 小
1: 挺
2: 彩
1: 美的。
2: 灯。对对，
1: 它会给每个游客的手心装上那个绿色的东西吗？吸引他
0: 不
1: 过来。
0: 会，不会，
2: 是
0: 但
2: 真
0: 他会跟
2: 导
0: 我
2: 游
0: 们
2: 有。
0: 说那个会让我们用一种喊的方式，
2: 对，就是
1: 喊
2: 看到，
1: 叫声音。
2: 是
0: 对。
2: 的。
0: 他们说萤火虫就是喜欢热情，你喊得越大，就是飞过来的越多。但确实是这样，主要是我们当船上有两个小孩儿，喊得非常大声，
2: 就所有人都被感染了。
1: 所以你们这条船吸引的这个萤火虫是最多的。
0: 确实挺多的，
2: 差不多吧，
1: 萤火虫的这个行程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0: 也就半个小时吧。
1: 这一天看萤火虫是最值得的。
2: 对，我俩感慨了特别久，
1: 感慨什么呢？
2: 就感慨。终于理解我们那个同学为什么哭了。终于理解我们那个同学为什么哭了。
0: 对，就是他真的，感觉那瞬间我也没有想的玩手机呀，就是有信息发来我也不想回信息啊，然后也没有特别拿手机记录，就更多那瞬间想法是想拿眼睛好好看一看，被自然的力量震撼了。
1: 那第三天呢？我看你们说到了这个丹戎亚路，是吗？
0: 对。
1: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条路上有什么风景呢？
2: 它就是一条公路嘛，但是最有名的是它两侧的海岸线，去的游客真的非常多。
1: 可能游客来到这条路上多是为了看夕阳，对吧？
2: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海滩海岸线特别长，就是完全是一条直线。正常的海，他说就有可能是两边都是雨林，然后
0: 山
2: 这个
0: 了，
2: 小岛屿有
0: 对。
2: 凸起这种，它就是纯沙滩。
0: 对，而且那个日落就感觉离我们特别近，感觉那个球就是在我们眼底下，然后消失到水里的感觉。
1: 在这个路上看到日落，如果天气很好的话，那个夕阳应该是血红色的，还是金黄
0: 对
2: 对，
1: 色
2: 完全红，然后就把我们笼罩在里面，
0: 对，
2: 像在那种烤箱里烤一样。
0: 对，就连最后下去之后也是那种，就是从明艳的红到那种暗红色，就中间还有一段时间紫色，就。
1: 还有紫
2: 感觉
1: 色的
2: 时段
1: 光
2: 都
1: 啊！
2: 很美，
0: 对，感觉每一分钟抬头都不太一样，而且你又是在桨板上面躺在海上看。
1: 在仙本那有一项活动是不能错过的，那就是潜水。你们这一次体验的是自由。

0: 看那个水下录的视频，教练像提了两个小鸡崽子一样，提了我们俩的那个水费，拎着我们整个人，他不会松手，因为他比我们还怕我们在里面不见了。
1: 哦、对，你们俩是因为第一次是吧？
0: 其实我是第二次潜，但是他们也不会问你是不是第一次，他们就是会害怕你有危险。
1: 你深潜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拍照吗？
0: 不是不是，其实是为了看里面
2: 观光嘛，
0: 观光里面的生物，而且我们的上一个人上来说没有看见海龟，很遗憾嘛。然后我们一下去，海龟就醒了。
1: 你们两个最深潜到了多少米，还记得吗？
3: 1米还是8米？
2: 那应该就是8米，
0: 7、8米的样子。对，
1: 那还可以。
0: 其实，在中途的耳朵已经非常疼了，但是我就觉得来都来了，我想下去再看一看。
1: 潜水之前没有做这个耳压吗？
0: 错了，但其实我说实话，
2: 不是，就是你可能没有捏死，就是要捏得非常非常用力，就把这个鼻子从脸上按下去那种。
0: 但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我妈有点耳中炎这种，就坐飞机耳朵都会疼，对我耳朵会比较敏感。
1: 那潜到7、8米就应该见到丰富多彩的水下世界了吧？
0: 对，
2: 对，就是我们带的那个潜镜嘛。它就像一个取景框一样，
0: 对，
2: 就是你眼睛一直在读取，就各种五彩斑斓的小生物。然后当时我们就教练带我们游游游，忽然到了一片比较大的珊瑚礁下面，然后那个嘉欣就拍我说让我往下看，结果我就转头跟海龟就对视了。
0: 对，我一直跟他说，我一直跟他说看看看，然后那个海龟就是醒了，从我面前游过去。
2: 非常近距
0: 就是很近，你只要伸手就能碰到的距离，然后再从我们头顶上过去。
1: 还是挺刺激的，太难忘了。
2: 对，非常美那个场景。
0: 对，
1: 鱼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小丑鱼啊，这样的鱼类在你们旁边游来游去的？
2: 对，就是彩色的小鱼群，然后，
1: 一些小丑鱼啊，这样的鱼类在你们旁边游来游去的。
2: 对，就是彩色的小鱼群，然后我们好像还看到了他们在就是打猎捕猎的这个场景，
1: 就
2: 就
1: 是，
2: 是在珊瑚丛中间追逐。
1: 你们这次下去应该是有摄像师或者摄影师跟你们一起下去吧？
0: 对对对对，他不是主要拍我俩，主要是拍我俩和这个海。
1: 所以你们俩这一次的潜水主要是体验式的。

0: 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

0: 6月5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首轮将于6月18日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
1: 父亲送酒，江心安康，随心行路背影，花正常模样，胜利强送，家中就没他感觉胜利过。
0: 无妻舒柔，展性安康，随信寄200元，我一切无恙，生意昌顺，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湄南河畔木棉花盛开，像极了家乡的春天，压了一朵在信中，望你也能闻到花香。片中的台词和情节道尽了海外华侨的乡愁，游子对故土的思念尽数寄托于侨批之上。侨批是近代华侨漂洋过海寄回故土，兼具家书与生活阶级功能的特殊信函。鲜为人知的是，当年华侨寄回家乡的，除了支撑家人的生活用品，还有大量推动新中国植物科学研究的热带植物种苗以及技术资料。如今，这些跨越山海的植物就在我们身边落地生长，欣欣向荣。一个物种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一个基因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重要经济植物的引种和推广是促进国家农林业发展、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途径。在新中国建立伊始，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引进国外优良经济作物，提升农业产能。然而此时西方国家对华实行严密的贸易封锁与禁运政策，国家发展举步维艰。危难时刻，以侯明、孙洪范等为代表的爱国华侨心系桑梓，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碍，为我国寄回大量热带经济植物的种苗，为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那些辗转而来的种苗与技术资料，是爱国华侨们写给祖国最温柔、最厚重的情书，永远值得我们感念与铭记。

196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贺龙赴雅加达出席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国派出体育代表团参赛。运动会期间，爱国华侨侯明先生将自己精心搜集的白树、油树的种子、种苗等转交代表团，后续交由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的前身等相关单位培育研究。白树油树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白千层，它是桃金娘科白千层属的乔木，原产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因树皮多为淡黄褐色或浅褐白色呈层叠状，因此得名白千层，又因为它的枝叶可用于提取芳香油，所以在当时被称为白树油树。白树油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它既具有抗菌消毒的功效，可处理运动员的跌打损伤，同时也是日用化工品和医疗用品的主要原料之一。侯明先生此后还多次将白千层引种回国，希望这种树木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经过数十年悉心试种，白千层已经在祖国的大地上落地生根，除满足经济用途外，它也走进了很多南方城市的街巷与公园。如今漫步华南国家植物园，便能见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栽种的白千层。

0: 蝶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在中国历史上，檀香素来以独特香气备受推崇。檀香为檀香科檀香属常绿小乔木，原产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热带地区。我国进口檀香木的历史已经超过了1000年，最初主要作为供奉佛祖的贵重香料，后逐渐用于中药、雕刻工艺品以及制作香薰、香精等。如今在北京雍和宫内就有一座用檀香木雕刻的巨大佛像。我国长期以来是世界檀香木第一消费大国，但本土没有檀香天然野生种群，种植资源也长期受制于人。1962年，印度尼西亚华侨植物学家孙洪范向华南植物研究所寄赠了12粒檀香种子，这也是我国首次檀香引种记录。当时何春年教授牵头主持培育攻关，最终成功繁育出5株檀香幼苗。1964年，研究所又获得一批种子，这批檀香种子的引进从此拉开了我国檀香栽培育种研究工作的大幕。檀香引种到我国后，科研人员反复试验，接续深耕，逐渐摸清了檀香的脾气。它是半寄生植物，需要从周围植物的根上获取水分和养料，并且檀香生长缓慢，成长周期漫长，树龄10年左右才形成新材。依托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积淀，华南国家植物园逐一攻克檀香播种、繁殖、半寄生机理、人工促结香等核心技术难题，系统摸索出适合我国本土的完整技术体系，并向社会推广普及。目前我国广东、广西、海南及福建等地均已成功引种檀香，并实现规模化种植。12粒漂洋过海的小小种子，终在华夏大地扎根成材，终结了我国檀香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黄金之树落地生香。

0: 第一人。孙先生送回国内的这些标本资料，至今仍是我国植物学者研究东南亚地区植物区系及资源植物方面难以替代的珍贵资料。为采集并寄回这些宝贝，孙先生不惜倾尽所有，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令人敬佩。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由于当时国内科研条件有限，研究植物分类学的学者难以远赴国外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因此在当时，爱国华侨除了引进经济植物种质资源外，还无偿赠送标本、国外的图书资料等，助力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据华南国家植物园吴德林教授回忆，1962年，他在标本馆发现了两张从未见过的标本，一张采自广东信宜，一张采自海南保亭。后经仔细研究，确定它们为兰花蕉科的两个新种，是我国此前从未发现过的植物新科。在准备发表相关论文时，为了帮助拿到国外的标本进行比较，华南国家植物园创始人陈焕庸院士再次有求于孙宏范先生，写信请他代为采集该科的标本。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最动人的不只是文字，而是那份跨越山海也要让你知道的心意。半个多世纪前，一群华侨将种子、标本、书刊一并封入信封寄回故土。今天，这些来自远方的生命已经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六月的植物园风吹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向先辈述说，所有的种子都已落地生根，在你们深爱的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跨越重阳的种子》，华侨写给祖国的绿色情书，文章改编自科学大院，作者华南国家植物园科普专家李文燕。感谢各位收听本期节目，我是焦娜，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台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8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唐诗之美，领略唐诗里的中国文化精神。我们选取的是胡晓明教授的文章《

很多年前，华东师大的施哲存老先生招考研究生时出了一道题目，什么是唐诗？这是一个有意味的问题。唐诗是一个美好的词语，汉语中有很多美好的词语，比如长江、黄河、黄山、长城等。唐诗也是汉语中最美好的词语之一。我们提起唐诗，就有一种齿颊生香的感觉。唐诗只是风花雪月吗？只是文学遗产吗？只是语言艺术吗？当然是的。可是我们又总觉得不够。我们仅从风花雪月去看唐诗，或许表明我们的人生可能太功利了。我们仅从语言艺术和文学遗产的人生可能太功利了。我们仅从语言艺术和文学遗产去看唐诗，我们又可能把唐诗看得太专业了。唐诗还可不可以指向一些更远更大的东西呢？我们知道，唐代有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比如

教科书上，似乎只有这些才是唐诗的文化精神。不是说这些不重要，然而谈到唐诗的文化精神，就只能谈这些，那么似乎是一个成见了。今天我们都不从这些大地方讲起，诗歌毕竟是关于心灵的事情，我们从唐诗的心灵世界讲起。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心灵性才更是唐诗幽深处的文化精神。我常讲诗歌，也常常想起了杭州的西湖边上，花港观鱼的旁边，曾经住着近代的老先生，仙风道骨的诗人马一浮先生。马先生说，诗是什么呢？马先生有四句话说得好，诗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后来叶嘉莹先生说，这是关于诗的最精彩的一句定义了。诗就是人心的苏醒，是离我们心灵本身最近的事情，是从平庸浮华与困顿中醒过来，见到自己的真身。我们为什么说仅仅从风花雪月、语言艺术、文学遗产、汉唐气象等来读唐诗总觉得不够呢？那就是隔了一层，没有醒过来跟自己的真身相见。这似乎有点悬了，这里姑且将它做一个比喻。人生有很多幻身、化身，是这当中那个比较有力量、自己也比较爱之惜之的那个自我，而且是直觉的美好。我又想起古代有两个禅师有一天讨论问题，第一个禅师说了一大套关于天地宇宙是什么的道理，轮到第二个禅师时，他忽然看到池子里边有一株荷花开了，就说了一句，诗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我读唐诗，似懂非懂，似问似答之间，正是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因为读诗是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的接触，多读诗就是多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相接触、相释放，就像看花。也因为读诗读到会心，又恍然好像是古人是我们的梦中人，我们是古人的前世今生。举一个小例子，我15岁离开家去当工人时，心里只是想家呀，沛然莫之能御。有一天读一首小小的唐诗，他写道，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忽然就觉得那个大风大雪中快要回到家中的夜归人，就是我自己的背影啊，心里一下子有说不出的温暖与感动。为什么唐诗会这样呢？我想这是因为唐诗表达了我们古今相通的人性，而且是用永远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来表达。所以唐诗一方面是永恒的人性，另一方面又永远是感性的、新鲜的。而这个古今相通的人性，恰恰正是中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梦。我想我们中国文化做梦做得最深最美的地方，就是古今相通的人性精神。永远的风花雪月背后是永远的人性世界。具体而言，唐诗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可以从哪几个方面

0: 面来谈呢？我们试着从两方面来谈一下。第一，尽气尽才的精神。尚书有一句老话，人为万物之灵，这表明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美好的事物，这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的发现。诗经里有句诗，夙兴夜寐，吾田而所生，意思是说早晨起来晚上睡下都要想想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尚书诗经这两句话联系起来，我想如果没有古代先民对于人的生命美好的发现，就不会有这样的对于美好生命的爱惜。像一个爱清洁的人家，每天都窗明几净，开开心心地过生活。诗经还有一首诗很重要，天生征民，有物有则，民之秉仪，好事易得。孔子曾说，唯此诗者，岂知道乎？表明这是中国文化思想核心价值的一个重要表达。我们简单说，有这样几个意思：一，人是宇宙的善意的创造；二，生命是生来美好、高贵、不可贬义的；三，人在世的意义正是善待生命的美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不负此生，不虚此生；四，无论如何艰难困顿，人生永不舍弃。这四个意思归结为人为万物之灵这样一个古老的信念。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我们从简单的常识讲，以诗仙李白为例子，在中国文化浩瀚的长河中有李白这个字眼，就是一个美妙的亮点。如果说别人尽十分气十分才，即尽气尽才的生命，而李白是近十二分三十分，李才的生命，而李白是近十二分三十分。李白一生，集书生、侠客、神仙、道士、公子、顽童、流浪汉、酒徒、诗人于一身，超量付出了才与气。李白的身上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有不能已的生命力。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身上的西域文化因素，热烈奔放，浪漫沛然，莫之能御。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首小诗有一个秘密，天山以西是他美好生命的发源之地。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自由超越精神对他的影响。功成身退，永逸江湖，归白发。他仍然是中国文化之子，他是中国文人当中最能自尊自爱、最不受拘束的一个典型。李白这个词语几乎成为真正的文人自爱的一个美好的理想。邓小军教授写文章说，李白的诗有一个意象系统，即太阳、月亮、长江、黄河，有日月惊天、江河惊地之美。他把他的生命才情挥洒到那个上面去了，他连普通的送别都要写到天上去。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

结实地扎根在地上。他最后死在回中原的船上，伏在船上写诗：战血流依旧，君生动至今。中国唐代诗学的两座主峰，一个是天的精神，一个是地的精神。真实做人，积极用事，不管他们有没有建立什么功业，他们的生命是活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他们对于他们的时代社会是尽心尽气尽才的，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的时代得到什么，他们的时代却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伟大。唐代第二线的大诗人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都是做人做事有担当有作为的。韩愈一生闻其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柳宗元

生命精神突出出来了。有人认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苦吟诗风就是从晚唐出来的。所以以我的观点看，晚唐近才的诗歌崇拜骨子里是盛唐近期的诗歌精神的转化形式。王建说，唯有好诗名字处，被叫少年损心神。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到了晚唐，好诗才成为一种可以使人终身复制，类似于宗教信仰一样的美好追求。所以从初盛唐近期的生命到中晚唐近才近情的生命精神，其实

尺度，眼界十分开阔。唐诗是可以提升人的人格，振作生命的活力的。读到不少唐诗，真的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心花怒放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喜欢唐诗的一个原因。叶嘉莹教授接着马一浮先生的话说，诗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不死的心灵。唐诗中常常提到大江大河、高山平原，因为唐诗主要是中国北方文化发展到极盛时期的诗，所以要写就写高山大河。所以宋词多半是小桥流水，唐诗多半是高山大河。中国文学写高山大河写的最好的作品，至今没有超过过唐诗。比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雄壮的豪情。比如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比如白日依山尽，大漠孤烟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比如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比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些词句无不力量充沛，生命强健。长江、黄河、高山、大川、太阳、月亮，唐诗就是想来一个惊天动地，就是想贯通宇宙生命之气。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京。又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天母连天向天横。这个上青天向天横都是直上直下，将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相贯通。盛唐诗人宰相张说、大书诗人王湾的诗于郑世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8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因较适宜。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1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

0: 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堵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尼方一道保持高层交往， 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在中国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 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16号在中国河南郑州成功举行。与会代表围绕中美农业、食品、健康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流，进行产品展示、实地参访和企业对接，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中国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社会消费商 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日前在中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据介绍，近年来南海部分岛礁绿海龟、玳瑁、儒艮等珍稀海洋野生动物种群日益繁盛，证明中国在南海长期开展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一定成效。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帷幕，这不仅仅是足球的盛宴，更是全球商业的竞技场。对中国来说，世界杯早已不再只是看比赛那么简单了。 从周边产品到国内品牌的全球赞助，中国企业正在借助这个顶级 IP 完成从赚取加工费到吃品牌红利的华丽转身。那么这轮品牌升级的背后都有哪些经济方面的逻辑呢？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又有怎样的启示呢？
2: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方面的专家，带您了解、看懂世界杯背后的中国商业新机遇。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6: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 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9: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0: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

这几天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在火热赛事的背后，其实也是一场热闹的商业角逐。其实啊，世界杯呢不仅是球迷的狂欢盛宴，也是观察企业发展、经贸往来的一扇窗口。这几天呢，通过美加墨世界杯

否带来持续稳定的生意客源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听听他的分析。王教授，欢迎您。

0: 但是呢，带来订单的同时，人家也是有要求的。那么这些要求我们能不能达得到呢？另外，有了这些要求，会不会反过来敦促国内的工厂优化生产工艺，来升级产品的品质呢？
1: 我们觉得趋势上会是这样。世界杯品牌方的高标准要求啊，确实会倒逼国内工厂优化生产工艺，升级产品品质。首先呢，品牌方通常会有严格的品控、交货期，还有合规的标准，包括环保材料啊、安全认证啊、设计版权，还有生产可追溯性等等哈。那这些都会迫使啊，代工厂从低价快产转向呢柔性制造、精益管理，还有质量体系的升级，比如说引入了 AI 质检、物联网排产、绿色工艺。第二呢，世界杯周边商品呢，大多数是授权联名产品，涉及国际品牌或者官方的 IP， 那么它对一致性、细节精度和交付可靠性的要求远高于普通的外贸订单，这就会推动工厂呢从代工向制造加品控来转型。第三呢，从现实来看，义乌、东莞等这些地方的头部工厂呢，已经因为这个卡塔尔世界杯，还有呢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来倒逼了升级。部分企业投入了自动化产线，建立双基地应对交付压力，并且呢和面料设计端深度协同。不再仅依靠产能取胜，而是依靠原创设计加柔性快反加高良率参与竞争。第四呢，长期来看，满足国际赛事标准的这种经验会外溢到其他出口或者内销的业务，形成高端订单、能力提升、品牌溢价的正向循环，助力中国制造从量向质来跃升。当然呢，这种驱动呢并不是自动发生，但是在真正订单压力和品牌方审核的机制下，具备前瞻性的工厂已经实现了主动借势的升级。
0: 通过这几天的比赛呢，我们也是在赛场上发现了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国内的知名的企业，比方说海信，还有蒙牛，还有我们特别熟悉的泡泡玛特的拉布布等等啊。大型的企业，他们是有资金实力来赞助赛场，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那么资金有限的中小商户呢，普通加工厂呢，他们还有哪些稳妥的方式来抓住这波世界杯的商机，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呢？
1: 我们说资金有限的中小商户哈，和普通加工厂虽然不能够直接的赞助顶级的赛事，但是仍然可以通过低成本、高场景、强本地的策略来稳妥的抓住世界杯商机。首先呢，就是绑定观赛消费场景，比如说推出看球套餐、布置世界杯主题装饰、播放比赛直播、吸引周边球迷到店。那这些成本低，但是呢可以直接转化为收益，对于餐饮、便利店、烧烤摊尤其适用。第二呢，就是打造世界杯主题的小商品或者定制周边，不需要官方授权，可以做那些平价的本地化的配套产品，比如说球队的配色钥匙扣、贴纸、保温杯、假发、迷你旗啊。通过自媒体平台带货或者是线下摊位的销售，很多商户主打的小商品加赛事热点，其实呢也可以成为爆款。第三啊，就是借势进行线上的内容营销，拍这种世界杯看球、好物开箱、家乡味配决赛夜等等这些15到60秒的短视频，可以突出自家的产品哈、啊，用这种话题标签，比如说世界杯夜宵搭子，低成本的来撬动本地的流量。第四呢，就是联合周边的小店搞观赛联盟。几家商户呢联合购买投影仪来办这个免费的露天观赛的活动，互相导流，分散成本，扩大声量。第五呢，就是切入世界杯供应链，如果呢是加工厂，可以快速转产或者贴牌世界杯相关日用的小物件，包括充气棒、国旗头饰、定制餐具等等哈。那么还可以主打小单快返加跨境电商，或者对接本地的外贸公司，避免压货。 我们说呀，现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正在如火如荼。

0: 的开展哈。那么我们说，正好是布局观赛经济周边衍生品和本地联动的关键窗口，不一定进行高额的赞助，而是聚焦小切口、快落地、强互动的这些模式，就可以稳妥的获益。
1: 我们看到不少的国货品牌，像我们前面刚才讲到的海信，还有蒙牛，还有泡泡玛特啊等等，这些国货品牌频繁的在世界杯赛场亮相出圈，国内各行各业的这个品牌竞争形势会不会随之发生一些改变呢？对于国内的老百姓的日常选购消费品，又会带来哪些细微的影响和变化呢？
0: 好，国货呢，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的高频亮相，确实啊，正在重塑国内品牌的竞争逻辑，并且对消费者的日常选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是在营销层面的出圈，更是呢，中国供应链从成本优势向品牌与韧性优势转型的一个缩影。首先呢，这表明国内厂商。

0: 加灵活多元。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有差异的切入，品牌呢不再盲目争夺最高的官方席位，而是根据目标受众选择特定的球队或者球星来代言。比如说啊，瑞幸咖啡绑定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支队伍，库迪咖啡呢绑定了阿根廷队和梅西，东鹏特饮签约了姆巴佩，源治所签约了内马尔。还有呢，就是现在的竞争模式体现出来品效合一的导向，竞争的焦点呢，从单纯的品牌曝光转向了销售转化。蒙牛呢，通过剧情短片联动美团、京东等这些渠道，五粮液呢，推出集章换金徽章的玩法，都是呢，想把赛事流量直接转化为终端的销量。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供应链韧性啊，成为了核心的竞争要素。在周边产品的领域，竞争呢已经从价格战升级为快速响应加知识产权的综合较量。一方面呢，这会考验企业的柔性生产能力。我们看到义乌等这些地区哈，那他们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了即需即产、即产即发，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设计到量产的闭环，这种速度呢，是东南亚等地区难以替代的优势。另一方面呢，知识产权构筑起了竞争力的护城河。商家呢，通过提前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来构建进入的壁垒，产品的溢价可以说非常的可观，标志着竞争呢，从拼价格转向赢口碑和拼创新。第三方面呢，就是跨界融合呀，与情绪价值的竞争。品牌竞争呢，延伸到文化消费领域，通过联名产品提供情绪价值。比如说，泡泡玛特推出的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把体育迷的群体呢扩展到了年轻的收藏爱好者，利用社交媒体的讨论度形成了爆款。还有呢，就是全场景的陪伴模式。一些品牌呢，试图覆盖球迷的全时段生活场景，比如说熬夜看球、早餐、夜宵。那么，通过情感的共鸣，建立长期的连接。对于老百姓日常选购消费品呢，确实也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影响。首先呢，就是消费品性价比和质量的双重提升。由于中国供应链具备规模化交付和标准化生产的优势，消费者呢，能以更合理的价格买到质量稳定、工艺成熟的产品。还有呢，就是丰富度，也获得了提升。市场竞争呢，促使品牌推出更多的细分品类，比如说宠物球衣、婴幼儿的亲肤球衣等等哈，这些都能够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第二呢，就是购物体验具有互动性和趣味性。日常购物当中呢，可能遇到更多结合赛事元素的互动活动，比如说购买白酒来抽隐藏款，还有收集球星周边等等，这些呢都增加了购物的趣味性，同时呢还可以使消费者的即时满足感增强，因为有高效的物流和供应链，热门赛事周边的补货速度加快，消费者呢能够更快的买到心仪的限量产品。第三呢，就是品牌信任度和文化认同感增强。随着中国品牌啊在全球顶级赛事当中展现出的实力，比如说新能源客车、保障赛场交通、高质量的周边出口，那消费者对国货的品质信心进一步增强，日常选购的时候更倾向于支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品牌。所以总体来看呢，世界杯已经成为中国品牌展示综合实力的大舞台，这种外溢效应正在推动国内市场向更高质量、更重创新、更强互动的方向演进，最终呢，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优质、更多元，并且更具文化魅力和情绪价值的消费体验。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
3: 商务
2: 持？
3: 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4: 投
3: 措
4: 资者
3: 施？
4: 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 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

0: 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2: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3: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和我们一起来了解看懂世界杯背后的中国商业新机遇。那么王教授，我们说啊，这个世界杯的热度啊，它是通过一

0: 获胜队伍真正的捧起世界杯的大力神杯的时候呢，世界杯的热度也就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了。那么过后呢，这个热度会终究慢慢的褪去。赛事结束之后，企业要怎么样才能把赛事期间积累的这些品牌的名气来稳住，转化成长久稳定的这种生意客源呢？
1: 赛事结束后啊，企业需要从流量收割转向资产沉淀，这里边的核心在于将短期的注意力转化为可复用的内容资产、私域池和场景习惯。首先呢，是内容的资产化，也就是把热点变成长期的素材库。企业呢，不能在赛事结束后就马上删除相关的素材，而是呢，应该将高互动的素材重构为品牌的长期资产。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赛事期间的达人合作视频、用户生成内容剪辑成为产品测评、场景展示，持续的投放于电商的详情页、官网还有社媒的矩阵，降低后续的获客成本。还有呢，就是叙事的延续性哈，也就是剥离具体的比分，保留拼搏、欢聚、科技赋能等这些情感内核，将体育精神融入到品牌的日常故事，避免营销断层。第二呢，就是流量的私域化，构建可以反复触及的蓄水池。赛事期间获取的公域流量啊，必须快速的导入私域，否则呢，热度消退之后就会流失。一种方式呢，就是闭环设计，也就是利用赛事期间的互动玩法，比如说竞猜、抽奖，引导各类消费者添加企业微信、加入社群，形成公域曝光到私域沉淀到长效运营的一个闭环。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分层运营，对赛事期间活跃的高潜力粉丝打上标签，赛后推送非赛事相关的日常福利或者新品体验，维持这种连续的频率，防止他们取消关注。第三呢，就是场景的常态化。商家呢，要把赛事绑定的临时消费场景固化成为日常的高频需求。一方面呢，是产品去限定化，保留赛事期间验证成功的爆款库存单位或者组合，去除明显的赛事 IP 元素之后，作为常规的产品长期销售。另一方面呢，是使得习惯固化，针对熬夜、聚会等这些衍生的场景啊，推出常态化的服务，让品牌呢成为这些生活方式的默认选项，而不仅仅是比赛期间的短期行为。第四呢，是权益的长效化，用长期主义对冲短期的波动。一方面，企业可以跨界深耕，如果曾经赞助过球队或者球星，赛后可以转化为长期的社区合作，比如说青少年足球培训、校园捐赠，从借势转化为造势，建立深层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呢，可以从借势转化为造势，建立深层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呢，可以进行数据的复盘，分析赛事期间的高转化渠道和人群的画像，优化后续年度营销的预算分配，将资源倾斜到投资回报率更高的精准渠道，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声量。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点啊，就在于避免在赛后立即停止所有的相关传播。
0: 国内企业从单纯的供货卖货，一步步借着国际赛事

0: 长期构建本土化的品牌资产。
1: 长期借助世界杯这类来中国制造中国品牌会在全球消费者心中树立起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形象呢？
0: 我们觉得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啊，未来会在全球消费者心目中塑造三个维度的全新形象。首先呢，是从低成本代工向高韧性供应链和快速响应者的转变。过去呢，中国制造啊，通常和廉价劳动力挂钩，而未来呢，将树立起高效、灵活且具备强大抗风险能力的供应链形象，这里面包括及时的响应能力。第二呢，就是从硬件输出向技术赋能与标准制定者的升级。中国品牌呢，不再仅仅是产品的提供者，更是赛事基础设施的技术支持者和行业标准的参与者，树立了硬核科技和创新驱动的形象。第三呢，就是从单一品牌曝光向文化共鸣与多元生态构建者的融合。中国品牌呢，通过多元化的参与方式，打破了传统体育营销的刻板印象，树立了懂年轻文化、具备情感连接力的国际化品牌形象。这里面包括潮流文化破圈，比如说泡泡玛特旗下的 IP 拉布布啊，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的中国原创的 IP， 亮相开幕式，并且推出了联名盲盒，成功的将中国的潮玩文化融入到了全球青年的流行语境，展现了品牌的创意活力。还有呢，就是包括全场景的深度渗透，除了传统的广告赞助哈，中国企业深入球队的代言。所以总结来看哈，未来在全球的消费者心中啊，中国制造将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智慧供应链的中枢。中国品牌呢，将不仅仅是性价比之选，工厂更是智慧供应链的中枢。中国品牌呢，将不仅仅是性价比之选，更是技术创新伙伴和潮流文化的共创者。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各位。

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夫，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8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当城市少年走进乡村，一段温暖的成长故事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他以质朴笔触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驻村书记的父亲来到乡村，结识了心怀足球梦的女孩阿提。孩子们朝夕相伴，彼此扶持，在欢笑与陪伴中打破隔阂。少年渐渐读懂父亲扎根乡村的坚守，阿提也勇敢追逐心中热爱。这本书以孩童视角映照乡村风貌，书写善意、成长与希望，字里行间满是烟火温情。今天的节目就邀请您一同走进这座盛满梦想的心灵小岛。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儿童文学作家邓溪，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

0: 在上一期的访谈当中，我们和邓希一起走进了儿童文学作品《阿提的岛》的世界。上期节目主要为大家整体梳理了整部作品的故事梗概，清晰地介绍了书中几位核心人物的人物设定与人物特点，同时也初步带大家了解了这本书的创作背景，以及作品所传递的关于乡村生活、少年成长、梦想坚守与温暖陪伴的核心主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随作者邓希走进故事更深的层次，一起品读文字细节，感受作品里细腻的情感与治愈的力量。我们来欢迎邓希。邓希你好。
1: 啊，文玉你好。
0: 邓希还聊到说，这个就比如说同龄孩子之间的一种接触、一种交往，城里的孩子、乡村的孩子，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孩子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同龄的小伙伴，还有很多大人、很多成人。我觉得孩子跟成人的一种接触也是非常重要的，也会对自己的人生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在这本书当中，邓希也塑造了很多成人的角色啊。那除了这个小孩子们的这种坚持和坚韧之外，还有成年人的一种坚守与付出，塑造这些成人角色的时候是有着怎样的创作考量，希望他们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你塑造的这种成人的这种角色不一定都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像胡宇泽的爸爸，他可能就是特别有能力啊，特别有见识，特别有气魄去做成一件事情，也有那种比较潦倒的处于人生低谷的这样的一个成人角色。你是怎么去考量这一方面的？
1: 哦，对，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
0: 《
1: 阿提的岛》这本书里面就有一个男性的形象，他不是那么偏成功，那他就是海仔的父亲。
0: 对，
1: 海仔的父亲他其实也是经历过生活的各种挫折，然后他当时在这个书里最开始出现的形象是比较潦倒的，就是说是被生活有打击到的啊。他打击到其实主要是这个海仔的妈妈，她是属于就是不是本地的女孩，也就是说这海仔的爸爸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就认识了海仔的妈妈，然后两个人结婚就生下了海仔。那么到后来，因为可能海仔的妈妈就跟着他爸爸回到这个村里面，就这个村庄总体来说是比较偏僻的，就在没有扶贫没有振兴之前，这个村它自然风光非常的美，但是也非常的偏僻，就交通也不怎么发达。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海仔的妈妈就后来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就两个人又离婚了，离开了，就离开了这个村，离开这个家，也离开了海仔。所以当时这个海仔的父亲妻子就去找他的时候，就又被人骗了钱，也就是说海仔的父亲是经受了一系列的打击、挫折、失败的，就这么一个失败的形象，就出现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我在乌石山住了以后，我有好几个朋友，他其实就是在这个村里面做第一书记的，有好几个，然后他们也跟我讲一些就是村里面的故事啊。其实扶贫工作是很困难的，说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0: 是无法取得信任的。然后有的也是抱着就刚开始的时候带着这个好奇的眼光打了，他看看你在我这能干什么，就因为觉得你来我这里，你一个干部穿得干干净，客客气气，能干什么？能帮我种地吗？
1: 对啊，干活吗？
0: 就是会抱着那种心态来观察，看他会不会真的能帮助到他们。所以他前期的工作是很难做的，但是大多数村民是很好的，就是说你有人引导他，他也会积极的参与，积极的跟着你一起来摆脱这个贫穷。但是很多村里面都会有个别村民，然后有些人可能是一直跟原生家庭或者是各种就受到挫折，像海仔爸爸这种，就是说你再怎么吼他总是不愿意
1: 走出来，他不愿意配合，对，
0: 不愿意向最远方去观看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面，这个阿吉的父亲福叔就是付出很多的，他觉得他要么就不干，干个小干口，而且他自己也有这个梦想，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他觉得，假如果我在这个村里面能够带着村民致富然后他又能帮助到孩子进行更好的教育，那么他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成功。所以当时他遇到这个阿仔的父亲这种人的时候，他肯定是要下决心的，不是说你一开始帮他就能起来的。海仔的父亲这种其实是在生活当中也是有这种存在，首先他存在，但是这一部分人往往不会被关注到。胡有哲的父亲胡书记如果一旦给这个海仔的父亲贴上标签，那其实孩子在一起生活他只是会观察的，他会看的，他会用眼睛去看，
1: 对，
0: 他怎么说你
1: 有样学样，你是怎么去对待他的
0: 对，如果说你这个大人也看不起他，也是给他贴标签，或者好像把他抛弃，不想再拉到他一起前进的时候其实孩子也能看到，所以你这时候只要有第一个人先扔石头，那绝对会有第二第三个，大家会真的都往某个人扔石头。所以孩子也会有样学样，大人的坚守也是很重要。首先大人是孩子的一个榜样，就是家长自己要身体力行做出来让孩子看到，我们不要用有色眼镜去观察别人。就是其实大人也是成长的，也是需要成长，就大人小孩就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必然会遭受到挫折失败就是这个时候要伸出我们有力量的手。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不能一味的写某个人都是好的，大家都成功，那必然会有这种孩子父亲这样的成年的人
1: 在经历低谷，
0: 对，然后也必然会有胡书记这样的人，这样的干部，这样的人，或者是帮助他。那么刚好恰恰孩子在这里包括村里的孩子。

0: 船长去开船出海，去打建德鱼，他其实也有梦想。那其实这个负责鸟，尤其是扶苏记，他其实也有帮到海仔的父亲，来实现梦想。所以这本书这个梦想是自始至终是贯穿这个全文啊，包括孩子，包括成人，包括就是说，帮助别人的人有自己的梦想，那么接受帮助人他也有梦想。因为儿童文学嘛，他除了给孩子讲故事，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那就是教育性。就是说，只要是儿童文学的，他会对孩子的成长，就是你必然也体现他的教育性。那么教育性其实就体现到，就从了孩子还有成人的坚守，成人的付出，成人对待失败者，对待这种弱小的，或者是说受到挫折的人，是怎么样去帮助人家，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里面关于成人的坚守这一块，我觉得要有他显现的一部分，要让孩子看到的一部分，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必然会参考。其实最主要的是来自父母，来自家长嘛。所以我们从小就说，你像我们在农村啊，你像我们的父母教育我们，他其实是很少把你叫下来坐在面前给你讲道理，这种是很少。但是他会在就这种做事，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会体现出来。比如说他跟村里其他的成人的交往，或者他怎么孝顺父母，就他会用这个行动身体力行来让孩子看到，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孩子把这个我们所谓的三观也好啊，或者什么就慢慢就树立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成人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邓歇聊这么多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你在你每一部作品的写作当中的时候，也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也有希望通过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小读者们去领会到什么。就是对比你以往的这些儿童文学作品啊，阿提的岛在故事风格、主题表达或是写作手法上啊，我觉得在我读完这个阿提的岛的时候，包括在读的过程当中，我都会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可能读了你很多的书，我每次在读的时候，我都会在想，哎，邓歇这一次引入了这个主题，哎，邓歇引入了这个生物啊，邓歇要给我们科普这个东西，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你的一个新加入的一些元素，去让这个作品呈现出自己的一个风格和要表达的这个主题。那对于你自己来说，你每次在写一本新书的时候，你想有哪些突破和尝试呢？
0: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也出版十本长篇小说这样子。
2: 对，尤其写海岛系列的时候，我觉得你很难说这个东西呈现出特别大不同的风格，或者说特别大不同的主题。
0: 对对，所以就是我总是在想，就是说这本书要不要给下本书有什么不一样。对对，所以就是我总是在想，就是说这本书要不要给下本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叙事方式，或者

0: 蛮喜欢的，还是那包括有些孩子，他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反馈，他说喜欢阿奇这女孩的性格，也喜欢胡有泽的温暖，还喜欢爸爸，喜欢这个胡说这爸爸，因为这个爸爸的形象也是比较好的，对孩子也很好。他对他的儿子胡有泽，包括对阿奇这些小孩，所以这本书还是蛮受啊，还是蛮欢迎。加上我在这个叙述表达上面没有很多，就是弯弯绕绕，就是比较容易好读。
1: 采访呢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回到最开始聊到的这个主题，邓希也提到说，现在的孩子啊，鼓励他们去寻找自己的小梦想。那结合阿提的岛里的故事，你想对这些心怀热爱、怀揣梦想的小读者说哪些话呢？
0: 我觉得首先，要敢于有梦想，就是你的梦想很小也没有关系。比方说，你只是单纯的喜欢养小虫子，啊，这个也挺好。你如果说小小年纪你就喜欢特别喜欢看书，喜欢阅读，然后你在阅读过程中你也想写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啊，这样的梦想也很好。那你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比方说你想开着那种舰艇去海上，或者是潜入海底呀，或者你去当宇航员啊，这些梦想都可以，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敢于去梦想，只要我们喜欢，比方说我们在这个从事某一件事，比方说你观察昆虫啊，比如蝴蝶或者是蜻蜓这种小昆虫，你在观察了解就是相关知识，你能得到乐趣，就是你能有非常强大的兴趣，我觉得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梦想来，就是一步一步的来。梦想最大的是你在从事跟这个梦想相关的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体会到强大的这个热情，这个你能感觉到乐趣。如果说你很痛苦，那你别做，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就小孩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无论他大小，然后在做跟梦想相关的事情上要有强大的热情，要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你只有这样他才属于你真正的梦想。那其实比方包括说有些孩子，他可能是家长

0: 当城市少年走进乡村，一段温暖的成长故事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儿童文学作家邓熙，为您带来他的作品《阿提的岛》，他以质朴笔触描绘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月满村里的童真与梦想，小主人公胡宇泽跟随驻村书记的父亲来到乡村，结识了心怀足球梦的女孩阿提。孩子们朝夕相伴，彼此扶持，在欢笑与陪伴中打破隔阂。少年渐渐读懂父亲扎根乡村的坚守，阿提也勇敢追逐心中热爱。这本书以孩童视角映照乡村风貌，书写善意、成长与希望，字里行间满是烟火温情。今天的节目就邀请您一同走进这座盛满梦想的心灵小岛。提到这个梦想啊，节目最后一问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邓熙，那你现在还有梦想吗？
1: 我还有梦想啊。
0: 你的梦想是还是跟写作有关系吗？
1: 对，跟写作有关。那我现在就想，首先是我还是想把我想写的东西啊，一个故事也好啊，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观点也好，一个什么东西，我想写下来啊，是最好能够出版，让孩子看到。如果不能出版，不能看到也没有关系。那另外一个，我想就是去更多的去分享，去面对孩子们去分享。就像我刚才这样，就是我会跟孩子们分享这个梦想的重要性，或者就是说我从事某一个工作能让我得到快乐，它也是我的梦想之一。那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没有人这样跟我们分享的，是没有的。我是差不多30多岁才写作，40多岁才写专，慢慢就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我其实10几岁就喜欢写作，就是但是没有很快就是说哇，我一定要成为作家，而且一直是朝这方面努力，没有的。是我不停的进入社会，做这个工作，做那个工作。但最后我觉得还是写作能给我带来快乐，也就是说我这个梦想确定是比较稳的。我未来我是在想啊，除了写作，我还希望能对更多的孩子有帮助，就是除了他读我的书得到帮助啊，我还希望我的一些经验，个人的经验啊，包括失败的也好啊，成功的也好，我自己总结的也好，我能把我的一些个人经验啊分享给孩子们，也许某一两个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就得到了这份帮助，得到了这份引导，得到了这份提示，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啊，有所改变，或者是更早为他们确定一个什么梦想也好，我觉得这也是我想做的。